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6月2日至3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医美区部分学校、医院、商超、公园景点、居民小区等场所，实地检查调度雷暴大风极端天气灾后恢复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综合实践学校、医美区第8中学、市中心医院、木雕园、秀水小区等地，院方将实地查看房屋、市政设施损毁和倒伏折断树木处置情况，详细了解应急排险和房屋抢修等工作进展，现场办公研究推进后续救灾工作，并对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全力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作出部署。院方将强调，要集中力量抓紧抢修受损房屋和设施，保证工程质量，严守安全底线，统筹采取加固、更换等措施，确保受损房屋和设施尽快恢复正常使用。要加快推进折损树木清运除险，及时消除主次干道、栈道堵路安全隐患，适时做好补植复绿工作。要全面排查整治因雷暴大风引发的各类风险隐患，紧盯建筑物、广告牌匾、树木灯杆、农业设施等受风和灾影响大的重点部位，深入排查设施松动、坠落等潜在安全风险，强化各类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院方将强调，要高度重视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保持高度警醒，确保预防在先。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密切跟踪天气变化，不断提高预报预警的及时性、准确度，必要时果断采取捂停等应对措施。要综合运用各类宣传渠道，面向公众滚动发布预警提示信息和可感可知的防范指引，引导市民群众做好安全防护，主动防灾避险。要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指挥调度、应急处置，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城市安全、群众安宁。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佳辉报道。6月2日，副市长田宁赴友好区检查高考筹备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在友好区第3中学，田宁实地查看视频监控、听力设备及考场准备情况，详细询问设备调试、应急保障、极端天气应对等工作，强调要周密部署、严抓细管，确保高考万无一失。在上甘岭第2小学和友好区第2中学，田宁实地查看功能教室、书法教室及冰壶馆，他指出，要保质保量开好劳动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掌握终身受益的技能。要传承办学文脉，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办学质量与育人水平。铁力市容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刘青山报道。5月31日，由省体育管理中心主办，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火热进行。赛事为期5天，吸引了全省

21支排球队的266名运动员参加，比赛现场氛围热烈。赛场上，运动员们配合默契，发球、传球、拦网、扣球，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出运动员们扎实的基本功和灵活的战术运用。在场边，呐喊声、加油声、掌声此起彼伏，为参赛选手增添了满满动力，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赛事氛围。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为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6月3日，五健同行护佑未来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启动仪式举行。启动仪式上，宣读了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倡议书。我市医疗机构专家围绕儿童肥胖、青少年骨骼健康等方面进行知识讲座并开展义诊。本次行动聚焦健视力、健体重、健骨骼、健口腔、健心理等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市卫健委将联合教育、妇联、妇儿工委、残联等单位，坚持医校、家社四方协同，推动筛查、义诊、科普、随访常态化，引导广大儿童青少年养成科学护眼、科学控重、挺拔体态、洁净护牙、阳光心态的良好生活习惯。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友好区全力推进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及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民生工程，通过升级市政供水设施，全面提升区域供水保障能力，让民生水务服务更暖心、更惠民。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是友好区重点民生服务提升项目，项目总投资2397万元，工程覆盖镇域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学校、商超等重点区域，全方位更新老旧供水设施，实现区域供水体系进一步规范化、系统化。目前项目已完成多个重点路段管线铺设，工程整体建设稳步有序推进，预计2026年12月31日前投入使用。项目全面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供水运行效能，持续净化供水水质，优化用水体验，全方位提升辖区供水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金陵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报道。今年金陵区对辖区重点道路进行升级改造，让老旧道路旧貌换新颜，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夏阳高照，机器轰鸣，走进金陵区，部分街道两侧一排排建筑围挡林立，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破除老旧路面、移除路灯等建筑。正在施工的是金陵区金祖文化建设项目和金水路改造项目。两个项目包括更换金山屯镇和西林镇老旧步道板及绿化工程，更换标志牌、亮化工程及配套设施，修缮金水路车行道、人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等。该项目5月5日开工建设，项目单位坚持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针对路段车流人流集中的实际情况，采取分段围挡、分区施工、错峰作业、边施工边保通的方式，合理划分施工区域和通行通道，科学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工程施工对群众日常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工程预计9月初全部施工完成。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3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士3件，具体为大鳍类案件1件、水类案件1件、生态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6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3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6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

0: 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狂，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工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8: 晚会已经开始半天了，可是一位非常吝啬的贵族夫人才刚刚到场，她的丈夫急忙走上前去问她。
9: 嘿，我说亲爱的，你到哪儿去了？干嘛这个时候才来？要知道晚会已经开始好半天了。
8: 这位夫人解释道。
10: 哦，没什么，我刚才来这之前是在化妆品店耽误了时间，我在那儿待了足足2个小时。
9: 听完她的话，她的丈夫继续向她问道。哦，你是在化妆品店排队买东西吗？如果人多的话，咱们可以改天再买。
8: 听到她丈夫的话，这位非常吝啬的贵族夫人有些不耐烦了，她向她的丈夫很大声地解释道。
10: 哦，不，我很少在化妆品店买东西，这次也不是。我在化妆品店里待2个小时，主要是为了等着我的连衣裙被那家店里的香水味道熏香。

0: 记者正在采访一位成功的人士。
1: 啊，先生，能告诉我们您成功的秘密吗？
2: 四个字。
1: 那是什么呢？
2: 正确决策。
1: 哦，那些正确决策又是来自于哪里呢？
2: 两个字。
1: 说说。
2: 经验。
1: 你是怎样得到这些经验的呢？
2: 四个字。
1: 那是什么呢？
3: 错误决策。

0: 个老苏格兰人走进了一家酒吧，他非常生气地走到了他的朋友面前，把他手里的杂志扔在了桌子上，然后对他的朋友们说道：
1: 我真想找个人问问清楚，都是谁在编造这些可耻的笑话，是谁总是在说我们苏格兰人非常吝啬，这到底是谁说的？
0: 看到他非常生气的样子，他的几个好朋友纷纷给他出主意了，其中一个对他说道：
2: 我说朋友，你是不是又看到这个杂志上的笑话了？他们经常讽刺苏格兰人，你要是想找到这个造谣的家伙，你最好打电话到这个杂志编辑部去问问。
1: 听到他朋友的话，这个老苏格兰人更生气了，他再一次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对着这位朋友没好气的说道：不，这个电话我坚决不回答，除非你掏电话费。

0: 呢是有一位老妇人总是管她的外孙叫文平。
1: 大家觉得很奇怪耶，一个小孩子取那么蹩脚的名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为什么叫文平啊？
0: 对呀、啊、你究竟为什么总是管你的外孙叫文平呢？
1: 人家长得蛮漂亮，为什么叫人家文平啊？
2: 哎，别提了。
1: 嗯，
2: 我当初啊，
1: 嗯，
2: 送我闺女去上大学去。
1: 哦，
2: 她毕业了吧？
1: 怎么样，
2: 毕业日

0: 两个小朋友在一起做游戏。其中小南对小明说，
1: 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啊？
2: 好啊。
1: 一只母鸡，一只公鸡，一共几只鸡？答案是三个字啊。
2: 哦，我想想，不知道。
1: 错，答案是两只鸡。好，接着来。一只母鸡，一只公鸡，猜五个字。
2: 嗯啊，还是不知道。
1: 错，答案是还是两只鸡。接着来啊，一只母鸡，一只公鸡，猜七个字。
2: 我知道了，答案是还是两只鸡。
1: 错，答案是笨蛋，还是两只鸡。

0: 一位演说家下巴缠着绷带走上了讲台，在讲演完毕的时候，他特意解释道：
1: 实在是对不起各位，今天早上我在刮胡子的时候，由于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我的讲稿上，所以一个不小心下巴上刮了一道口子，所以我只好缠着绷带来了，实在是对不起。
0: 听到这样的道歉，台下的听众开始议论了，其中一个说道：
2: 哦，咱们可真够倒霉的，他今天早上怎么就没因为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刮胡子上而把讲稿割薄一些呢？

0: 同样是在一堂小学自然常识课上，老师叫起了小明，他向小明问道：
1: 小明啊，这个你能告诉老师什么液体是永远不会结冰的吗？
0: 小明回答道：
2: 老师，开水不会结冰。
3: 在一个夏天的夜晚，热得让人窒息，人们吃过晚饭，喜欢带着各自的宠物来到大院里乘凉。有一只叫宝宝的小狗和一只叫贝贝的小猫很友好的跑到了一块儿，唠起了家常事儿。
4: 宝宝呀，你家主人对你怎么样啊？
5: 那还用说，在家里唯我独尊，自从我来了以后，原先在家称霸的小主人都已经退居二线了，厉害吧？我说贝贝呀，怎么了？你的日子不好混吗？
4: 那倒不是，我一向还是挺受宠的，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件让我很不开心的事儿。
5: 你呀，先别难过，说出来让我听听，看我能不能帮上你忙。
4: 事情的最终祸根就是因为我捉了一只老鼠，那个家伙贼精，肥肥的，一看就知道捞了不少油水。我瞄上它已经很长时间了，只是主人天天喂我吃奶油鱼干，吃的我呀身体发福，一直奈何不了它。今天早上让我抓住了一个机会，终于把它给捉住了。本想到主人那儿立功，可是它一看到我嘴里叼了只老鼠，吓得差点没晕过去，为了惩罚我，一天没给我食物，这不到现在我还饿着肚子呢，你说我能不伤心吗？
5: 哎，我说贝贝呀，这事儿还真是你不对，耗子那么脏的东西你也碰，而且还叼在嘴里，难怪你主人会生气。
4: 可是我的天职就是捉老鼠呀，要不它咬我干嘛呀？
5: 你怎么就不开窍呢？还那么老封建，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我的本职还是看家呢。上次家里来了个贼，吓得我呀藏在床底下浑身发抖，还好主人及时回来了，贼被捉住了，主人就一个劲儿的叫我，当时我还在为我的失职吓得不敢出来呢。当我嘚嘚瑟瑟从床底下爬出来的时候，你猜最后怎么着了？
4: 啊，怎么了？他没打你吧？
5: 怎么会呢？他抱起来我就一个劲儿的给我来飞吻，热情的呀，真让我受不了，还不停的夸我聪明，说什么坏人来了还知道藏起来，弄了半天是这个结局，害得我呀真是虚惊一场。
4: 真的？你家主人没搞错吧？不说你没看好家就不错了，竟还夸你。
5: 当然了，所以呀，从那件事儿上我总结了一个经验，我的工作就是吃好睡好，主人回来了多逗他开心就成了。
4: 宝宝呀，你可真棒，以后我还得多向你请教呢。
5: 哪里哪里，请教自然不敢当，不过呀，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人类称霸的世界里，一定要练出我们自己的生存方式。贝贝呀，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以后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的生活呀一定会更加美好的。

0: 一位记者向一位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请教。
1: 评论家先生，请问十九世纪的小说和当代的小说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区别吗？当然有，而且很明显。我记得在十九世纪的小说里，描写年轻男女接吻这一幕，一般都会出现在小说的第150页左右。而当代小说就不同了，恐怕会从第2页开始就要介绍男女主人公的私生子了。
3: 伦敦的房地产投机商们不断地以飞快的速度拆除着旧房屋。一天早上，来到这个城市访问的两名游客沿着公园正在散步，一边走他们一边闲聊着。
2: 嘿，老兄，你看那边那栋房子到底是什么楼？
4: 什么？你说的到底是哪栋房子？
2: 哦，你问的太晚了，笨蛋，那栋楼已经被拆掉了。

0: 在加州州立法庭上正在审理一个案件，此时法庭上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辩方律师和控方律师打得不可开交。
1: 控方律师，种种证据表明你是个骗子，你一直都在骗人。
2: 哦，不，各位陪审团的大人们，让我来看，辩方律师才是个骗子，他是个爱说谎的流氓。
3: 听到这里，法官用木锤使劲地敲了一下桌子，然后向陪审团说道。
4: 陪审团的各位先生们，刚才控辩双方的律师已经向你们介绍了他们的身份，现在正式开庭。

0: 位病重缠身的人来到医院，医生说：“
1: 你能戒烟吗？”“
2: 哦，已经戒了几百次了。”“
1: 能戒酒吗？”“
2: 没有酒，我一天都不能活。”“
1: 完了，那你的病啊，可就难治喽。”“
2: 我不愿这么早就死。”“
1: 为什么呀？”“
2: 要是死了，我就再也不能吸烟喝酒了。”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4: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5: 您的快递
4: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5: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6: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7: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4: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8: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4: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9: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10: 为新鲜干杯！
4: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4: 时间也在变慢。
11: 手术很成功，
12: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4: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油气资源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能源安全，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发现了一批大中型油气田。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开展以来，国家将油气作为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的重中之重，累计投入资金近4500亿元。在塔里木、鄂尔多斯、渤海湾新发现大中型油气田225个，其中有13个一吨级油田和26个千亿立方米气田。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在油气勘探领域还实现了立体拓展，深层深海成为新增长极。在深层领域，我国首口万米科探井深地塔科一井成功钻穿万米地层，在全球首次于万米以下发现油。在深海领域，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成功投产，推动我国深水油气勘探开发能力跻身世界前列，海洋油气总产量突破9000万吨。人民网消息，国家中医药局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对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修订形成医院中药饮片管理规范2026版，新版规范已于近日公布。新版规范结合中医药发展现状，将处方点评、中药代煎、临方加工等内容纳入，推动医院中药饮片使用更加规范。例如，明确发药时应当根据处方医嘱向患者或陪同人员进行相应的用药代号与指导。再如，对于煎煮服务能力不足、不能满足临床用药需求的医院，明确可委托具备煎煮条件和能力的机构开展代煎服务，并应建立健全中药饮片代煎质量追踪追溯监控体系，强化全过程质量控制管理。

0: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1: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案例一，长期对配偶谩骂诋毁侮辱人格的属于家庭暴力。赵某与张某系夫妻关系，婚后张某经常酒后无故谩骂赵某，外出打麻将后也经常因输钱心情不好侮辱诋毁赵某。赵某起诉离婚，并请求判令张某支付离婚损害赔偿金。庭审中，张某多次发表女人不打不骂不听话等错误言论，对自己长期辱骂赵某的事实予以认可。审理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规定，以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精神侵害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本案庭审中，张某自认其几乎每天都在辱骂赵某，赵某提交的微信聊天记录和视频等证据也证明张某长期对赵某实施辱骂和言语恐吓，可以认定张某对赵某实施家庭暴力。赵某要求张某支付离婚损害赔偿，于法有据，故判决准予离婚，同时判令张某支付赵某相应的离婚损害赔偿金。经常性的用脏话谩骂、羞辱、嘲讽家庭成员，会严重侵害其人格尊严，造成其抑郁、自我否定等精神伤害，该行为属于家庭暴力。案例二，长期限制配偶正常社会交往，对其身体或精神造成损害的，属于家庭暴力。王某与赵某系夫妻关系，婚后赵某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长期以殴打、辱骂、侮辱等方式强行禁止、限制王某与其他异性交谈。赵某怀疑王某与异性有不正当关系，认为王某隐瞒了相关通话及微信聊天记录，于是禁止王某以微信电话联系对方。王某因此恐惧与异性接触，进而无法正常社交，故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审理法院认为，夫妻双方均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另一方加以限制或干涉。赵某无端对王某进行怀疑，并通过殴打、辱骂、侮辱等方式禁止、限制王某与他人正常接触，不仅侵害了王某的身体权、健康权、名誉权，也干涉了其人身自由，对王某身体和精神均造成侵害，构成家庭暴力，遂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一、禁止赵某殴打、辱骂、侮辱王某；二、禁止赵某限制王某的正常社会交往。长期限制配偶正常社会社交，虽然并未直接对其身体造成伤害，但依然造成被限制一方精神与人身的不自由，形成心理压制，使其丧失社会支持。该行为属于家庭暴力，应给予否定性评价。案例三，掌握家庭收入一方阻止配偶就医属于家庭暴力。陈某与刘某系夫妻关系，陈某因残疾无独立经济来源，家庭生活开支完全依赖刘某。2025年6月，双方因生活琐事发生争吵，刘某对陈某实施殴打，造成陈某听觉视力受损。刘某在知晓陈某如不接受系统治疗将产生不可逆后果的情况下，拒绝为陈某办理入院手续，并在陈某自行入院后拒绝支付医疗费用。 陈某妹妹为陈某垫付了入院期间相关费用，陈某因担心刘某拒绝负担后续复查医疗费用以及可能实施更加严重的家庭暴力，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审理法院认为，该殴打行为与经济控制构成叠加的家庭暴力，法院依法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裁定：一、禁止刘某对陈某实施家庭暴力；二、责令刘某支付陈某因本次伤害发生的医疗费用。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随着快递物流行业的快速兴起，快递员队伍也不断壮大，凭借统一工服的职业标配穿梭在楼栋间，有快递员却打起了逆向装货的歪心思。近日，浦东警方破获一起盗窃快递案。2026年4月6日，浦东公安分局周家渡派出所接到辖区快递员报案，

其3月13日投递至买家门口的一件手机快递丢失，价值7999元。据快递员所述，13日当晚其联系了买家，发现买家未收到快递，以为是有人误拿，可两周过去了，仍无人将快递送回，故来报案。接到报案后，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侦查，可楼栋口出入的人员繁杂，难以锁定嫌疑人，破案一度陷入僵局。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民警发现被盗的手机已经开始使用了。这下侦查有了方向，民警顺藤摸瓜找到了这部手机的现任主人吴女士。民警通过吴女士得知，该手机是在某商户处购得，又根据商户提供的信息找到了手机供货商李先生。就这样，经过一步步抽丝剥茧，民警离小偷越来越近。据李先生回忆，这部手机是其从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的，并且双方在地铁18号线康桥站厅进行线下交易。这可是重要的突破口，民警立马根据交易时的手机号及交易点周边公共视频锁定了嫌疑人，发现该人与13日下午出入楼栋的一名男子长相十分相似，原来嫌疑人竟是另一名快递员。4月7日上午，民警成功抓获嫌疑人韩某。到案后，韩某对其实施盗窃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据其交代，13号下午，其在该楼栋配送快递时，看到某住户门口放着一个手机快递，一时起了贪念，便顺走了。得手后，他立即通过二手平台售卖得利。目前，韩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警方提示，快递员在投递贵重物品时，尽量选择当面签收或投递至智能快递柜，有人值守的驿站做好记录。居民收到快递取件通知后，请及时取件，避免包裹长期滞留。

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人由于生活工作压力等问题，时常会感到特别焦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临床心理中心主任莎莎为大家科普缓解焦虑的478腹式呼吸放松法。先深呼吸，吸气时在心里默数四秒，这四秒全程深吸气不停顿，吸气结束后憋住气默数七秒，这七秒是为了避免过度通气。人在紧张时会过度换气，反而出现头晕眼花等不适。憋气完成后再慢慢呼气，呼气要比吸气的时间长，慢慢呼气并默数八秒，整套动作重复五次至八次，就可以快速改善焦虑紧张的状态。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

年六月四日，星期四，农历四月十九。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者报道。六月二日至三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医美区部分学校、医院、商超、公园景点、居民小区等场所，实地检查调度雷暴大风极端天气灾后恢复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综合实践学校、医美区第八中学、市中心医院、木雕园、秀水小区等地，院方将实地查看房屋、市政设施损毁和倒伏折断树木处置情况，详细了解应急排险和房屋抢修等工作进展，现场办公研究推进后续救灾工作，并对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全力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作出部署。院方将强调，要集中力量抓紧抢修受损房屋和设施，保证工程质量，严守安全底线，统筹采取加固、更换等措施，确保受损房屋和设施尽快恢复正常使用。要加快推进折损树木清运除险，及时消除主次干道、栈道堵路安全隐患，适时做好补植复绿工作。要全面排查整治因雷暴大风引发的各类风险隐患，紧盯建筑物、广告牌匾、树木灯杆、农业设施等受风和灾影响大的重点部位，深入排查设施松动、坠落等潜在安全风险，强化各类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院方将强调，要高度重视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保持高度警醒，确保预防在先。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密切跟踪天气变化，不断提高预报预警的及时性、准确度，必要时果断采取捂停等应对措施。要综合运用各类宣传渠道，面向公众滚动发布预警提示信息和可感可知的防范指引，引导市民群众做好安全防护，主动防灾避险。要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指挥调度、应急处置，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城市安全、群众安宁。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佳辉报道。六月二日，副市长田宁赴友好区检查高考筹备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在友好区第三中学，田宁实地查看视频监控、听力设备及考场准备情况，详细询问设备调试、应急保障、极端天气应对等工作，强调要周密部署、严抓细管，确保高考万无一失。在上甘岭第二小学和友好区第二中学，田宁实地查看功能教室、书法教室及冰壶馆，他指出，要保质保量开好劳动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掌握终身受益的技能。要传承办学文脉，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办学质量与育人水平。铁力市容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刘青山报道。五月三十一日，由省体育管理中心主办，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火热进行。赛事为期五天，吸引了全省21支排球队的266名运动员参加，比赛现场氛围热烈。赛场上，运动员们配合默契，发球、传球、拦网、扣球，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出运动员们扎实的基本功和灵活的战术运用。在场边，呐喊声、加油声、掌声此起彼伏，为参赛选手增添了满满动力，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赛事氛围。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为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六月三日，

五健同行，护佑未来。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启动仪式举行。启动仪式上，宣读了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倡议书。我市医疗机构专家围绕儿童肥胖、青少年骨骼健康等方面进行知识讲座，并开展义诊。本次行动聚焦健视力、健体重、健骨骼、健口腔、健心理等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市卫健委将联合教育、妇联、妇儿工委、残联等单位，坚持医校、家社四方协同，推动筛查、义诊、科普、随访常态化，引导广大儿童青少年养成科学护眼、科学控重、挺拔体态、洁净护牙、阳光心态的良好生活习惯。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友好区全力推进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及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民生工程，通过升级市政供水设施，全面提升区域供水保障能力，让民生水务服务更暖心、更惠民。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是友好区重点民生服务提升项目，项目总投资2397万元，工程覆盖镇域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学校、商超等重点区域，全方位更新老旧供水设施，实现区域供水体系进一步规范化、系统化。目前项目已完成多个重点路段管线铺设，工程整体建设稳步有序推进，预计2026年12月31日前投入使用。项目全面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供水运行效能，持续净化供水水质，优化用水体验，全方位提升辖区供水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金陵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报道。今年金陵区对辖区重点道路进行升级改造，让老旧道路旧貌换新颜，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夏阳高照，机器轰鸣，走进金陵区，部分街道两侧一排排建筑围挡林立，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破除老旧路面、移除路灯等建筑。正在施工的是金陵区金祖文化建设项目和金水路改造项目，两个项目包括更换金山屯镇和西林镇老旧步道板及绿化工程、更换标志牌、亮化工程及配套设施、修缮金水路车行道、人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等。该项目5月5日开工建设，项目单位坚持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针对路段车流人流集中的实际情况，采取分段围挡、分区施工、错峰作业、边施工边保通的方式，合理划分施工区域和通行通道，科学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工程施工对群众日常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工程预计9月初全部施工完成。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3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士3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1件、水类案件1件、生态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6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3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6批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1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

0: 貌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文旅中国，紫金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200多年前，一个名叫弘历的皇帝常常独自坐在不足6平米的小暖阁里，静静地欣赏着3件堪称绝世珍品的书法。他们是王洵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还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弘历认为这是整个大清帝国汪洋般的宫廷书画收藏中最精致的3件东西，为此他特意将这件小屋改名为三希堂。正是这位爱好书画的皇帝，成就了整个清王朝的宫廷书画收藏，中国的书画收藏史也因此留下了绚烂的一笔。在这位乾隆皇帝当政的那半个多世纪里，他将这座皇家宫殿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书画博物馆。下面请听故宫第14集《故宫书画》的下半部分。
5: 不管弘历的鉴定结论何等荒谬，安琪所藏的《富春山居真迹》确实从此进入宫廷。就在这座乾清宫里，它被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直到1933年，随其他文物一起南迁。而今，这真伪2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公元1799年，弘历去世。此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在书画收藏方面就没有太多作为。这不仅是因为嘉庆不如乾隆那样风雅，更是因为弘历确实已经在有生之年几乎囊括了天下收藏的最精华部分。为了表示对父亲心爱之物的珍重和缅怀，嘉庆皇帝决定将乾隆平时珍玩的书画器物全部封存。这里就是嘉庆封存乾隆主要书画珍藏的延春阁。因为原建筑毁于1924年的一场大火，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当时画师的笔墨领略他的风采。尽管弘历的收藏雅兴没有遗传，但嘉庆时

0: 这栋延春阁还是有一批书画入藏，其中就包括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问世之后，它的第一位收藏者是宋徽宗，而后战争和朝代更替使《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流传始终充满神秘感，直到明代权相严嵩倒台的时候，他才随着严嵩被查抄的家财一起进入宫廷。但没多久，这幅画就又从宫中神秘地消失，而这里面的关键人物就是《清明上河图》最后一段明代提拔的作者大太监冯保。
1: 冯保这个提拔呀，我琢磨着有文章可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在宫里头的，他又认为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今天他怎么得到这个东西，他没有讲。这个就是我们就反过来推测，是吧？如果是皇帝直接赏赐给他的话，你说不是喜欢吗？我就送给你了，他就会大书特书，皇帝怎么把这个东西，我怎么高兴，对不对？他不讲，他只讲好，不讲这个怎么来的，这就有大有文章可读。
0: 冯保以不可告人的途径得到《清明上河图》的同时，在京城坊间开始迅速地流传起这样一种说法。据说宫里一个小太监偷偷把《清明上河图》倒出库房，逃跑时怕被人撞见，慌乱中便将画卷藏在某处宫殿的排水孔洞里，准备日后再夹带出宫。天不从人愿，当日就下起瓢泼大雨，而且一连下了三天。排水洞里的《清明上河图》被水浸泡，取出来时已经是糟烂不可收拾。
1: 你说这个故事跟冯保提款有没有联系？我觉得有一点联系，因为实际上《清明上河图》没有毁啊，也没有水泡的痕迹啊，就说这个故事也是虚构的。
0: 通过种种线索，今天的书画专家推测，当初《清明上河图》被毁的传说，很可能就是冯保为掩盖自己盗画罪行而故意放出的风声。

0: 自从离开紫禁城，清明上河图便有销声匿迹，直到嘉庆四年，也就是乾隆去世的那年，他才又重新回到这座皇城。因为乾隆的去世，权臣和珅被迅速扳倒，早在两年前去世的湖广总督毕沅，因为被查出有交接和珅的行为，身后被抄家，清明上河图又一次出现在查抄物品中。这次他被珍重地存放在建福宫花园内的延春阁。毕生热衷于书画的乾隆皇帝终究没能在有生之年一睹他的真容。盛名之下的清明上河图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令人们几百年来追逐不断呢？
1: 首先它是一个很写实的作品，但是呢它的写实不是说完全的照本宣科，它是有组织的。所以这么一个大的场面，它从郊区一直画到城市的中心，这一路啊，它所包含的内容囊括的事物啊相当的丰富，如何去把它组织起来概括起来，而能够有典型性的代表性，这个处理构思就相当的惊人。你比如说我们在桥上能看到那种热烈场面，那肯定是

0: 是人山人海的，挤得一塌糊涂啊，这底下的大臣整个桥洞要放倒桅杆，那个紧张，有的人要想插手帮忙又插不上，那种情景，你像那个里面的细节啊、情景啊很多，但是我们看他画下来出来的组织的有条不紊，另外就是他的表现，你像城门口那一个乞丐，连他那个周围的人的态度我们都能体现，你看有一个人骑着个毛驴回过头来看，他就是不想掏钱，这个心态都能表现出来，那这个很简单几笔就勾下来，所以清明上河图就是引人入胜呢、啊，就胜在这个地方。
1: 如此精妙的清明上河图进入紫禁城后，于嘉庆十年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此后清宫的入藏就没有什么精彩可言了，而乾隆朝耀眼的书画收藏则以登记造册的方式被记录了下来。早在乾隆八年，弘历就决定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纂成目录，密电朱林。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纂，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将为存在了2000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一个句号。完成后的石渠宝笈包括续编、三编，共成书225册，这是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的总结，也是历代帝王收藏的最后规模。

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大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这就是中国古典书画作品当时的最大规模。

在故宫数以万计的藏画中，除了帝王收藏的这些历代名家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当朝宫廷画师创作的绘画作品。

画中这个袒胸露腿光着脚戏水的人叫胤禛，他就是那位清代十二帝中最勤勉的

0: 琴，下一刻又变成独钓寒江的蓑笠翁。除了行乐图之外，宫廷绘画更重要的任务是记录皇帝的功德成就。清王朝的帝国政绩就这样以书画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直到1911年，民国政府建立，清王朝近300年的统治就此结束，以宫廷绘画记录历史的方式也早在此前被来自西方的照相技术取代。照片里的这个少年叫溥仪，他是已经退位的满清废帝，不过拍摄这张照片时他还住在紫禁城里。正是这个少年在之后的岁月里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盗窃活动，盗窃的目标主要是当时存放在故宫里的那些珍贵书画。这方书画鉴藏印属于溥仪，印文的风格样式与乾隆皇帝当年所用的如出一辙，这是他退位之后在师傅们的张罗下模仿乾隆皇帝的风雅所刻的整套印章中的一枚。而后这个少年就持着这些印在故宫旧藏书画上大盖特盖起来，经他预览过的书画有1000多件被他和胞弟溥杰偷偷盗运出宫，而这一切都是在赏赐的名义下进行的。故宫几百年积累的书画精华几乎被这对十几岁的小哥俩蚂蚁搬家似的盗取一空。直到1924年溥仪被驱赶出宫，盗宝活动才被迫终止。最后的盗宝行动就发生在皇室出宫当天，不过这次行窃的不是溥仪。
1: 这里边呢有一个很有心计的老太太，她就是同治皇帝的余妃啊，姓赫舍里氏，官称呢是静一皇贵妃啊。这位老太太呀，不知道是什么时间这个什么机会，哎，她把这个三希堂里边的这个中秋帖和博远帖偷偷的转移到他自己居住的寿康宫，而且呢在24年出宫的时候啊卷在行李里带回娘家去了。
0: 之后二帖辗转被当时北平最大的收藏家郭宝昌买到，10余年后新一代收藏家崛起，张伯驹是新一代中有名的爱国收藏家，他与夫人潘素为保护国宝不流失海外倾尽家财，许多国宝都是他们夫妇后来向国家捐献的。1935年就是他们向郭宝昌提出求购二帖，
2: 人家开口呢一个帖就要3000万连币，合到黄金多少呢1000两，比那个油头都还黑，油头都要800两，他这个要1000两一个帖，那当然不可能了。你根本没这个，也就是没这个财力了。你想一个帖1000两黄金，两个帖不就2000两黄金吗？2000两黄金，当时我老姨夫根本不可能有这个财力了，那么只好作罢了。
0: 解放前，二帖被郭宝昌的儿子带到香港。1951年底，在周总理直接批示下，二帖被以458000港币购回。百年沧桑，三希中的二希历经坎坷，但终究回到故宫。

0: 在特定的展出日子里，前来参观的游人可以亲眼见到这两件曾经被乾隆皇帝珍爱的书帖。而当年溥仪出宫时仍留在宫中的《快雪时晴帖》，则在抗战前文物南迁的时候，与其他珍贵文物一起被转移到南京。1949年，他又被运往台湾，现在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三希堂三帖是幸运的，像他们这样能够保存到今天的故宫书画，包括南京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部分，只是历史上曾经被保藏传承过的书画文物中极小的一部分。那些因天灾人祸而损毁或流失的古书画，有些我们已经永远没有机会见到，还有一些却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浮，若隐若现。
1: 北宋张先的《石俑图》被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元人民币买走，开创了中国画在国内拍卖的最高价位。
0: 这是中国博物馆进入拍卖行购买文物的开始。这幅画自从1945年被溥仪在长春逝世，便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次拍卖是他半个世纪以来首次现身，整个中国文物收藏界都为之震动。而故宫博物院的收购手笔则令人刮目相看。这片富藏书画的古老宫殿，如今以21世纪的节奏运转着，

隋代画家展子虔的这幅《游春图》，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年代最久远的绘画真迹。我们很难想象，从他问世到今天的1400年间，这幅轻薄脆弱的绢本画经历过多少次战火、水患和人祸，但他奇迹般地保全了下来。今天，他结束了1000百年来离乱聚散的历史命运，和所有幸存的古书画一起，证明着一个古老民族文明的传承。

0: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请听《我的祖国》。

0: 妈，看我新买的裤子。
1: 哟，喇叭裤啊，这可是我年轻时候流行的。
0: 对啊，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两用衫花衬衫，还有这张旗袍，美极啦。
1: 再后来衣服的款式就越来越花了，料子也越来越多了。
0: 您知道吗，现在汉服也很火哦，时代在变，爱美的心是不变的。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重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

0: 谁工作不累啊？
1: 切，
0: 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3: 可不可望。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新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0: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21: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0: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1: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2: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近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刘国中表示，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挂帅、亲自督战，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为全球贫困治理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减贫实践与经验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近日到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粮食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三下重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力以赴抓好下收工作，高质量完成下拨下管任务，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5月29号至30号，农业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在河南调研三下生产及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归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精心组织下粮机收，高质量完成下拨下管任务，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近日，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在京会见古巴农业部副部长特尔塞·冈萨雷斯，双方就深化中古农业合作交换意见。张志礼表示，中古在农业领域开展了务实合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对古巴农业技术援助项目进展顺利。双方在水稻、畜禽、玉米、菌草等领域共同努力，推动水稻品种选育等取得良好进展，助力古方提升粮食保障能力，改善民生。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合作，加强农业农村治理经验交流，共同促进两国农业发展、乡村繁荣。截至5月28号17时，各地已收下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陆续开收。今年三下，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3: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2: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伊春考察调研，提出了林区三问，做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重要指示。十年来，汤旺县委组织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聚焦主责，开拓奋进，攀高跃升，不断推动组织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围绕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

0: 装全覆盖。汤孟信伟组织部以党内主题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办好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重点班次，培训党员干部7300余人次，引领全县85个基层党组织3300余名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围绕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汤孟信伟组织部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导向、创新实施党建家旅游、党建家特色产业发展模式，选派71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旅游一线，打造森林食品产业链党建共同体，推动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健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2300余件。围绕发挥干部人才的骨干和生力军作用，汤孟信伟组织部坚持正确干部导向，落实党管人才原则，选优配强了一批懂生态、懂经济的专业化干部，队伍梯次结构不断优化，引进各类人才695名，建成全市体量最大的人才公寓218套，发放人才补贴250余万元，步伐不停，奋进不止。走进十五五，汤孟信伟组织部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不断提高组织工作质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新篇贡献力量。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4: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3: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4: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3: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4: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3: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南大县梧桐镇中兴村阳光智能温室大棚内的果蔬挂满枝头，成熟待摘。农户们在大棚内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趁着蔬菜市场供应缺口，抢先上市，直供百姓餐桌。走进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温室大棚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的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绿意盎然，硕果累累，黄瓜、西红柿长势细针，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为扎实推进农业科技赋能、乡村振兴，打通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切实解决特色果蔬种植管控难题，助力农户稳产增收。近日是科

局联合伊春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市级农业科技特派员深入友好区上甘岭镇香瓜种植基地，开展面对面手把手的田间技术指导志愿服务活动。当前正值香瓜坐果膨大、品质形成的关键生长期，也是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控的重要节点。针对基地种植的生长特性和本地的气候特点，科技特派员团队深入种植大棚和田间地块，实地查看香瓜长势、土壤伤情及病虫害发生情况，精准摸排种植管护短板问题。现场科技特派员结合基地种植实际，围绕香瓜科学水肥管理、枝叶修剪梳理、坐果期养护、高温抗旱防护、病虫害绿色防控、提质增产技术等关键内容开展实操指导。针对农户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土长、坐果不均、病害预防、甜度提升等常见难题，逐一答疑解惑，现场示范规范操作流程，摒弃传统的粗放种植模式，推广绿色高效种植技术，指导农户科学管控田间细节，有效规避种植风险。同时耐心向农户讲解科学用药、精准施肥的注意事项，引导农户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保障香瓜品质与产量双提升。此次精准下乡技术服务贴合农户的实际需求，直击产业发展痛点，有效解决了香瓜种植管护中的技术难题，进一步提升了种植户科学种植规范管护的能力。下一步，伊春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深化科技特派员服务机制，聚焦全市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发展需求，常态化开展下沉一线农技帮扶、技术培训、现场指导等服务，精准对接农业生产关键节点，推广先进的种养技术，培育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0: 每天捡拾垃圾，制止游览长城的不文明行为。守望长城是北京延庆石峡村老人梅景田的梦想。
1: 因为这长城吧，是咱们的国宝，是咱们的重要文物。
2: 南京主城区的37万多个硬井盖丢了、破了，都是江心会落实修复。
3: 全市实施完好，安全就是我的梦想。
0: 王保卫本是一个生意人，2年前他在河南省岳寨村建立了免费养老院。
4: 俺的梦想就是为住不起养老院的老人们养老。
5: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2: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

为持续深化林场人居环境卫生整治行动，连日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严格对标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工作标准，重点整治马永顺林场分公司人居环境，聚焦外环区域平房主街巷道两大整治片区，统筹机械作业与人工清扫力量精准发力，持续攻坚，扎实推进环境整治走深走实。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充分发挥铲车、钩机、装载车等大型机械优势，对外环区域道路两侧堆积时间久、清理难度大的砂石堆、砖块堆、泥土堆开展拉网式排查与集中清运，彻底消除影响环境面貌、存在安全隐患的卫生死角。在平房区整治中，林场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主街巷道房前屋后，开展精细化清理，对长期搁置、随意堆放的生活垃圾、废弃杂物、废旧物品进行集中清理、分类归整。

0: 全面整改乱堆乱放问题。据了解，此次集中整治出动机械车辆15台次，人员40余人次，清理各类积存垃圾杂物10余吨，整改房间屋后乱堆乱放点位8处。
1: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2: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
1: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2: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4: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5: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1: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6: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7: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8: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更快，
6: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1: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1: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近日，伊春森工美基林野公司快速落实集团公司防汛抗旱会议精神，以防大汛助安全为目的，对各林场分公司的桥梁进行了全面的隐患排查，以群峦林场分公司木质桥梁修缮为防汛工作起始，全面筑牢林场安全屏障。该桥梁是群峦林场分公司十月区内一座木质桥梁，长期受风雨侵蚀及车辆碾压，桥面木板破损严重，影响生产生活，存在安全隐患。美西林雨集公司党委在摸排中发现桥梁隐患后高度重视，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靠前指挥，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修缮方案，全力保障施工物资需求。为确保工程快速推进，公司开启绿色通道，高效完成内部审批与物资调配，全程跟踪督导，实现从调研到施工的无缝衔接。修缮过程中，公司组织施工力量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施工，对破损木板全部更换，加固桥体结构，严格把控质量。经过连日的紧张施工，让旧桥焕然一新。为表感谢，当地职工群众专程送来锦旗，真挚表达感激之情。
2: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生态平衡。
1: 为精准掌控湿地保护区鸟类种群分布、活动规律及栖息现状，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公司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中心依托现代的科技手段，常态化开展鸟类专项监测工作，以硬核举措守护湿地生态家园。中心精准划定监测范围，在库斯特林场637-558林班设立两处固定的监测样地，构建起无人机航拍加高清红外相机立体化全方位的监测模式，筑牢精细化生态观测防线。针对湿地沼泽腹地、偏远水域等人迹罕至、巡查难度大的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定期启用无人机开展远距离全域化空中巡查，高效掌握野生鸟类活动范围、集群动态及迁徙规律，同时在鸟类主要栖息觅食繁衍点位科学布设高清红外相机，坚持每10至15天完成一轮全域系统性监测，依托设备优势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的抓拍记录，全方位追踪鸟类种群、种类、数量变化及活动轨迹，彻底打破传统人工监测的地域和时间局限，实现了保护区鸟类监测全域覆盖，数据精准全面、动态实时掌握。本轮常态化专项监测工作成果丰硕，野生鸟类活跃度显著提升，工作人员先后记录到啄木鸟、猫头鹰、鸳鸯、绿头鸭等常见鸟类10余种，更有白头鹤、东方白鹳、中华秋沙鸭等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频频现身固定监测样地，充分彰显了红星事业区湿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长篇小说《牵牛花》。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牵牛花第54集。
4: 真正分析的头头是道，何长山不由得笑了。
5: 怪不得村里人说你垂帘听政呢，看来你还真有点慈禧老佛爷的头脑呢。
4: 真正有些得意，嗨，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每天听你念叨木庄这点事儿啊，早看透了。
0: 要不我也出去走走，
4: 现在的人啊，思想都活着呢，如果咱不走，也许认为咱不拿着人家当回事儿呢。何长山摇了摇头，
5: 哎，不用，先观察几天再说。我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也许飞龙只是一个棋子儿，被当成一个烟雾弹先放了出来，真正的对手还躲在幕后呢。
4: 果然，临近选举的前三天，何长山得到了一个秘密消息，四宝这几天突然准备竞选支书，已经开始秘密收买党员，听说一个党员给了好几百块钱的东西。这个消息是翠竹告诉真真的。真真告诉何长山，翠竹已经被我发展成选举的内线，我让他假意与四凤靠近，并接受了四凤给的一条高级毛毯，赢得了四凤的信任，这样就成功打入了四宝选举阵营的心脏，获取对方的选举信息。何长山听了非常高兴，认为真真这一步棋走得好。不过他再三地叮嘱真真，与翠竹接触一定要隐蔽，最好不要直接见面，绝对不能走漏一丝风声，免得打草惊蛇，坏了大事儿。哎呦，你就放心吧，我给翠竹单独买了一个手机卡，她和我是单线联系。虽然有了翠竹做内应，何长山能及时准确地了解到四宝那边的消息，但是何长山对这次选举有了一丝的担忧，因为他清楚这一次的对手不能轻视，四宝的头脑和智慧与他不相上下，最主要的是他比自己有两个优势，那就是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村里的奶牛小区。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接受了四宝物品的党员倒向四宝也算正常。四宝是奶牛小区的老板，大部分的村民都在小区喂着奶牛，也就等于大部分村民在四宝的手下讨生活。实际上，四宝在村里的势力并不比何长山差多少。一些坏消息接连不断地传了过来，桂生传过话来，王家的几个党员倒向了四宝那边，他正在做工作，能不能扭转过来他没有把握。李建仓说他跟李东升谈了三次，李东升态度暧昧，一直还没有明确表态。何长山的亲家台乱据说也站在四宝那边，四宝安排台乱当支部成员。真正去找花，让花做台乱的工作，谁知花对这件事儿保持中立。
0: 公公愿意选谁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干涉公公的选举权利。
4: 真正就把四宝贿赂党员的事儿冒险告诉了花，希望他能回心转意，说服公公选举姑父。谁知花听了以后说，
0: 贿赂也算是一种竞选方式，如果姑父人品过硬，威望过硬，他的贿赂就不会起任何作用。
4: 哎呀，你太简单，太书生气了，哪有不见钱眼开的呀？

0: 那就让姑父也使劲挣钱呐，超过四宝不就一切都解决了吗？真正觉得雨花在这件事儿上实在是无法沟通，就气呼呼地说，我算是白养你了。姑，你们也别太在意了，不就是村里的一个支书吗？有啥了不起的？大不了啊，咱不当，让别人当去。我就不信不当支书就不能过日子啦！气得真真恨不得打花两下子。虽然花对姑姑说不管这事儿，但姑姑走了以后，她心里还是有点不忍。其实从内心深处，花是偏向着姑父的，但听说姑父的选举对手是四宝的时候，花的心里就变得复杂起来。他觉得四宝无论哪个方面都不比姑父逊色。花认为四宝是木庄除了姑父以外最合适的支书人选。他甚至偷偷想过，也许四宝当了支书会给木庄的百姓带来更好的日子，最起码在经济上会有新起色。木庄的奶牛小区那就是最好的证明。由于有了这样的想法，花觉得因为骨肉亲情偏向姑父，对四宝不公平，所以拒绝了姑姑。晚上花问赵明，你说这次选举咱爸选谁呀？赵明没加思索地说，
1: 当然选姑父了。
0: 赵明的话让花觉得一家人的亲近，内心却有一丝淡淡的失望。他觉得赵明有点肤浅，拘泥于家庭的小圈子，没有大男人的深度和宽广。花撇了撇嘴，那你就没想到四宝是你叔？赵明看着花笑了，
1: 怪不得人家说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你刚进门没几天就向着咱赵家啦。
0: 赵明没有听出花的心思，花有些失望，他翻身背着赵明说，选谁不选谁不关咱们的事儿，睡觉吧。赵明拍了拍花的肩膀，
1: 花儿，你以为姑父成了我岳父我是故意讨好你才说呀？其实我跟你说，即使你不嫁给我，我也支持选姑父。
0: 花转过身来，你接着说。赵明受到鼓舞，索性打开了话匣子。
2: 四宝是我的本家叔叔，姑父是我的岳父，我是站在中立看问题的。四宝叔是个好商人，但不一定是个好支书，他在村里的做派我看不惯，自以为有了钱牛气哄哄的，谁家有个红白事儿他也不参与。还有四凤婶儿，俨然就成了奶牛小区的女皇，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好像喂牛户都是他家的仆人，在村里的人缘像狗屎。四宝叔作为一家之主，连自家的老婆都管不好，你说他怎么能当好一家之主呢？姑姑处事低调，说话做事很有分寸，是姑父的贤内助，和四凤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姑父处事公道清正廉洁，不媚强不凌弱，把木庄治理得稳稳妥妥，姑父才是木庄最合适的当家人。我不能因为顾及家族关系坏了村里的大事。我不是党员，但绝对支持姑父。我不光要说服爹选举姑父，还要帮姑父拉票。
0: 望着滔滔不绝的赵明，花有点惊讶。他没有想到蔫蔫乎乎的赵明对村里的形势了解得这么透彻，谈起来也是头头是道。嘿，看来他小看了赵明。赵明不光有自己的处事立场，还有自己的做人原则。花儿暗暗惊喜，自己没有嫁错人。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花儿问台乱，爸，这次选举你选谁呀？台乱端着碗看了花儿一眼，迟疑了一下。
1: 花儿呀，

0: 其实爸也为难，赵明也一再劝说我选你姑父。你姑父人品不错，待我也不薄，俺说我该选他。可是四宝是咱赵家人啊，抓起灰来比土热，你们结婚他出力不少，钱呀物呀没少支持咱。不瞒你说，他答应选举以后让赵明到他的公司上班，还说给我在小区安排个差事。哎呀，你们结婚咱家落了不少饥荒，爸肩上有压力了。
1: 花儿一听就明白了公公的意思。爸，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愿意选谁就选谁，我不干涉。台乱怕花儿不高兴，连忙解释。
0: 花儿，如果不是咱赵家人竞选，我肯定选你姑父。
1: 选举的前一天，李建仓沉不住气了，他对何长山说：
0: 四宝让飞龙跳出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分解你的选票，要不把这件事儿给飞龙揭破，不然飞龙蒙在鼓里到处瞎跑啊。不可，飞龙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你现在说他肯定会去找四宝问，如果四宝说咱是为了离间他们的关系，飞龙到底信谁呢？咱们一点把握都没有，反而打草惊蛇，让四宝有了准备。
1: 李建仓问何长山到底怎么办，何长山说：
0: 别急，再等等，我自有分寸。
1: 参谋长是何长山在莫庄唯一摸不透的人，参谋长就像一幅画，远看山清水秀，近观却雾里看花。人都说一人难称百人心，人活在世上不可能不得罪人，何长山却从没见过参谋长和谁红过脸。何长山一直想拉近与参谋长的关系，无论他怎样努力都是徒劳，参谋长对他一直是不远不近，不卑不亢。木庄有何长山办不到的事儿，没有参谋长办不到的事儿。赵四宝建奶牛小区占地，村西四方地有一户人家的祖坟，无论何长山如何做工作，这户人家就是不同意迁坟。赵四宝偷偷找了参谋长，参谋长到地里转了一圈，然后放出话来，说这家的坟地风水不好，仨月之内这家人有灾。也许是机缘巧合，不到半个月，这家的儿子坐着三轮车到地里拉玉米，稀里糊涂的就从三轮车上掉下来，摔断了一条腿。慌的这家人赶紧去找参谋长，让他看阴宅风水迁坟。这件事儿对何长山的触动很大，他没有想到自己多年处心积虑在村里树立的威信竟然比不上参谋长云山雾罩的阴宅风水。前几年何长山一个战友的哥哥从县医院退休后想到木庄开诊所，何长山说
0: 在木庄有个参谋长来了恐怕不行啊。
1: 战友的哥哥不服气，他堂堂县医院退休的老中医还比不上一个村里的赤脚医生吗？结果还真依了何长山的话，木庄人不买老中医的账，愣说他开的药贵，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只信参谋长不信老中医。就连何长山的娘也是参谋长的铁杆病号，长山娘有个老病根，一到冬天就喘得厉害，无论何长山怎么说，他娘只信参谋长的中药，不信老中医的特效药。参谋长对于木庄的村民来说成了一种依赖，无论谁家有什么事儿，都找参谋长参谋。何长山对参谋长表面上敬重，内心深处

0: 到了一种恐慌，但这种恐慌又不能表现在脸上，他怕自己的阵营会乱了方寸，那样他就彻底完蛋了。选举前的那个晚上，何长山考虑再三，决定硬着头皮去找参谋长。何长山走进参谋长的小院，听到屋里传来吵嚷声，进屋一看，是一个婆婆在和她儿媳妇吵架。婆婆见何长山进来，拉住何长山让他做主，儿媳妇也嚷嚷着让支书评理。何长山哪有心情管这些，参谋长却一点也不体谅何长山的心情，见他来了，非但不打发他们走，还鼓动婆媳俩向何长山诉说冤屈。婆婆和儿媳妇都不是省油的灯，两人争着说自己的理儿，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参谋长说，
1: 别吵别吵，一个一个说。
0: 何长山心里有事儿，但在参谋长面前也只能装出没事儿的样子认真听。嗨，无非是一些鸡零狗碎的家务事儿，两人却说得唾沫星子乱飞。何长山听得脑袋都大了，也辨不清谁是谁非。两人见何长山不发表意见，就继续重说，说了一遍又一遍。看何长山听得实在不耐烦了，参谋长这才说，
1: 你俩先回去吧，明天再说。
0: 两人可能是说累了，嘟嘟囔囔地走了。何长山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1: 哎呀，我听了半天也没听出谁有理。
0: 参谋长笑了，
1: 清官难断家务事，谁也有理谁也没理，用不着咱断。
0: 何长山有点纳闷，
1: 但不断听他们捣鼓干啥？
0: 参谋长说，
1: 不让他们捣鼓，他们心里的火下不去。其实家务事哪里有什么对错呀，说白了都是心里憋着一股火，等火出了，事儿也就算了，自然也就用不着断了。
0: 何长山一想，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对参谋长多了一丝佩服，觉得自己来对了，参谋长在处理问题上比他更胜一筹。参谋长一反往常的含蓄和内敛，直截了当就点破了何长山的心思。
1: 你来是为了选举的事儿吧？
0: 既然参谋长这么直率，何长山也就坦诚不公地把村里的选举情况全盘端给了参谋长。他不能让参谋长觉得自己有任何隐瞒，既然请他来参谋，就应该坚持用人不疑。当然他也知道参谋长和四宝的关系不一般，但是何长山相信，以着参谋长的头脑，木桩选举中的任何事都不会瞒过参谋长的眼睛。参谋长听完叹了口气，
1: 哎，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没办法的事儿啊。
0: 参谋长这句话好像有推辞之意，何长山有点急。
1: 木庄自古就没有拿钱买官的先例。
0: 参谋长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对何长山说，
1: 一锅馒头快蒸熟了，最怕什么？
0: 何长山迷惑不解。参谋长看着何长山慢慢地说，
1: 最怕跑气，气一跑，再好的馒头也蒸不好了。
0: 何长山思索了一会儿，很快就领会了参谋长的意思，他站起来真心实意地对参谋长说了一句，
1: 多谢老叔。
0: 何长山前脚刚走，长山娘后脚就到了。长山娘进门就说，老邱兄弟，你把门插上，咱俩 说点私下的话。

0: 参谋长没动。常山娘把门插好，坐在参谋长的对面说：我呢，长话短说，我来是为了俺常山。不知你听说了没有，村里选举，四宝在花钱买票。参谋长看着常山娘沉默不语。你不说话就证明你知道了。按说呀，常山能当支书，这四宝也能当，我不应该说三道四。可是四宝用的方法不对，对俺家常山不公平。如果他光明正大，俺常山输了，我也绝对没有二话。参谋长喝了一口茶水，仍旧沉默不语。常山娘接着说：话呢，我都说明白了，就不再废话。我来找你，是想让你说说四宝，不要这么干。木庄的规矩不能坏在他手里。参谋长看了常山娘一眼。
1: 道理我知道，可是这个事儿我说不了的。
0: 常山娘看着参谋长迟疑了好一会儿，这才慢慢地说：你说得了，我说一件事儿，你就知道我为啥来找你了。木庄有一个女人，我们无话不谈，比亲姐妹还亲。这个女人呢，比我命苦，嫁了个250男人，生的儿子呀，不是呆就是傻。我见她日子没个熬头，就偷偷的给她出主意，让她借个种，生个健全的儿子，老了呢，好有个依靠。有一天晚上，他偷偷地告诉我，他看上了一个人，这个人也看上了他。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长篇小说《牵牛花》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8: 论诚意，诚伪是品性，却又是态度。从前论人的诚伪，大概就品性而言，诚实、诚笃、至诚都是君子之德，不诚便是诈伪的小人。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养。品性的表现出于自然，是整个的为人。说一个人是诚实的君子或诈伪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迹总算账。君子大概总是君子，小人大概总是小人。虽然说气质可以变化，盖了棺才能论定人，那只是些特例。

不过，一个社会里，这种定型的君子和小人并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这两界之间。所谓浮沉，是说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诈伪的时候，这也是出于自然。还有一层，这些人对人对事，有时候自觉地加减他们的诚意，去适应了局势，这就是态度。态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来。一个诚实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会撒个谎什么的，态度出于必要，出于处事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这种必要的。这是世故人情的一个项目，有时可以原谅，有时甚至可以容许。态度的变化多，在现代多变的社会里，也许更会使人感兴趣些。我们嘴里常说的，笔下常写的诚恳、诚意和虚伪等词，大概都是就态度说的。但是，一般人用这几个词似乎太严格了一些。照他们的看法，不诚意、无诚意的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轻人看社会上的人和事，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差不多尽是虚伪的。这样用“虚伪”那个词，又似乎太宽泛了一些。这些跟老先生们开口闭口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同样犯了笼统的毛病。一般人似乎将品性和态度混为一谈，年轻人也如此，却又加上了天真、纯洁种种幻想。诚实的品性确实不可多得，但人孰无过？不论哪方面，完人或圣贤总是很少的。我们恐怕只能宽大些，卑职无甚高论，从态度上着眼，不然无谓的烦恼和纠纷就太多了。至于天真纯洁，似乎只是儿童的本分，老气横秋的儿童实在不顺眼。可是一个人若总是那么天真纯洁下去，他自己也许还没有什么，给别人的麻烦却就太多。有人赞美童心、孩子气，那也只限于无关大题的小节目，取其可以调剂调剂平板的氛围气。若是重要关头也如此，那是天真恐怕只是任性，纯洁恐怕只是无知罢了。性而不诚恳、无诚意、虚伪等等，已经成了口头禅。一般人只是跟着大家信口说着，至多皱皱眉、冷笑笑，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就过去了。自然也短不了认真的，那却苦了自己，甚至于苦了别人。年轻人容易认真，容易不满意，他们的不满意往往是社会改革的动力。可是他们也得留心，若是在诚伪的分别上认真的过了分，也许会成为虚无主义者。人与人、事与事之间各有分际，言行最难得恰如其分。诚意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际不同，不妨斟酌加减点儿。种种礼数或过场，就是从这里来的。有人说，礼是生活的艺术，礼的本意应该如此。日常生活里所谓客气，也是一种礼数或过场。有些人觉得客气太拘形迹，不见真心，不是诚恳的态度。这些人主张率性自然。率性自然未尝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一见生人就如此这般，就有点野了。即使熟人，毫无节制的率性自然也不成。夫妇算是熟透了的，有时还得相敬如宾。别人可想而知。总之，在不同的局势下，率性自然可以表示诚意，客气也可以表示诚意，不过诚意的程度不一样罢了。客气要大方，合身份，不然就是诚意太多，诚意太多，诚意就太贱了。看人、请客、送礼也都是些过场。有人说这些只是虚伪的俗套、无聊的玩意儿，但是这些其实也是表示诚意的，总得心里有这个人才会去看他、请他、送他礼，这就有诚意了。至于看望的次数、时间的长短，请做主客或陪客、送礼的情形，只是诚意多少的分别，不是有无的分别。看人又有回看，请客有回请，送礼有回礼，也只是回答诚意。古语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无论古今，人情总是一样的。有一个人送年礼，转来转去，自己送出去的礼物，有一件竟又回到自己手里。他觉得虚伪无聊，

当作笑谈，笑谈却乎是的，但是诚意还是有的。又一个人路上遇见一个本不大熟的朋友，向他说：“我要来看你。”这个人告诉别人说：“他用不着来看我，我也知道他不会来看我。”你瞧这句话才没意思呢。那个朋友的诚意似乎是太多了。林淑华女士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做《外国规矩》，说一位青年留学生陪着一位旧家小姐上公园，竟招呼她这样那样的，她以为让她爱上了，哪里知道她行的只是外国规矩。这喜剧由于那位旧家小姐不明白心理术，心过场，多估量了那位留学生的诚意，可见诚意确实有分量的。人为自己活着，也为别人活着，在不伤害自己身份的条件下，顾全别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诚恳，有诚意。这样宽大的看法，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兴趣些。西方有句话，人生是做戏，做戏也无妨，只要有心往好里做就成。客气等等，一定有人觉得是做戏，可是只要为了大家好，这种戏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面，诚恳诚意也未必不是戏。现在人常说，我很诚恳地告诉你，我是很有诚意的。自己标榜自己的诚恳诚意，大有卖瓜的说瓜甜的神气，诚实的君子大概不会如此。不过一般人也已习惯自然，知道这只是为了增加诚意的分量，强调自己的态度，跟买卖人的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儿。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着局势斟酌加减他们的诚意，变化他们的态度，这就不免沾上了些细味。西方还有句话，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诚实也只是态度，这似乎也是一句戏词儿。论别人，有自己才有别人，也有别人才有自己，人人都懂这个道理，可是许多人不能行这个道理。本来自己以外都是别人，可是有相干的，有不相干的，可以说是我的那些，如我的父母、妻子、我的朋友等，是相干的别人，其余的是不相干的别人。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家族亲友，不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社会国家。自己也许愿意只顾自己，但是自己和别人是相对的存在，离开别人就无所谓自己，所以他得顾到家族亲友，而社会国家更要他顾到那些不相干的别人。所以自了汉不是好汉，自顾自不是好话，自私自利，不顾别人死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更都不是好人。所以孔子之道只是个中恕，中是己之所欲以施于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件事的两面，所以说一以贯之，孔子之道只是叫人为别人着想。可是儒家有亲亲之杀的话，为别人着想也有个层次，家族第一，亲戚第二，朋友第三，不相干的别人挨边儿。几千年来，顾家族是义务，顾别人多多少少只是义气。义务是分内，义气是分外，可是义务似乎太重了，别人压住了自己。这才来了五四时代，这是个自我解放的时代，个人从家族的压迫下挣出来，开始独立在社会上。于是乎，自己第一，高于一切，对于别人几乎什么义务也没有了似的。可是又都要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甚至于改造世界，说这些是自己的责任。虽然是责任，却是无限的责任，爱尽不尽，爱尽多少尽多少，反正社会、国家、世界都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词，不像一家老小在张着嘴等着你。所以自己顾自己在实际上第一，兼顾社会、国家、世界在名义上第一，这算是义务。顾到别人，不论相干的不相干的，都只是义气，而且是客气。这些解放了的，以及生得晚没有赶上那种压迫的人，既然自己高于一切，别人自当不在眼下，而居然顾到别人，自当算是客气。

其实，在这些天子骄子各自的眼里，别人都似乎为自己活着，都得来供养自己才是道理。我爱我，成为风气，处处为自己着想，说是真；为别人着想，倒说是假，是虚伪。可是这假倒有些可爱，真倒有些可怕似的。为别人着想，其实也只是从自己推到别人，或将自己当作别人，和为自己着想并无根本的差异。不过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却需要相当的勉强，不像爱我爱那样出于自然，不像我爱我那样出于自然。所谓假和真，大概是这种意思。这种真未必就好，这种假也未必就是不好。读小说看戏，往往会为书中人戏中人捏一把汗，掉眼泪，所谓替古人担忧，这也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可是因为人和地只在书中戏中，并非实有，没有利害可计较，失去相干的和不相干的那分别，所以推设起来也觉得自然而然。做小说的、演戏的就不能如此，得观察、揣摩、体贴别人的口气、身份、心理，才能达到逼真的地步。特别是演戏，若不能忘记自己，那非糟不可。这个得勉强自己，训练自己，训练越好，越逼真，越美，越能感染读者和观众。如果真是自然，小说的读者、戏剧的观众那样为别人着想，似乎不能说是假。小说的作者、戏剧的演员的观察、揣摩、体贴，似乎假，可是他们能以达到逼真的地步，所求的还是真。在文艺里为别人着想是真，在实生活里却说是假、虚伪，似乎是利害的计较使然。利害的计较是骨子，真假虚伪只是好看的门面罢了。计较利害过了分，真是像法郎士说的，关闭在自己的牢狱里，老那么关闭着，非死不可。这些人幸而还能读小说看戏，该仔细吟味，从那里学习学习怎样为别人着想。五四以来，集团生活发展，这个那个集团和家族一样是具体的，不像社会国家有时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词。集团生活将原不相干的别人变成相干的别人，要求你也训练你顾到别人，至少是那广大的相干的别人。集团的约束力似乎一直在增强中，自己不得不为别人着想。那自己第一，自己高于一切的信念似乎渐渐低下头去了。可是来了抗战的大时代，抗战的力量无疑的出于20年来集团生活的发展。可是抗战以来，集团生活发展的太快了，这儿那儿不免有多少还不能够得着均衡的地方，个人就又出了头，自己就又可以高于一切。现在却不说什么真和假了，只凭着神圣的抗战的名字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名义上是顾别人，实际上只顾自己，自己高于一切，自己的集团或机关也就高于一切，自己肥，自己机关肥，别人瘦，别人机关瘦，乐自己的，管不着，受憋了，饿死了，活该。相信最后的胜利到来的时候，别人总会压下那些猖獗的、卑污的自己的。这些年自己实在太猖獗了，总盼望压下他的头去。自然，一个劲儿顾别人也不一定好。仗义忘身，急人之急，确是英雄好汉，但是难得见。常见的不是敷衍妥协的相怨，就是悲屈甚至谄媚的可怜虫。这些人只是将自己丢进了垃圾堆里。可是有人说得好，人生是个比例问题。目下自己正在张牙舞爪的，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先来多想想别人吧。论自己，翻开词典，字字下排列着数目可观的成语，这些字字多指自己而言，这中间包括着一大堆哲学，一大堆道德，一大堆诗文和废话，一大堆人，一大堆我，一大堆悲喜剧。自己真乃

天下第一英雄好汉，有这么些可说的，值得说，值不得说的。难怪纽约电话公司研究电话里最常用的字，在500次通话中会发现3990次的我。这个我字便是自己称自己的声音，自己给自己的名儿。自爱自怜，真是天下第一英雄好汉也难免的，何况区区寻常人。冷眼看去，也许只觉得那妄自尊大、狂妄的可笑，可是这只见了真理的一半儿。掉过脸来，自爱自怜，却也有不得不自爱自怜的。幼小时候有父母爱怜你，特别是有母亲爱怜你，到了长大成人，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娘这样看时就不必再爱怜你，至少不必再像当年那样爱怜你。女的呢，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做母亲的虽然未必这样看，可是行格势尽，而且鞭长莫及，就是爱怜的这也只算着不点罢了。爱人该爱怜你，然而爱人们的嘴一粒是甜蜜的，谁能说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真有那么回事儿？感到爱人变了太太，再生了孩子，你算成了家，太太得管家管孩子，更不能一心爱怜你。你有时候会病，久病床前无孝子，太太怕也够倦的，够烦的。住医院好，假如有运气住到像当年北平协和医院样的医院里去，倒是比家里强得多。但是护士们看护你是服务，是工作，也许加上点爱怜在里头，那是好生值得，不是爱怜你，是爱怜人类。你又不能老待在家里，一离开家怎么着也算做客，那时候更没有爱怜你的。可以有朋友招呼你，但朋友有朋友的事儿，哪能叫他将心肠放在你身上？可以有属员或仆役伺候你，那说得上是爱怜吗？总而言之，天下第一爱怜自己的只有自己，自爱自怜的道理就在这儿。再说，大丈夫不受人怜，穷有穷干，苦有苦干，世界那么大，凭自己的身手哪儿就打不开一条路，何必老是向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愁眉苦脸不顺耳，别人会来爱怜你？自己免不了伤心的事儿，咬紧牙关忍着，等些日子，等些年月，会平静下去的。说说也无妨，只别不捡时候不看地方，老是向人叨叨叨叨的，谁也不耐烦的岔开你或者躲开你。也别怨天怨地，将一大堆感叹的句子向人身上扔过去。你怨的是天地，倒碍不着别人，只怕别人奇怪你的火气怎么这样大，自己也免不了吃别人的亏。值不得计较的，不作声吞下肚去；出入大的，想法子复仇。力量不够，卧薪尝胆的准备着，可别这儿那儿尽嚷嚷，嚷嚷完了一扔开，倒便宜了那些欺负你的人。好汉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为的是不在人面前露怯相，要人爱怜这苦人似的。这是要强，不是装。说也怪，不受人怜的人倒是能得人怜的人，要强的人总是最能自爱自怜的人。大丈夫也罢，小丈夫也罢，自己其实是渺乎其小的，整个人类只是一个小圆球上一些碳水化合物。像现代一位哲学家说的，别提一个人的自己了。庄子所谓马体一毛，其实还是放大了看的。英国有一家报纸登过一幅漫画，画着一个人仿佛在一间铺子里，周遭陈列着从他身体里分析出来的各种元素，每种标明分量和价目，总数是5先令，那时合7元钱。现在物价涨了，怕是要合国币1000元了吧。然而个人的自己也就值区区这1000元。自己这般渺小，不自爱自怜着点又怎么着？然而顶天立地的是自己，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也是自己。个人的自己也就值区区这1000元。自己这般渺小，不自爱自怜着点又怎么着？然而顶天立地的是自己，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也

0: 是自己。有你说这些大处只是好听的话语，好看的文句，你能愣说这样的自己没有？有这么的自己，岂不更值得自爱自怜的？再说自己的扩大，在一个寻常人的生活里也可见出。且从小处看，小孩子就爱搜集各国的邮票，正是在扩大自己的世界。从前有人劝学世界语，说是可以和各国人通信，你觉得这话幼稚可笑，可是这未尝不是扩大自己的一个方向。再说这回抗战，许多人都走过了若干地方，增长了若干阅历，特别是青年人身上，你一眼就看出来，他们是和抗战前不同了，他们的自己扩大了。这样看，自己的小，自己的大，自己的由小而大，在自己都是好的。自己都觉得自己好，不错，可是自己的确也都爱好。做官的都爱做好官，不过往往只知道爱做自己家里人的好官，自己亲戚朋友的好官。这种好官往往是自己国家的贪官污吏。做盗贼的也都爱做好盗贼、好喽啰、好伙伴、好头，可都只在贼窝里。有大好，有小好，有好的这样坏，自己关闭在自己的丁点儿大的世界里，往往越爱好越坏，所以非扩大自己不可。但是扩大自己得一圈一圈的，得充实，得踏实，别像肥皂泡一大就裂。大丈夫能屈能伸，该屈的得屈点，别只顾伸出自己去，也得估计自己的力量。力量不够的话，人一能知几百知，人十能知几千知。得寸是寸，得尺是尺，总之路是有的，看得远，想得开，把得稳，自己是世界的时代的一环，别脱了节才真算好。力量怎样微弱，可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往最好里做去，让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这么着，自爱自怜才真是有道理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者报道。6月2日至3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医美区部分学校、医院、商超、公园景点、居民小区等场所，实地检查调度雷暴大风极端天气灾后恢复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综合实践学校、医美区第8中学、市中心医院、木雕园、秀水小区等地，院方将实地查看房屋、市政设施损毁和倒伏折断树木处置情况，详细了解应急排险和房屋抢修等工作进展。

场办公研究，推进后续救灾工作，并对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全力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作出部署。院方将强调，要集中力量抓紧抢修受损房屋和设施，保证工程质量，严守安全底线，统筹采取加固、更换等措施，确保受损房屋和设施尽快恢复正常使用。要加快推进折损树木清运除险，及时消除主次干道、栈道堵路安全隐患，适时做好补植复绿工作。要全面排查整治因雷暴大风引发的各类风险隐患，紧盯建筑物、广告牌匾、树木灯杆、农业设施等受风和灾影响大的重点部位，深入排查设施松动、坠落等潜在安全风险，强化各类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院方将强调，要高度重视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保持高度警醒，确保预防在先。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密切跟踪天气变化，不断提高预报预警的及时性、准确度，必要时果断采取捂停等应对措施。要综合运用各类宣传渠道，面向公众滚动发布预警提示信息和可感可知的防范指引，引导市民群众做好安全防护，主动防灾避险。要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指挥调度、应急处置，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城市安全、群众安宁。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佳辉报道。6月2日，副市长田宁赴友好区检查高考筹备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在友好区第三中学，田宁实地查看视频监控、听力设备及考场准备情况，详细询问设备调试、应急保障、极端天气应对等工作，强调要周密部署、严抓细管，确保高考万无一失。在上甘岭第二小学和友好区第二中学，田宁实地查看功能教室、书法教室及冰壶馆。他指出，要保质保量开好劳动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掌握终身受益的技能。要传承办学文脉，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办学质量与育人水平。铁力市容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刘青山报道。5月31日，由省体育管理中心主办，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火热进行。赛事为期5天，吸引了全省21支排球队的266名运动员参加。比赛现场氛围热烈，赛场上运动员们配合默契，发球、传球、拦网、扣球，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出运动员们扎实的基本功和灵活的战术运用。在场边，呐喊声、加油声、掌声此起彼伏，为参赛选手增添了满满动力，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赛事氛围。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为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6月3日，五健同行护佑未来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启动仪式举行。启动仪式上宣读了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倡议书。我市医疗机构专家围绕儿童肥胖、青少年骨骼健康等方面进行知识讲座并开展义诊。本次行动聚焦健视力、健体重、健骨骼、健口腔、健心理等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市卫健委将联合教育、妇联、妇儿工委、残联等单位，坚持医校、家社四方协同，推动筛查、义诊、科普、随访常态化，引导广大儿童青少年养成科学护眼、科学控重、挺拔体态、洁净护牙、阳光心态的良好生活习惯。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友好区全力推进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及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民生工程，通过升级市政供水设施，全面提升区域供水保障能力，
让民生水。

0: 务服务更暖心、更惠民。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是友好区重点民生服务提升项目，项目总投资2397万元，工程覆盖镇域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学校、商超等重点区域，全方位更新老旧供水设施，实现区域供水体系进一步规范化、系统化。目前项目已完成多个重点路段管线铺设，工程整体建设稳步有序推进，预计2026年12月31日前投入使用。项目全面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供水运行效能，持续净化供水水质，优化用水体验，全方位提升辖区供水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金林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报道。今年金林区对辖区重点道路进行升级改造，让老旧道路旧貌换新颜，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夏阳高照，机器轰鸣，走进金林区，部分街道两侧一排排建筑围挡林立，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破除老旧路面、移除路灯等建筑。正在施工的是金林区金祖文化建设项目和金水路改造项目，两个项目包括更换金山屯镇和西林镇老旧步道板及绿化工程、更换标志牌、亮化工程及配套设施、修缮金水路车行道、人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等。该项目5月5日开工建设，项目单位坚持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针对路段车流人流集中的实际情况，采取分段围挡、分区施工、错峰作业、边施工边保通的方式，合理划分施工区域和通行通道，科学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工程施工对群众日常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工程预计9月初全部施工完成。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3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士3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1件、水类案件1件、生态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6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3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6批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1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1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68628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6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2: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3: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4: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5: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0: 掌握农情，解读政策，关注农事，关爱农家，服务农民。欢迎走进农广天地。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农广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来关注农业资讯。2026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近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刘国中表示，习近平主席亲自谋划、亲自挂帅、亲自督战，成功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机制，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为全球贫困治理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减贫实践与经验为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近日到农业农村部召开会议，分析研判当前粮食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三下重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全力以赴抓好下收工作，高质量完成下拨下管任务，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5月29号至30号，农业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在河南调研三下生产及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全力以赴抓好三下生产，精心组织下粮机收，高质量完成下拨下管任务，确保下粮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近日，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志礼在京会见古巴农业部副部长特尔塞·冈萨雷斯，双方就深化中古农业合作交换意见。张志礼表示，中古在农业领域开展了务实合作，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对古巴农业技术援助项目进展顺利。双方在水稻、畜禽、玉米、菌草等领域共同努力，推动水稻品种选育等取得良好进展，助力古方提升粮食保障能力，改善民生。希望双方持续深化合作，加强农业农村治理经验交流，共同促进两国农业发展、乡村繁荣。截至5月28号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日机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当前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
1: 牢记殷殷嘱托，凝聚奋进力量，感恩时代馈赠，勇担使命重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与您一同倾听奋进足音，见证时代华章。
0: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伊春考察调研，提出了林区三问，做出让老林区焕发青春活力的重要指示。十年来，汤旺县委组织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聚焦主责，开拓奋进，攀高跃升，不断推动组织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围绕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覆盖，汤旺县委组织部以党内主题学习教育活动为契机，办好中青年干部培训班等重点班次，培训党员干部7300余人次，引领全县85个基层党组织3300余名党员干部深刻领

0: 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围绕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汤旺县委组织部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导向、创新实施党建家旅游、党建家特色产业发展模式，选派71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旅游一线，打造森林食品产业链党建共同体，推动村集体经济持续增收，基层治理体系不断健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2300余件。围绕发挥干部人才的骨干和生力军作用，汤旺县委组织部坚持正确干部导向，落实党管人才原则，选优配强了一批懂生态懂经济的专业化干部，队伍梯次结构不断优化，引进各类人才695名，建成全市体量最大的人才公寓218套，发放人才补贴250余万元，步伐不停，奋进不止。走进15五，汤旺县委组织部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不断提高组织工作质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伊春新篇贡献力量。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精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他们不是诗人，却在乡村田野创造着新农业的浪漫。
0: 他们不是画家，却用勤劳双手描绘新农村的未来。
3: 他们有坚定的信念，
0: 他们有吃苦的决心，
3: 他们用知识和科技武装头脑，
0: 他们用勤劳和汗水挥洒希望。
3: 林下生意经，带你共同创造财富，实现创业梦想。

是南大县梧桐镇中兴村阳光智能温室大棚内的果蔬挂满枝头，成熟待摘。农户们在大棚内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趁着蔬菜市场供应缺口，抢先上市，直供百姓餐桌。走进南岔县梧桐镇中兴村温室大棚蔬菜种植基地，一座座标准化的温室大棚整齐排布，棚内绿意盎然，硕果累累，黄瓜、西红柿长势细针，在阳光的映照下闪烁着诱人的光泽，呈现出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为扎实推进农业科技赋能、乡村振兴，打通农业技术推广最后一公里，切实解决特色果蔬种植管护难题，助力农户稳产增收，近日市科技局联合伊春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组织市级农业科技特派员深入友好区上甘岭镇香瓜种植基地，开展面对面、手把手的田间技术指导志愿服务活动。当前正值香瓜坐果膨大、品质形成的关键生长期，也是田间管护病虫害防控的重要节点。针对基地种植的生长特性和本地的气候特点，科技特派员团队深入种植大棚和田间地块，实地查看香瓜长势、土壤伤情及病虫害发生情况，精准摸排种植管护短板问题。现场科技特派员结合基地种植实际，围绕香瓜科学水肥管理、枝叶修剪梳理、坐果期养护、高温抗旱防护、病虫害绿色防控、提质增产技术等关键内容开展实操指导。针对农户种植过程中遇到的土长、坐果不均、病害预防、甜度提升等常见难题，逐一答疑解惑，现场示范规范操作流程，摒弃传统的粗放种植模式，推广绿色高效种植技术，指导农户科学管控田间细节，有效规避种植风险。同时耐心向农户讲解科学用药、精准施肥的注意事项，引导农户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保障香瓜品质与产量双提升。此次精准下乡技术服务贴合农户的实际需求，直击产业发展痛点，有效解决了香瓜种植管护中的技术难题，进一步提升了种植户科学种植规范管护的能力。下一步，伊春市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将持续深化科技特派员服务机制，聚焦全市特色种植养殖产业发展需求，常态化开展下沉一线农技帮扶、技术培训、现场指导等服务，精准对接农业生产关键节点，推广先进的种养技术，培育特色优势农业产业，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全力夯实乡村产业，振兴根基。

0: 每天捡拾垃圾，制止游览长城的不文明行为。守望长城是北京延庆石峡村老人梅景田的梦想。
1: 因为这长城嘛，是咱们的国宝，是咱们的重要文物。
2: 南京主城区的37万多个硬井盖丢了、破了，都是江心会落实修复。
3: 全市设施完好，安全就是国家梦想。
0: 王保卫本是一个生意人，2年前他在河南省岳寨村建立了免费养老院。
4: 俺的梦想就是为住不起养老院的老人们养老。
5: 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2: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7: 农民新政，农民新生，让我们聚焦新农村。

为持续深化林场人居环境卫生整治行动，连日来伊春森工铁力林业局公司严格对标六清一修一改一建一绿工作标准，重点整治马永顺林场分公司人居环境，聚焦外环区域平房主街巷道两大整治片区，统筹机械作业与人工清扫力量，精准发力，持续攻坚，扎实推进环境整治走深走实。马永顺林场分公司充分发挥铲车、钩机、装载车等大型机械优势，对外环区域道路两侧堆积时间久、清理难度大的砂石堆、砖块堆、泥土堆开展拉网式排查与集中清运，彻底消除影响环境面貌、存在安全隐患的卫生死角。在平房区整治中，林场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主街巷道房前屋后开展精细化清理，对长期搁置随意堆放的生活垃圾、废弃杂物、废旧物品进行集中清理、分类归整，全面整改乱堆乱放问题。据了解，此次集中整治出动机械车辆15台次，人员40余人次，清理各类积存垃圾杂物10余吨，整改房前屋后乱堆乱放点位8处。

0: 时间变得更快。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时间也在变慢。
1: 手术很成功，
2: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听不够的是乡音，挥不去的是乡情，忘不掉的是乡亲，最温暖的是乡恋。生于此，爱于此，生之根，情之远。欢迎收听《乡村大视野》。
1: 近日，伊春分工美西里尔公司快速落实集团公司防汛抗旱会议精神，以防大汛助安全为目的，对各林场分公司的桥梁进行了全面的隐患排查。以群峦林场分公司木质桥梁修缮为防汛工作起始，全面筑牢林场安全屏障。该桥梁是群峦林场分公司十月区内一座木质桥梁，长期受风雨侵蚀及车辆碾压，桥面木板破损严重，影响生产生活，存在安全隐患。美西里尔及公司党委在摸排中发现桥梁隐患后高度重视，相关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靠前指挥，结合实际情况制定修缮方案，全力保障施工物资需求。为确保工程快速推进，公司开启绿色通道，高效完成内部审批与物资调配，全程跟踪督导，实现从调研到施工的无缝衔接。修缮过程中，公司组织施工力量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施工，对破损木板全部更换，加固桥体结构，严格把控质量。经过连日的紧张施工，让旧桥焕然一新。为表感谢，当地职工群众专程送来锦旗，真挚表达感激之情。
2: 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持生态平衡。
1: 为精准掌控湿地保护区鸟类种群分布、活动规律及栖息现状，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公司湿地自然保护区建设中心依托现代的科技手段，常态化开展鸟类专项监测工作，以硬核举措守护湿地生态家园。中心精准划定监测范围，在库斯特林场637-558林班设立两处固定的监测样地，构建起无人机航拍加高清红外相机立体化全方位的监测模式，筑牢经济化生态观测防线。针对湿地沼泽腹地、偏远水域等人迹罕至、巡查难度大的重点区域，工作人员定期启用无人机开展远距离全域化空中巡查，高效掌握野生鸟类活动范围、集群动态及迁徙规律，同时在鸟类主要栖息觅食繁衍点位科学布设高清红外相机，坚持每10-15天完成一轮全域系统性监测，依托设备优势实现全天候不间断的抓拍记录，全方位追踪鸟类种群、种类、数量变化及活动轨迹，彻底打破传统人工监测的地域和时间局限，实现了保护区鸟类监测全域覆盖，数据精准全面、动态实时掌握。本轮常态化专项监测工作成果丰硕，野生鸟类活跃度显著提升，工作人员先后记录到啄木鸟、猫头鹰、鸳鸯、绿头鸭等常见鸟类10余种，更有白头鹤、东方白鹳、中华秋沙鸭等国家级珍稀保护鸟类频频现身固定监测样地，充分彰显了红星事业区湿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农广天地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0: 宫文化之旅。200多年前，一个名叫弘历的皇帝常常独自坐在不足6平米的小暖阁里，静静地欣赏着三件堪称绝世珍品的书法。他们是王洵的《伯远帖》、王献之的《中秋帖》，还有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弘历认为，这是整个大清帝国汪洋般的宫廷书画收藏中最精致的三件东西。为此，他特意将这件小屋改名为三希堂。正是这位爱好书画的皇帝，成就了整个清王朝的宫廷书画收藏。中国的书画收藏史也因此留下了绚烂的一笔。在这位乾隆皇帝当政的那半个多世纪里，他将这座皇家宫殿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书画博物馆。下面请听故宫第14集《故宫书画》的下半部分。
1: 不管弘历的鉴定结论何等荒谬，安琪所藏的《富春山居真迹》确实从此进入宫廷。就在这座乾清宫里，它被静静地存放了近200年，直到1933年，随其他文物一起南迁。而今，这真伪2卷《富春山居图》都存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共同见证着中国书画收藏史上的一段笑谈。公元1799年，弘历去世。此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在书画收藏方面就没有太多作为。这不仅是因为嘉庆不如乾隆那样风雅，更是因为弘历确实已经在有生之年几乎囊括了天下收藏的最精华部分。为了表示对父亲心爱之物的珍重和缅怀，嘉庆皇帝决定将乾隆平时珍玩的书画器物全部封存。这里就是嘉庆封存乾隆主要书画珍藏的延春阁。因为原建筑毁于1924年的一场大火，今天我们只能通过当时画师的笔墨领略他的风采。尽管弘历的收藏雅兴没有遗传，但嘉庆时这栋延春阁还是有一批书画入藏，其中就包括那幅著名的《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问世之后，他的第一位收藏者是宋徽宗，而后战争和朝代更替使《清明上河图》真迹的流传始终充满神秘感，直到明代权相严嵩倒台的时候，他才随着严嵩被查抄的家财一起进入宫廷。但没多久，这幅画就又从宫中神秘地消失。而这里面的关键人物就是《清明上河图》最后一段明代题跋的作者大太监冯保。
2: 冯保这个题跋呀，我琢磨着有文章可读。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是在宫里头的，他又认为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今天他怎么得到这个东西，他没有讲。这个就是我们就反过来推测，说如果是皇帝直接赏赐给他的话，你说不是喜欢吗，我就送给你了，他就会大书特书，皇帝怎么把这个东西，我怎么高兴，对不对？他不讲，他只讲好不讲这个怎么来的，这就有大有文章可读。
1: 冯保以不可告人的途径得到《清明上河图》的同时，在京城坊间开始迅速地流传起这样一种说法： 据说宫里一个小太监偷偷把清明上河图盗出库房，逃跑时怕被人撞见，慌乱中便将画卷藏在某处宫殿的排水孔洞里，准备日后再夹带出宫。不料天不从人愿，当日就下起瓢泼大雨，而且一连下了三天。排水洞里的清明上河图被水浸泡，取出来时已经是糟烂不可收拾。
2: 你说这个故事跟洪宝提款有没有联系？我觉得有一点联系，因为实际上清明上河图没有毁啊，也没有水泡的痕迹啊，就说这个故事也是虚构的。
1: 通过种种线索，今天的书画专家推测，当初清明上河图被毁的传说，很可能就是冯宝为掩盖自己盗画罪行而故意放出的风声。

0: 自从离开紫禁城，清明上河图便有销声匿迹，直到嘉庆四年，也就是乾隆去世的那年，他才又重新回到这座皇城。因为乾隆的去世，权臣和珅被迅速扳倒，早在两年前去世的湖广总督毕沅，因为被查出有交接和珅的行为，身后被抄家，清明上河图又一次出现在查抄物品中。这次他被珍重地存放在建福宫花园内的延春阁。毕生热衷于书画的乾隆皇帝终究没能在有生之年一睹他的真容。盛名之下的清明上河图到底有着怎样的魅力，令人们几百年来追逐不断呢？
1: 首先它是一个很写实的作品，但是呢它的写实不是说完全的照本宣科，它是有组织的。所以这么一个大的场面，它从郊区一直画到城市的中心，这一路啊，它所包含的内容、囊括的事物啊，相当的丰富。如何去把它组织起来、概括起来，而能够有典型性、代表性，这个处理构思就相当的惊人。你比如说，我们在桥上能看到那种热烈场面，那肯定是人山人海的，挤得一塌糊涂啊！这底下的大船穿过桥洞，要放倒桅杆，那个紧张。有的人要想插手帮忙又插不上，那种情景，你看那个里面的细节啊、情景啊很多，但是我们看他画下来处理的组织的有条不紊。另外就是他的表现，你像城门口那一个乞丐，连他那个周围的人的态度我们都能体现。你看有一个人骑着个毛驴，回过头来看，他就是不想掏钱，这个心态都能表现出来，那这个很简单几笔就勾下来。所以清明上河图就是引人入胜呢，就胜在这个地方。
0: 如此精妙的清明上河图进入紫禁城后，于嘉庆十年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此后清宫的入藏就没有什么精彩可言了，而乾隆朝耀眼的书画收藏则以登记造册的方式被记录了下来。早在乾隆八年，弘历就决定要将内府收藏的书画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理。首先将有关佛教和道教的作品编纂成目录，密电朱林。第二年，包含全部书画藏品的石渠宝笈开始编纂，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工作。它将为存在了2000年的中国宫廷书法绘画收藏画上一个句号。完成后的石渠宝笈包括续编、三编，共成书225册。这是明清两代600年宫廷收藏的总结，也是历代帝王收藏的最后规模。

全盛时期的清代宫廷收藏大约有10000件以上，其中晋唐宋元书画2000件，明代书画2000件，这就是中国古典书画作品当时的最大规模。

在故宫数以万计的藏画中，除了帝王收藏的这些历代名家作品之外，还有一些当朝宫廷画师创作的绘画作品。

画中这个袒胸露腿光着脚戏水的人叫胤禛，他就是那位清代十二帝中最勤勉的雍正皇帝。或许正因为忙得没有时间娱乐，这位雍正皇帝才特别喜欢让宫廷画师创作这种类似于我们今天模仿秀的行乐图。在这些行乐图里，胤禛一会儿是山间行走的老翁，一会儿又与猕猴嬉戏，这一刻他还端坐抚琴，下一刻又变成独钓寒江的蓑笠翁。除了行乐图之外，宫廷绘画更重要的任务是记录皇帝的功德成就。清王朝的帝国政绩就这样以书画的形式被记录下来。直到1911年，民国政府建立，清王朝近300年的统治就此结束。以宫廷绘画记录历史的方式，也早在此前被来自西方的照相技术取代。照片里的这个少年叫溥仪，他是已经退位的满清废帝。不过拍摄这张照片时，他还住在紫禁城里。正是这个少年在之后的岁月里策划了一场大规模的盗窃活动，盗窃的目标主要是当时存放在故宫里的那些珍贵书画。这方书画

0: 建藏印属于溥仪，印文的风格样式与乾隆皇帝当年所用的如出一辙，这是他退位之后在师傅们的张罗下模仿乾隆皇帝的风雅所刻的整套印章中的一枚。而后这个少年就持着这些印在故宫旧藏书画上大概特盖起来。经他预览过的书画有1000多件被他和胞弟溥杰偷偷盗运出宫，而这一切都是在赏赐的名义下进行的。故宫几百年积累的书画精华几乎被这对十几岁的小哥俩蚂蚁搬家似的盗取一空。直到1924年溥仪被驱赶出宫，盗宝活动才被迫终止。最后的盗宝行动就发生在皇室出宫当天，不过这次行窃的不是溥仪。
1: 这里边呢有一个很有心计的老太太，她就是同治皇帝的余妃啊，姓赫舍里氏，官称呢是静一皇贵妃。这位老太太呀，不知道是什么时间，这个什么机会，哎，她把这个三希堂里边的这个中秋帖和博远帖偷偷的转移到她自己居住的寿康宫，而且呢在24年出宫的时候啊卷在行李里带回娘家去了。
0: 之后二帖辗转被当时北平最大的收藏家郭宝昌买到。10余年后，新一代收藏家崛起。张伯驹是新一代中有名的爱国收藏家，他与夫人潘素为保护国宝不流失海外倾尽家财。许多国宝都是他们夫妇后来向国家捐献的。1935年，就是他们向郭宝昌提出求购二帖。
2: 人家开口呢，一个帖就要3000万联币，合到黄金多少呢？1000两，比那个邮票都还黑，邮票都要800两，他这个要1000两一个帖，那当然不可能了。你根本没这个，也就是没这个财力了。你想一个帖1000两黄金，两个帖不叫2000两黄金吗？2000两黄金，当时我老姨夫根本不可能有这个财力了，那么只好作罢了。
0: 解放前，二帖被郭宝昌的儿子带到香港。1951年底，在周总理直接批示下，二帖被以458000港币购回。百年沧桑，三希中的二希历经坎坷，但终究回到故宫。在特定的展出日子里，前来参观的游人可以亲眼见到这两件曾经被乾隆皇帝珍爱的书帖。而当年溥仪出宫时仍留在宫中的快雪时晴帖，则在抗战前文物南迁的时候与其他珍贵文物一起被转移到南京。1949年他又被运往台湾，现在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三希堂三帖是幸运的，像他们这样能够保存到今天的故宫书画，包括南京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部分，只是历史上曾经被保藏传承过的书画文物中极小的一部分。那些

0: 因天灾人祸而损毁或流失的古书画，有些我们已经永远没有机会见到，还有一些却依然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浮，若隐若现。
1: 北宋张先的《石俑图》被中国北京故宫博物院以1800万元人民币买走，开创了中国画在国内拍卖的最高价位。
0: 这是中国博物馆进入拍卖行购买文物的开始。这幅画自从1945年被溥仪在长春遗失，便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次拍卖是他半个世纪以来首次现身，整个中国文物收藏界都为之震动。而故宫博物院的收购手笔则令人刮目相看。这片富藏书画的古老宫殿，如今以21世纪的节奏运转着，

隋代画家展子虔的这幅《游春图》是北京故宫博物院现存年代最久远的绘画真迹。我们很难想象，从他问世到今天的1400年间，这幅轻薄脆弱的绢本画经历过多少次战火、水患和人祸，但他奇迹般地保全了下来。今天他结束了千百年来离乱聚散的历史命运，和所有幸存的古书画一起，证明着一个古老民族文明的传承。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者报道。6月2日至3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医美区部分学校、医院、商超、公园景点、居民小区等场所，实地检查调度雷暴大风极端天气灾后恢复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综合实践学校、医美区第8中学、市中心医院、木雕园、秀水小区等地，院方将实地查看房屋、市政设施损毁和倒伏折断树木处置情况，详细了解应急排险和房屋抢修等工作进展，现场办公研究推进后续救灾工作，并对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全力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作出部署。院方将强调，要集中力量抓紧抢修受损房屋和设施，保证工程质量，严守安全底线，统筹采取加固、更换等措施，确保受损房屋和设施尽快恢复正常使用。要加快推进折损树木清运除险，及时消除主次干道、栈道堵路安全隐患，适时做好补植复绿工作。要全面排查整治因雷暴大风引发的各类风险隐患，紧盯建筑物、广告牌匾、树木灯杆、农业设施等受风和灾影响大的重点部位，深入排查设施松动、坠落等潜在安全风险，强化各类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院方将强调，要高度重视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保持高度警醒，确保预防在先。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密切跟踪天气变化，不断提高预报预警的及时性、准确度，必要时果断采取捂停等应对措施。要综合运用各类宣传渠道，面向公众滚动发布预警提示信息和可感可知的防范指引，引导市民群众做好安全防护，主动防灾避险。要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指挥调度、应急处置，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城市安全、群众安宁。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佳辉报道。6月2日，副市长田宁赴友好区检查高考筹备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在友好区第3中学，田宁实地查看视频监控、听力设备及考场准备情况，详细询问设备调试、应急保障、极端天气应对等工作，强调要周密部署、严抓细管，确保高考万无一失。在上甘岭第2小学和友好区第2中学，田宁实地查看功能教室、书法教室及滨湖馆。他指出，要保质保量开好劳动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掌握终身受益的技能。要传承办学文脉，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办学质量与育人水平。铁力市容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刘青山报道。5月31日，由省体育管理中心主办，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火热进行。赛事为期5天，吸引了全省21支排球队的266名运动员参加，比赛现场氛围热烈。赛场上，运动员们配合默契， 发球、传球、拦网、扣球，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出运动员们扎实的基本功和灵活的战术运用。在场边，呐喊声、加油声、掌声此起彼伏，为参赛选手增添了满满动力，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赛事氛围。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为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6月3日，五健同行护佑未来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启动仪式举行。启动仪式上，宣读了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倡议书。我市医疗机构专家围绕儿童肥胖、青少年骨骼健康等方面进行知识讲座并开展义诊。本次行动聚焦健视力、健体重、健骨骼、健口腔、健心理等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市卫健委将联合教育、妇联、妇儿工委、残联等单位，坚持医校、家社四方协同，推动筛查、义诊、科普、随访常态化，引导广大儿童青少年养成科学护眼、科学控重、挺拔体态、洁净护牙、阳光心态的良好生活习惯。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友好区全力推进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及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民生工程，通过升级市政供水设施，全面提升区域供水保障能力，让民生水务服务更暖心、更惠民。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是友好区重点民生服务提升项目，项目总投资2397万元，工程覆盖镇域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学校、商超等重点区域，全方位更新老旧供水设施，实现区域供水体系进一步规范化、系统化。目前项目已完成多个重点路段管线铺设，工程整体建设稳步有序推进，预计2026年12月31日前投入使用。项目全面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供水运行效能，持续净化供水水质，优化用水体验，全方位提升辖区供水。

0: 水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金陵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报道。今年，金陵区对辖区重点道路进行升级改造，让老旧道路旧貌换新颜，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夏阳高照，机器轰鸣，走进金陵区，部分街道两侧一排排建筑围挡林立，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破除老旧路面、移除路灯等建筑。正在施工的是金陵区金祖文化建设项目和金水路改造项目。两个项目包括更换金山屯镇和西林镇老旧步道板及绿化工程，更换标志牌、亮化工程及配套设施，修缮金水路车行道、人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等。该项目5月5日开工建设，项目单位坚持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针对路段车流人流集中的实际情况，采取分段围挡、分区施工、错峰作业、边施工边保通的方式，合理划分施工区域和通行通道，科学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工程施工对群众日常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工程预计9月初全部施工完成。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3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士3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1件、水类案件1件、生态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6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3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6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不愿喧嚣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2: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3: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4: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3: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4: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嘿， 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5: 对。
4: 你跟着喊啥？你才六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6: 孙大涛，孙大涛，
7: 老公你喊啥呢？
6: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7: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6: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啊！
7: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6: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7: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6: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7: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6: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呀、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4: 看啥呢？看猴呢？
6: 爸，
4: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6: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4: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7: 爸，
4: 哎，
7: 您别生气了。
4: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6: 啊。
4: 滚一边去。
7: 爸，
4: 哎，
7: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4: 行，好吧。
6: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4: 不回去了。
6: 哟，
4: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7: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4: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7: 什么呀？
4: 我骄傲。
6: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4: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7: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4: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6: 不是爸，
4: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6: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4: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6: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4: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6: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7: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4: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7: 无人驾驶。
4: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6: 啊！
4: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 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6: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7: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4: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
6: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4: 要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6: 是是是是是，
4: 宝贝儿子，哎，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哦，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6: 我们是个团队。
4: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6: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4: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6: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4: 啊，那行，
6: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不是，爸，爸，
4: 爸，爸，我鞋呢？哎呦
6: 呵，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7: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4: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
6: 啊？
4: 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6: 什么？我
4: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6: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4: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6: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4: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6: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7: 老公，你少说两句。
6: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4: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哎、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6: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4: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
6: 啊。
4: 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6: 不是爸，
4: 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6: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7: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4: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能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6: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4: 人事
6: 的事儿您又不懂。
4: 他说我不懂人事
6: 儿。哎呦，
4: 你别看，
6: 怎么了？
7: 没事儿。
4: 吓着我了，
6: 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4: 哎。哎呀，
6: 啊，
4: 这什么情况？
6: 爸，有了！
4: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6: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4: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7: 不是我的鞋。
4: 啊，不是。
6: 哎呦，那您的鞋。
4: 啊，是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6: 是。
4: 我要当爷爷了。
6: 是啊。
4: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7: 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4: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
6: 哎呦，
5: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4: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
5: 别呀，爸，您坐。
4: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5: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4: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6: 不是，你想嗨你就嗨一下。
4: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6: 嗨一下。
4: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8: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4: 哎，
8: 爷爷，
4: 哎，
9: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4: 吓死我！
9: 大雷呀、啊，
6: 哎，
9: 你爸又教育你呢？
6: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9: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8: 爷爷最好。
9: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8: 就听爷爷的。
9: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8: 爷爷，我要骑大马。
9: 你要骑大马呀？
8: 嗯、
9: 来上马。哎，
8: 爹，
9: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4: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字儿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字儿爸。
6: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4: 家训？
6: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4: 你这跟谁学的？你
6: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7: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4: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6: 啥意思啊？
4: 懵了，芭比扣了。
6: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4: 儿子，
6: 哎，
4: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放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9: 媳妇儿，看看
6: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4: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6: 哎，
4: 放开手干
6: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4: 卖，必须卖。
6: 好嘞。
4: 卖多少钱？
6: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4: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6: 您买？
4: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7: 这么多钱？
4: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6: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啊、
4: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6: 爸，
4: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6: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北京道路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啊！
2: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3: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2: 不用了。哎呀，
3: 儿子，把存折还我
2: 呗。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3: 你给我呗。
2: 不给。
3: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2: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3: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2: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0: 马上叫车。哎，
3: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4: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完了，是不是又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2: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9: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9: 这是底线，走。
1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哎，外边冷吧？
9: 啊，还行还行。
10: 坐。
9: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2: 雪菜，血肠。
7: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9: 哎，老沈呢？
1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

0: 么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3: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
0: 哎呀！我说这我。

0: 梳子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2: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3: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哎，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3: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大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4: 大帅，
3: 哎呀，拿着。
0: 不是干啥呢？
3: 拿着，拿着。
0: 喂，喂，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3: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3: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1: 你看，
2: 我。嫂子
1: 不行，
2: 拿着。
1: 圆儿，
2: 拿着，
1: 这不能。
2: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老沈呐，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2: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3: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2: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3: 对，是得提。
2: 提。好。
1: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3: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1: 呀，你是真损啊。
3: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3: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5: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5: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6: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6: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

0: 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2: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还我钱！
3: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
4: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4: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2: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2: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了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4: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4: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4: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2: 扫码
0: 一人一万五。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4: 你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啊？对，你咋不登记呢？
1: 还钱。这是
0: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1: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0: 家伙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1: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
6: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

0: 肾结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0: 大哥，
2: 哎，
0: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0: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啥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1: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4: 呀，
2: 太气人了。
4: 哎，大伦，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2: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3: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4: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5: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4: 玉儿，
0: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婶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地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

陷阱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6月2日至3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医美区部分学校、医院、商超、公园景点、居民小区等场所，实地检查调度雷暴大风极端天气灾后恢复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综合实践学校、医美区第8中学、市中心医院、木雕园、秀水小区等地，院方将实地查看房屋、市政设施损毁和倒伏折断树木处置情况，详细了解应急排险和房屋抢修等工作进展，现场办公研究推进后续救灾工作，并对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全力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作出部署。院方将强调，要集中力量抓紧抢修受损房屋和设施，保证工程质量，严守安全底线，统筹采取加固、更换等措施，确保受损房屋和设施尽快恢复正常使用。要加快推进折损树木清运除险，及时消除主次干道、栈道堵路安全隐患，适时做好补植复绿工作。要全面排查整治因雷暴大风引发的各类风险隐患，紧盯建筑物、广告牌匾、树木灯杆、农业设施等受风和灾影响大的重点部位，深入排查设施松动、坠落等潜在安全风险，强化各类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院方将强调，要高度重视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保持高度警醒，确保预防在先。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密切跟踪天气变化，不断提高预报预警的及时性、准确度，必要时

果断采取舞停等应对措施，要综合运用各类宣传渠道，面向公众滚动发布预警提示信息和可感可知的防范指引，引导市民群众做好安全防护，主动防灾避险。要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指挥调度、应急处置，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城市安全、群众安宁。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佳慧报道。6月2日，副市长田宁赴友好区检查高考筹备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在友好区第3中学，田宁实地查看视频监控、听力设备及考场准备情况，详细询问设备调试、应急保障、极端天气应对等工作，强调要周密部署、严抓细管，确保高考万无一失。在上甘岭第2小学和友好区第2中学，田宁实地查看功能教室、书法教室及冰壶馆。他指出，要保质保量开好劳动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掌握终身受益的技能。要传承办学文脉，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办学质量与育人水平。铁力市容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刘青山报道。5月31日，由省体育管理中心主办，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火热进行。赛事为期5天，吸引了全省21支排球队的266名运动员参加，比赛现场氛围热烈。赛场上，运动员们配合默契，发球、传球、拦网、扣球，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出运动员们扎实的基本功和灵活的战术运用。在场边，呐喊声、加油声、掌声此起彼伏，为参赛选手增添了满满动力，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赛事氛围。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为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6月3日，五健同行护佑未来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启动仪式举行。启动仪式上，宣读了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倡议书。我市医疗机构专家围绕儿童肥胖、青少年骨骼健康等方面进行知识讲座并开展义诊。本次行动聚焦健视力、健体重、健骨骼、健口腔、健心理等5大领域精准发力，市卫健委将联合教育、妇联、妇儿工委、残联等单位，坚持医校、家社4方协同，推动筛查、义诊、科普、随访常态化，引导广大儿童青少年养成科学护眼、科学控重、挺拔体态、洁净护牙、阳光心态的良好生活习惯。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友好区全力推进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及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民生工程，通过升级市政供水设施，全面提升区域供水保障能力，让民生水务服务更暖心、更惠民。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是友好区重点民生服务提升项目，项目总投资2397万元，工程覆盖镇域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学校、商超等重点区域，全方位更新老旧供水设施，实现区域供水体系进一步规范化、系统化。目前，项目已完成多个重点路段管线铺设，工程整体建设稳步有序推进，预计2026年12月31日前投入使用。项目全面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供水运行效能，持续净化供水水质，优化用水体验，全方位提升辖区供水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金陵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报道。今年，金陵区对辖区重点道路进行升级改造，让老旧道路旧貌换新颜，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夏阳高照，机器轰鸣，走进金陵区，部分街道两侧一排排建筑围挡林立，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破除老旧路面、移除路灯等建筑。
正在施工的是金陵。

0: 区金组文化建设项目和金水路改造项目，两个项目包括更换金山屯镇和西林镇老旧步道板及绿化工程，更换标志牌、亮化工程及配套设施，修缮金水路车行道、人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等。该项目5月5日开工建设，项目单位坚持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 针对路段车流人流集中的实际情况，采取分段围挡、分区施工、错峰作业、边施工边保通的方式，合理划分施工区域和通行通道，科学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工程施工对群众日常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工程预计9月初全部施工完成。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交办伊春市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3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市3件，具体为大禽类案件1件、水类案件1件、生态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6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3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6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298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 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晚会已经开始半天了，可是一位非常吝啬的贵族夫人才刚刚到场，她的丈夫急忙走上前去问她。
4: 嘿，我说亲爱的，你到哪儿去了？干嘛这个时候才来？要知道晚会已经开始好半天了。
3: 这位夫人解释道。
5: 哦，没什么，我刚才来这之前是在化妆品店耽误了时间，我在那儿待了足足2个小时。
4: 听完她的话，她的丈夫继续向她问道。哦，你是在化妆品店排队买东西吗？如果人多的话，咱们可以改天再买。
3: 听到她丈夫的话，这位非常吝啬的贵族夫人有些不耐烦了，她向她的丈夫很大声地解释道。
5: 哦，不，我很少在化妆品店买东西，这次也不是。我在化妆品店里待2个小时，主要是为了等着我的连衣裙被那家店里的香水味道熏香。

0: 记者正在采访一位成功的人士。
1: 啊，先生，能告诉我们您成功的秘密吗？
2: 四个字。
1: 那是什么呢？
2: 正确决策。
1: 哦，那些正确决策又是来自于哪里呢？
2: 两个字。
1: 说说。
2: 经验。
1: 你是怎样得到这些经验的呢？
2: 四个字。
1: 那是什么呢？
3: 错误决策。

0: 一个老苏格兰人走进了一家酒吧，他非常生气地走到了他的朋友面前，把他手里的杂志扔在了桌子上，然后对他的朋友们说道：
1: 我真想找个人问问清楚，都是谁在编造这些可耻的笑话，是谁总是在说我们苏格兰人非常吝啬，这到底是谁说的？
0: 看到他非常生气的样子，他的几个好朋友纷纷给他出主意了，其中一个对他说道：我说朋友，你是不是又看到这个杂志上的笑话了？他们经常讽刺苏格兰人，你要是想找到这个造谣的家伙，你最好打电话到这个杂志编辑部去问问。
1: 听到他朋友的话，这个老苏格兰人更生气了，他再一次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对着这位朋友没好气地说道：不，这个电话我坚决不回答，除非你掏电话费。

0: 说的是有一位老妇人总是管她的外孙叫文平。
1: 大家觉得很奇怪耶，一个小孩子取那么蹩脚的名字。
0: 对呀、啊、对呀、啊、
1: 为什么叫文平啊？
0: 对呀、啊、你究竟为什么总是管你的外孙叫文平呢？
1: 人家长得蛮漂亮，为什么叫人家文平啊？
0: 哎，别提了。
1: 嗯，
0: 我当初啊，
1: 嗯，
0: 送我闺女去上大学去。
1: 哦，
0: 她毕业了吧？
1: 怎么样，
0: 毕业证没拿回来？
1: 嗯，
0: 带回来的是这个小家伙。

0: 两个小朋友在一起做游戏。其中，小南对小明说：“
1: 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啊？”“
2: 好啊。”“
1: 一只母鸡，一只公鸡，一共几只鸡？”“答案是三个字啊。”“
2: 哦，我想想，不知道。”“
1: 错，答案是两只鸡。”“好，接着来。”“一只母鸡，一只公鸡，猜五个字。”“
2: 还是不知道。”“
1: 错，答案是还是两只鸡。”“接着来啊。”“一只母鸡，一只公鸡，猜七个字。”“
2: 我知道了，答案是还是两只鸡。”“
1: 错，答案是笨蛋，还是两只鸡。”

0: 一位演说家下巴缠着绷带走上了讲台，在讲演完毕的时候，他特意解释道：
1: 实在是对不起各位，今天早上我在刮胡子的时候，由于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我的讲稿上，所以一个不小心下巴上刮了一道口子，所以我只好缠着绷带来了，实在是对不起。
0: 听到这样的道歉，台下的听众开始议论了，其中一个说道：
2: 哦，咱们可真够倒霉的，他今天早上怎么就没因为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刮胡子上而把讲稿搁薄一些呢？

0: 同样是在一堂小学自然常识课上，老师叫起了小明，他向小明问道：
1: 小明啊，这个你能告诉老师什么液体是永远不会结冰的吗？
0: 小明回答道：
2: 老师，开水不会结冰。
3: 在一个夏天的夜晚，热得让人窒息，人们吃过晚饭，喜欢带着各自的宠物来到大院里乘凉。有一只叫宝宝的小狗和一只叫贝贝的小猫很友好的跑到了一块儿，唠起了家常事。
4: 宝宝呀，你家主人对你怎么样啊？
5: 那还用说，在家里唯我独尊，自从我来了以后，原先在家称霸的小主人都已经退居二线了，厉害吧？我说贝贝呀，怎么了？你的日子不好混吗？
4: 那倒不是，我一向还是挺受宠的，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件让我很不开心的事儿。
5: 你呀，先别难过，说出来让我听听，看我能不能帮上你忙。
4: 事情的最终祸根就是因为我捉了一只老鼠，那个家伙贼精，肥肥的，一看就知道捞了不少油水。我瞄上它已经很长时间了，只是主人天天喂我吃奶油鱼干，吃的我呀身体发福，一直奈何不了它。今天早上让我抓住了一个机会，终于把它给捉住了。本想到主人那儿立功，可是它一看到我嘴里叼了只老鼠，吓得差点没晕过去。为了惩罚我，一天没给我食物，这不到现在我还饿着肚子呢。你说我能不

0: 伤心吗？
1: 哎，我说贝贝呀，这事儿还真是你不对。耗子那么脏的东西你也碰，而且还叼在嘴里，难怪你主人会生气。
0: 可是我的天职就是捉老鼠呀，要不他咬我干嘛呀？
1: 你怎么就不开窍呢？还那么老封建，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我的本职还是看家呢。上次家里来了个贼，吓得我呀藏在床底下浑身发抖，还好主人及时回来了，贼被捉住了，主人就一个劲儿地叫我，当时我还在为我的失职吓得不敢出来呢。当我嘚嘚瑟瑟从床底下爬出来的时候，你猜最后怎么着了？
0: 啊，怎么了？他没打你吧？
1: 怎么会呢？他抱起来我就一个劲儿的给我来飞吻，热情的呀真让我受不了，还不停的夸我聪明，说什么坏人来了还知道藏起来，弄了半天是这个结局，害得我呀真是虚惊一场。
0: 真的啊，你家主人没搞错吧？不说你没看好家就不错了，竟还夸你。
1: 当然了，所以呀从那件事儿上我总结了一个经验，我的工作就是吃好睡好，主人回来了多逗他开心就成了。
0: 宝宝呀，你可真棒，以后我还得多向你请教呢。
1: 哪里哪里，请教自然不敢当，不过呀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人类称霸的世界里，一定要练出我们自己的生存方式。贝贝呀，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以后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的生活呀一定会更加美好的。

0: 一位记者向一位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请教。
1: 评论家先生，请问19世纪的小说和当代的小说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区别嘛，当然有，而且很明显。我记得在19世纪的小说里，描写年轻男女接吻这一幕一般都会出现在小说的第150页左右，而当代小说就不同了，恐怕会从第2页开始就要介绍男女主人公的私生子了。
3: 伦敦的房地产投机商们不断地以飞快的速度拆除着旧房屋。一天早上，来到这个城市访问的两名游客沿着公园正在散步，一边走他们一边闲聊着。
2: 嘿，老兄，你看那边那栋房子到底是什么楼？
4: 什么？你说的到底是哪栋房子？
2: 哦，你问的太晚了，笨蛋，那栋楼已经被拆掉了。

0: 在加州州立法庭上正在审理一个案件，此时法庭上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辩方律师和控方律师打得不可开交。
1: 控方律师，种种证据表明你是个骗子，你一直都在骗人。
2: 不，各位陪审团的大人们，让我来看，辩方律师才是个骗子，他是个爱说谎的流氓。
3: 听到这里，法官用木锤使劲地敲了一下桌子，然后向陪审团说道。
4: 陪审团的各位先生们，刚才控辩双方的律师已经向你们介绍了他们的身份，现在正式开庭。

0: 一位病重缠身的人来到医院，医生说：
1: 你能戒烟吗？
2: 哦，已经戒了几百次了。
1: 能戒酒吗？
2: 没有酒我一天都不能活。
1: 完了，那你的病啊可就难治喽。
2: 我不愿这么早就死。
1: 为什么呀？
2: 要是死了，我就再也不能吸烟喝酒了。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邵武长汤。长汤是邵武南区的肖家坊镇、和平镇、大步岗镇、桂林乡特有的一种吹打乐曲牌，其产生最迟不晚于明嘉靖。由于演奏手法不同，形成一汤、二汤、三汤的曲调，每一汤又有小宫调、五六宫、六调等变化，每种变化又有正调与谐调的区别。演奏时由唢呐主奏，打击乐击节，用青锣在曲牌与曲牌之间连接。在婚丧和其他礼俗活动中，长汤根据活动不同阶段的内容演奏比较固定的成套乐曲，具有特定程序特征。2005年，邵武长汤被列入第一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邵武三角戏。三角戏自清中叶从江西传入，现流传于福建省邵武市及其周边的光泽、泰宁等县，因其原来只有生、旦、丑三个角色而得名。邵武三角戏是在花鼓戏、黄梅戏、采茶戏的基础上融入了邵武民歌，语言朴实风趣，大多数为喜剧、闹剧，其内容大多有劝世意义，教育人们行善、戒奢、勤劳。2005年，邵武三角戏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蒲城闽派古琴。闽派古琴以蒲城人祝同君创立的蒲城派作为代表，并立定派别源头。清代闽派古琴与浙派、苏派、川派并称为古琴四大流派。祝凤阶在识谱上创造简字谱加公尺，在指法上发明指法字母加以绘图，在制琴、打谱、制曲、演奏方面都有独特风格，极大促进了古琴的发展。祝同君广泛搜集明清的谱籍30多种，进行比较校定，于清咸丰3年1855刊行了《渔谷斋琴谱》。他的学生张鹤所作的《琴学入门》经他鉴定后复印，这两本琴学著作奠定了蒲城闽派古琴在中国古琴界的重要历史地位。如今蒲城县将保护弘扬闽派古琴艺术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在学校、社区中广泛普及推广闽派古琴，取得了一定成果。2005年，蒲城闽派古琴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邵武何方强酒节。何方强酒节是邵武市红墩镇何方村传承的一种民俗，由纪念冯世基将军功绩的酒会演变形成，距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强酒节至今只在红墩镇何方村及其周边地区产生和发展，极为罕见。何方强酒节为农历9月初1至重阳，为期9天。2007年，邵武何方强酒节被列入第

二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建瓯唱曲子。建瓯唱曲子是用建瓯方言进行演唱的唯一形态完备的曲艺品种。建瓯唱曲子多用于佛诞、庙会、鱼神及婚庆、寿诞、堂会、宴请，历史上从艺者皆为盲人，且多为单人演唱，唱腔采用较为固定的地方民间曲调，演唱乐器除板鼓外不需要其他乐器，演唱中的劝善内容最为多见，对社会文明与道德建设有积极促进作用。2009年，建瓯唱曲子被列入第三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宫鱼记忆。宫鱼记忆始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发源地为建瓯城关钟楼村，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建瓯传统的宫鱼记忆要行两次宫绑，初绑为防止鱼缺氧而蹦跳损伤，二绑也叫绑水，目的是使鱼肚子里留有的水分不能泄出，从而起到保鲜保活作用。在保鲜技术较弱的过去，宫鱼是淡水养鱼户必须掌握的技艺。2009年，宫鱼记忆被列入第三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风坡拔竹桥。南屏武夷山市兴田镇风坡村流传的拔竹桥，距今已有150年历史。风坡拔竹桥属于龙舞的一种，但与传统舞龙、板凳龙、竹桥灯不同，它由多个竹桥架通过木插销连接而成，每个架子上安有两个竹筒，内塞棉花，可灌柴油点燃，舞动之时场面极为壮观。2009年，风坡拔竹桥被列入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浦城县提线木偶戏。浦城县提线木偶戏诞生于清顺治年间1644到1661年，由浦城文人王明秀编创，唱腔为江西益阳赣剧高腔，同时又唱歌谣，称歌谣腔，唱词为四言八字。一个木偶戏班一人有4至5人，其中主台一人兼报幕，上手一人操器乐，鼓师一人，提线1至2人，每人都会演唱。2009年，浦城县提线木偶戏被列入第三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丹桂茶制作技艺。蒲城丹桂在南北朝时期已有文字记载，至今有2000多年历史。当地人将红色桂花制作的桂花茶称为丹桂茶。丹桂茶生产流程有拍打、剪花、烫花、漂洗、沥干、拌糖、装罐等工序。自古以来，桂花就与蒲城人民的文化生活联系在一起，用丹桂茶招待客人已成为蒲城当地的传统习俗。2009年，丹桂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3批

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福建畲族民歌，也称林炳阳畲歌。林炳阳村是畲族行政村，也是延平区唯一的少数民族村。在畲族村民的口中传唱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林炳阳畲族山歌。歌唱林炳阳畲歌时，基本不使用假声，引吭高歌，歌声淳朴悠扬。其内容取材于汉族和本民族民间神话与故事传说，或追溯本民族的来源和迁徙历史。歌词对仗工整，且有严格韵脚。2009年，福建畲族民歌《林炳阳畲歌》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灯舞，也称舞夫龙鱼戏。舞夫龙鱼戏原为鲢鱼戏，是乡人迎春纳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民俗活动，起始于五代，兴于两宋，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舞夫龙鱼戏简明易懂，与龙舞相比更加注重故事情节的表演，带有明显的古闽越族文化特征。2011年，灯舞舞夫龙鱼戏被列入第四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6月2日至3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医美区部分学校、医院、商超、公园景点、居民小区等场所，实地检查调度雷暴大风极端天气灾后恢复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综合实践学校、医美区第八中学、市中心医院、木雕园、秀水小区等地，院方将实地查看房屋、市政设施损毁和倒伏折断树木处置情况，详细了解应急排险和房屋抢修等工作进展，现场办公研究推进后续救灾工作，并对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全力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作出部署。院方将强调，要集中力量抓紧抢修受损房屋和设施，保证工程质量，严守安全底线，统筹采取加固、更换等措施，确保受损房屋和设施尽快恢复正常使用。要加快推进折损树木清运除险，及时消除主次干道、栈道堵路安全隐患，适时做好补植复绿工作。要全面排查整治因雷暴大风引发的各类风险隐患，紧盯建筑物、广告牌匾、树木灯杆、农业设施等受风和灾影响大的重点部位，深入排查设施松动、坠落等潜在安全风险，强化各类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院方将强调，要高度重视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保持高度警醒，确保预防在先。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密切跟踪天气变化，不断提高预报预警的及时性、准确度，必要时果断采取捂停等应对措施。要综合运用各类宣传渠道，面向公众滚动发布预警提示信息和可感可知的防范指引，引导市民群众做好安全防护，主动防灾避险。要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指挥调度、应急处置，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城市安全、群众安宁。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佳辉报道。6月2日，

0: 市长田宁赴友好区检查高考筹备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在友好区第三中学，田宁实地查看视频监控、听力设备及考场准备情况，详细询问设备调试、应急保障、极端天气应对等工作，强调要周密部署、严抓细管，确保高考万无一失。在上甘岭第二小学和友好区第二中学，田宁实地查看功能教室、书法教室及冰壶馆，他指出，要保质保量开好劳动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掌握终身受益的技能。要传承办学文脉，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办学质量与育人水平。铁力市容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刘青山报道。5月31日，由省体育管理中心主办，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火热进行。赛事为期5天，吸引了全省21支排球队的266名运动员参加。比赛现场氛围热烈，赛场上运动员们配合默契，发球、传球、拦网、扣球，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出运动员们扎实的基本功和灵活的战术运用。在场边，呐喊声、加油声、掌声此起彼伏，为参赛选手增添了满满动力，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赛事氛围。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为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6月3日，五健同行护佑未来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启动仪式举行。启动仪式上，宣读了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倡议书。我市医疗机构专家围绕儿童肥胖、青少年骨骼健康等方面进行知识讲座并开展义诊。本次行动聚焦健视力、健体重、健骨骼、健口腔、健心理等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市卫健委将联合教育、妇联、妇儿工委、残联等单位，坚持医校、家社四方协同，推动筛查、义诊、科普、随访常态化，引导广大儿童青少年养成科学护眼、科学控重、挺拔体态、洁净护牙、阳光心态的良好生活习惯。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友好区全力推进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及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民生工程，通过升级市政供水设施，全面提升区域供水保障能力，让民生水务服务更暖心、更惠民。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是友好区重点民生服务提升项目，项目总投资2397万元，工程覆盖镇域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学校、商超等重点区域，全方位更新老旧供水设施，实现区域供水体系进一步规范化、系统化。目前项目已完成多个重点路段管线铺设，工程整体建设稳步有序推进，预计2026年12月31日前投入使用。项目全面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供水运行效能，持续净化供水水质，优化用水体验，全方位提升辖区供水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金陵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报道。今年金陵区对辖区重点道路进行升级改造，让老旧道路旧貌换新颜，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夏阳高照，机器轰鸣，走进金陵区，部分街道两侧一排排建筑围挡林立，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破除老旧路面、移除路灯等建筑。正在施工的是金陵区金祖文化建设项目和金水路改造项目，两个项目包括更换金山屯镇和西林镇老旧步道板及绿化工程、更换标志牌、亮化工程及配套设施、修缮金水路车行道、人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等。该项目5月5日开工建设，项目单位坚持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针对路段车流人流集中的实际情况， 采取分段围挡、分区施工、错峰作业、边施工边保通的方式，合理划分施工区域和通行通道，科学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工程施工对群众日常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工程预计九月初全部施工完成。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3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三件，涉及铁力士三件，具体为大气类案件一件、水类案件一件、生态类案件一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6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3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6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少年儿童科学素养工作，积极培养少年儿童的科学兴趣，提升少年儿童的科学素质，努力营造崇尚科学、热爱科学的良好氛围。这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市科协普及部部长吴丽丽，围绕六一儿童节期间系列科普活动及发挥科协组织科普教育主阵地作用等内容进行详细介绍。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六一儿童节期间呢，我市都开展了哪些科普活动呢？
2: 六一儿童节当天，我们策划了一系列集互动、表演、实验于一体的科普盛宴，希望广大少年儿童能够在科技馆度过一个既开心又有意义的儿童节。首先是开展两场科普有奖问答活动，问题都是结合少年儿童的认知水平设计的，涵盖了生活常识、基础科学、趣味科技等方面内容。活动中，孩子们只要踊跃参与答题互动，就会收获精美的科普小礼品，在互动比拼中不知不觉就学到了科学知识。随后在科技馆影视厅，我们将推出原创科普剧《跨越时空的新对话》，以情景表演的形式讲述科学家故事，并融入生活中的科学现象，剧情生动，语言通俗，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既能学到科学知识，也能感受到科学家身上那种执着探索、无私奉献的科学家精神。最后的压轴活动是趣味机器人拼装实验课，从最基础的机械结构搭建，到齿轮传动原理的实际应用，再到简单电路的连接，每一个步骤都有科技馆的辅导员手把手指导，孩子们通过自己动手组装零件、拼接结构，不仅能锻炼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更能在亲手实践中理解机械、电子这些基础科学知识，在心里埋下一颗热爱科技、探索未来的种子。除了当天的活动，六一期间我们还重点推出了两项品牌科普活动，分别是森林科普研学和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森林科普研学活动会带领孩子们走进大自然，在林间认识各种植物，观察小动物的生活习性，跟着科普老师一起制作植物标本， 记录自然笔记，让孩子们在青山绿水间感受家乡的生态之美，学习生动有趣的自然科学知识。科普大篷车将开进中小学校，把流动展品和科普讲座直接送到孩子们身边，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亲手操作科普设备，近距离感受科学的精神魅力。
1: 在推动现代科技馆建设、服务地方发展方面，市科技馆都采取了哪些有效措施呢？
2: 为全面推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开展工作。一是始终坚持需求导向，我们始终着眼于满足公众对高质量科普的需求，不断创新科普内容、形式和手段，把最新的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产品带入科技馆的展示领域，打造出特色鲜明的精品展览。目前市科技馆新改造的生态文明科普、国防科技、机器人、航天航空四个展厅，充分体现了现代科技馆科普资源供给的引领性、前沿性、服务性，以内容新奇、展品独特、互动性强的特点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评。二是创新服务举措，提升服务效能。为了给群众提供更好的参观体验，科技馆实行每周三至周日及法定节假日开放制度，同时依托科技馆官方公众号开发了线上导览、预约参观、活动宣传等功能。我们还创新数字科普资源传播方式，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服务模式，在馆内设置了现场问询、参观指引和意见反馈台，提供人工寄存、事务招领、寻人协助、无障碍通道、基础紧急医疗救治等便民服务，还专门准备了书写本、老花镜、针线包等物品，方便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参观，切实提升公众服务满意度。三是学习借鉴先进科技馆的管理经验，我们从岗位职责、工作流程、工作规范入手，重点抓好展厅运行、展品维护、队伍建设和对外服务等工作，不断完善现代科技馆管理体系。同时我们定期组织开展示范讲解、展教设备使用与养护、服务礼仪等各类专业培训，全面提升职工的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科技馆管理和服务团队，为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四是探索科技场馆和文化场馆联合机制，加强科技馆文化建设，联合文化场馆推出丰富的科技文化资源和公共服务产品，形成可持续的科技文化跨界系统与研发模式。目前市科技馆已加入东北三省一区科普场馆联盟和省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在科学普及、科技创新、技术应用、教育文化等方面实现了共建共享、融合提升。近期我们还将联合市森博馆开展科技文化专题展览和教育活动，更好地满足公众多样化科学文化需求，以科普文化联合助推现代科技馆体系高质量发展。
1: 弘扬科学家精神呢，一直是科协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那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在这方面我们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2: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构建了讲、演、展、述四维一体传播矩阵，通过多方联动、立体传播的实践路径，让科学家精神真正走进千家万户。一是以讲为基，搭建精神传播的立体平台，依托全市科技工作者人才库，组建了一支专业化、本土化的科学家精神宣讲队伍，把科学家精神宣讲融入党支部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推动党员干部带头学习、带头宣讲，实现理论学习与精神传承的深度融合。我们还精心策划了弘扬科学家精神、勇当时代重任科普夏令营，设置了主题研学、趣味科学实验等特色环节，打造沉浸式科普教育课堂。二是以演为型， 增强精神理念的生动活力。

0: 深入挖掘科技工作者的奋斗事迹，结合知名科学家的感人故事，改编创作科普剧、情景剧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让科学家精神以更鲜活的形式呈现。在展演过程中，积极融入多媒体、短视频、情景还原等元素，打造沉浸式、互动式展演场景，将科学知识与精神传承融入舞台演绎，让更多群众通过文艺形式感受科学的魅力，传承科学家精神。目前，我们已完成三部原创科普剧创作，并顺利完成线下展演工作。三是以展为窗，搭建精神呈现的直观载体。通过线下展览和线上云展相结合的方式，全面展示知名科学家的生平事迹、科研成果和奋斗历程，重点宣传我市科技工作者的先进事迹和突出贡献，让群众近距离感受本土科技力量的风采。我们深入开展科学家精神巡展进基层活动，组织专门的巡展队伍，把展板和展品送到偏远林场、乡村学校和社区广场，同时打造了科学家精神虚拟云展厅，实现全天候无障碍可互动观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此外，我们还开展科普大篷车边疆行活动20余次。四是以树为魂，强化精神践行的示范引领，围绕爱国奉献、创新创造、求实治学、协同育人，从一线科员岗位、基层科普阵地、科技攻关前沿，选出了一批事迹突出、精神感人、群众认可的先进典型，加强青年后备人才挖掘举荐工作，挖掘储备青年后备人才1900名，择优向上级科协举荐优秀人才110余名，选树先进典型20名，营造了表彰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典型为榜样，自觉践行科学家精神，在科技创新和科普实践中勇毅前行。
1: 下一步，社科协将如何做好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工作呢？
0: 15是夯实科技人才根基，推进全面科学素质工作跃升的关键阶段。未来5年，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4方面工作：一是健全工作机制，夯实科普工作根本保障。我们把青少年科普工作纳入科协全局重点工作，制定2026年伊春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要点，明确15期间青少年科普工作的阶段目标和重点任务，以制度建设推动青少年科普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完善市、县、学校3级科普工作网络，巩固政府主导、多方协同、全民参与的科普工作格局，认真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细化学校教育、校外科普实践、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配套措施，为青少年科普工作提供坚实的制度支持。二是统筹全域科普阵地，织密青少年科学实践网络，坚持线上线下融合发力，构建全覆盖多层次科普服务平台，积极实施科技馆升级改造工程，增设航天航空、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前沿科技互动展项，打造沉浸式科学体验场景，大力推进校园科普阵地建设，普及校园科技活动室、科普阅览角，把科学学习融入日常校园生活，发挥科普大篷车流动优势，深入乡村偏远学校开展巡展宣传活动，补齐基层科普资源短板，依托高校、重点企业打造校外研学实践基地，拓宽青少年实践学习空间，依托科普中国及官方新媒体平台，转发科普知识、趣味题库等数字资源，打破时空限制，让青少年随时随地畅享科普服务。三是丰富科普活动载体，全面淬炼青少年综合科学素养， 遵循不同学段青少年认知特点，推行分层分类科普教育，面向低龄学生开展趣味实验、自然观察、科技手工等启蒙活动，激发探索好奇心。针对初高中学生开设编程创作、课题探究、前沿科技研讨课程，锤炼科学思辨能力，深耕科学家精神宣传活动，组织科技专家进校园分享科研事迹，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和科创志向，办好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航模比拼等品牌赛事，以赛促学，挖掘创新潜能。依托全国科普月、科技活动周、主题活动和寒暑假等节点，举办科技节、科普夏令营、科普研学游等特色活动。四是汇聚社会协同合力，构建全域联动科普育人格局，深化管校常态化合作机制，推动科普场馆与中小学共建课程，共享师资、共用场地，扎实做好双减背景下的科学教育加法，加强科技辅导员队伍建设，定期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和科普交流活动，不断提升基层科普教学辅导水平，广泛吸纳科技工作者、高校师生、退休教师等加入科普志愿服务队，充实基层科普工作力量，积极引导相关企业主动释放科普资源，参与科普产品研发和科普实践活动，联动家庭和社区开展科普共建，倡导亲子科学实践，推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有机融合。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不少被骗者感到非常疑惑，自己明明什么事儿都没有做，没丢手机，也没丢卡，没扫二维码，也没点链接，但是一觉醒来钱就没了，而且手机上还收到了很多条短信验证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一觉醒来，银行卡里的2万元钱没了。前不久，河北的赵先生分享了自己的可怕经历：睡觉前没有对手机做任何操作，醒来后却莫名收到了10多条短信验证码，随后发现自己的手机支付软件关联的银行卡里的钱都被转走了。赵先生随即报警。相比于之前的诈骗形式，这种眼一闭一睁钱就没了的诈骗方式，着实吓坏了不少朋友。那么，不法分子是如何做到的呢？专家告诉我们，诈骗成功的关键在于赵先生丢失了验证码。
5: 手机号就和人事已经关联起来了，一一对应。那么，如果说通过手机验证码的交易，那么我们认为是真实有效的，是这个人的真实操作。但反过来说，攻击者如果通过某种渠道去窃取了这个验证码，从而能够制造虚假交易，就可以实现一个盗刷。
4: 目前，多数网站验证用户是否为本人，主要通过短信验证码。只要验证码输入正确，便会允许账号登录和支付行为。对于不法分子来说，只要获取了短信验证码，就可以进行越权操作了。案例中，赵先生就是遭遇了这种攻击。那么，这种攻击手段是如何实现的呢？
5: 那么，在私企环境中，攻击者可以加些廉价的手段，强制把这个信号压制到2G，因为2G 的通信是不加密的，短信完全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个短信的原文。
4: 河北赵先生的情况并非个例，我们调查发现，多地警方都陆续通报了这种新型的电信诈骗，犯罪分子都是利用短信嗅探，在不影响用户正常接收短信的情况下，通过植入手机木马，或者设立伪基站的方式来获取用户短信验证码，从而进行盗刷。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好防范呢？
5: 如果您发现了您收到异常短信的时候，那我建议您及时开启飞行模式或者关机。当然，作为根治方法来说，如果您手机上有禁用2G 的话，我也建议您选上就全程使用4G。 这样的话并。

0: 脸或指纹识别。
1: 盗取验证码主要是在2G网络下进行攻击，因此只要我们将 2G网络关闭，就可以从根本上防范短信被盗。另外，网上支付时尽量不要选择短信验证码这种支付方式，最好选用人脸或指纹识别、U盾等方式，可以降低被盗风险。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山羊和驴子。
1: 磨坊主饲养了一只山羊和一头驴，主人赶着山羊到山坡上吃草，晚上回来就不管了。可是对驴子就不同了，因为驴子每天要为主人拉磨，还要驮着东西到处走，所以主人对驴格外爱护。不但白天的饲料充足，夜里还要给他送来一些金料。山羊认为这种待遇很不平等，他决定想一个办法治一治这个偏心的主人。这天晚上，驴子从市场驮着东西回来，山羊看他很疲劳的样子，发现是一个机会，就悄悄地溜过来了。他对驴子说：“
2: 驴子老兄，你也太辛苦了，一会儿拉磨，一会儿驮东西，去市场那么远，来回都不能闲着。哎，主人简直在虐待你嘛！你看我每天什么事都不用做，就是在山坡上吃吃草、散散步，多好。”
1: 驴子叹口气说：“
3: 这是命运，我没有办法。”
1: 山羊说：“
2: 你可真是一头笨驴。好吧，看你太可怜，我就教你一个办法吧。明天主人再让你驮东西，你就在半路上故意摔倒，主人就让你休息了。”
1: 第二天，主人又让驴子驮着东西去市场。走到一个山坡的时候，驴子想起了山羊的话，就故意摔倒在地。可是背上的货物翻倒，砸在他的肚子上，把他伤得很重。回到家里还是疼痛难忍，主人很心疼驴子，先是责备驴子不小心，然后就站在那里难过的哭泣。驴子很感动，他非常后悔听了山羊的话，他把这件事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主人。主人非常生气：“你这头傻驴，你不知道

0: 这样做的后果吗？如果你的伤治不好，我只能把你杀掉。驴子后悔死了，再三请求主人给他医治，并保证以后再不听山羊的挑唆。主人请来了医生给驴子治病，医生检查了驴子的伤势，对主人说，驴子的伤很难治愈，除非把山羊的心和肺煮成汤给驴子喝。主人立刻来到羊圈，把山羊捆绑起来，拖到外面，拿来刀子准备杀掉山羊。山羊质问主人，
1: 你为什么要杀我？
0: 主人生气地说，这是你自取灭亡，你要是不挑唆驴子，你也不会落得这个下场。在你死掉以前，我送给你一个忠告，凡是故意伤害别人的人，自己一定会自食其果。
2: 小小信箱。
3: 驴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山羊做错了什么事情？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2: 聪聪 A B C。
4: 驴子的身材比马小，可是叫声比马要大，干起活来一副任劳任怨的样子。山羊挑唆驴子故意受伤来报复主人，结果给主人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而他自己也因此丧了命。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不要故意去伤害别人，否则会自食其果。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螳臂当车。春秋时，鲁国有个贤人名叫颜和，被魏国灵公请去当太子款贵的老师。颜和听说款贵仗着父亲是一国之君，整天作威作福，蛮不讲理。颜和感到教育这样一个学生十分困难，不知如何是好。颜和到魏国之后，他先去拜访魏国的大夫瞿伯玉，请教如何才能教好款贵。瞿伯玉回答说，颜和先生，您先来问情况是对的，您想教好太子确实很难办到啊。他进一步分析说，我举一个例子说吧，螳螂自不量力，自己跑到马路上来，举起双臂来阻挡前进的车轮，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尽管他自己确实认为这种举动是勇敢的，但是确实没有意义啊。颜和先生啊，您的心是好的，但您的作为像

螳臂当车一样，您要小心慎重，有些事情不是您一个人能解决的。哎，您还是好自为之吧。后来，人们就用螳臂当车作为成语，来比喻没有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就轻率地去做办不到的事，结果必然会招致失败。螳指螳螂，当是抵挡的意思。

0: 国和晋国发生战争。在参战的军队中，有个尚未过兵役年龄的小兵，他在混战中丢失了他的武器戟。
1: 我的戟丢到哪儿去了？这可以上哪儿去找啊？怎么办呢？

0: 能要吗？
1: 对，问问别人就知道了。
0: 哎，大叔。
2: 啊，什么事啊，小家伙？
0: 大叔，我丢了一只鸡，要是捡回一只毛，可以归队不受处罚吗？
2: 戟是兵器，矛也是兵器，丢失了一件兵器，捡回了一件兵器，正好相抵，为什么不可以归队呢？
0: 可以吗？那我还是再问问别人吧。哎，大哥大哥，我问你一件事儿，我丢了一只戟，却捡回一只矛，这个可以相抵吗？
3: 枉己得毛，这怎么能相抵呢？毛不是己，己也不是毛啊。啊，
0: 这可怎么办呢？他们两个人说的完全相反。
4: 比喻在得失问题上个人说法不一，就叫枉己得毛。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包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我国将培育壮大农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工作组赴黑龙江指导灾害救助工作。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在我国成立。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务院2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规划提出农业科技发展目标，十五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农业农村部将着力推动智能社区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有针对性谋划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农业生物制造提升、人工智能加农业等行动，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注重政策支持保障创新，提出落实鼓励科技创新税收政策，落实涉农首台套首批次应用政策，鼓励地方探索实施涉农首版次应用政策等。农业新兴产业是今天正在崛起的新增长点，农业未来产业是我国农业要抢占的未来战略制高点，两者共同构成了我国农业强国战略的科技底座。南京农业大学教授裘同伟表示，加力推动智慧农业、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农业新兴产业发展，同时积极培育分子农业与基因编辑育种、农业大模型与 AI 决策系统等未来产业，有利于激活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2号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6月2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适应城市人口聚集、需求增加趋势，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构建体系完整、布局合理、分工明确、功能互补、运行高效、遍及可利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通知从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织密织牢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强化人员配备和培训、根据需要拓展功能提升能力、扩大药品配备、探索区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体化管理、做好人员下沉派驻、加强数字化赋能等8方面提出主要要求。通知要求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推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作为“十五五”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重点。

0: 新华社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记者获悉，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财政部称，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新华社消息，记者二号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据介绍，2024年6月，经国家邮政局提议，国家标准委向 ISO 提出成立快递服务技术委员会的提案。2025年7月，ISO 经过审核、投票等程序，决定在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下成立快递服务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秘书长潘迪说，秘书处将全面履行 ISO 赋予的各项职责，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推动形成更具科学性、包容性、适用性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共同推进全球快递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国家邮政局局长赵充九表示，快递服务连通线上线下，服务千城百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构建便捷、高效、安全、韧性的全球快递网络，有利于提升快递服务可及性和均衡性，有利于更好服务全球民生，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二号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洪马奈在一份声明中说，采取该措施旨在根据国际法保护柬埔寨的主权和海洋权利，柬埔寨始终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与邻国的争端。他表示，启动这一程序并不意味着柬埔寨放弃对话，而是将对话引入两国都认可的结构化的国际框架。目前泰国官方对此尚无公开表态。伊拉克两个什叶派民兵武装正义联盟和伊玛目阿里旅二号发表声明，宣布将脱离伊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并将其武器置于国家管控之下。伊拉克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一号召开会议，表示支持将武器严格限制在国家掌控范围内，并推动人民动员组织与各类政治、党派及社会组织脱钩。五月，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也要求其下属武装力量融入国家军事体系。近年来，伊拉克政府持续呼吁各类武装组织解除准军事架构，将武器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以进一步巩固和维护国家主权。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网，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不露险地，不贪财物，
1: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0: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1: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0: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1: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0: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1: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0: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1: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0: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0: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乐器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尹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2: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2: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4: 对。
3: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2: 孙大涛，孙大涛，
5: 老公你喊啥呢？
2: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5: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2: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呐。
5: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2: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5: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吧。
2: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5: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2: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嘿哈，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3: 看啥呢？看猴呢？
2: 爸，
3: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2: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3: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5: 爸，
3: 哎，
5: 您别生气了。
3: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2: 啊。
3: 滚一边去。
5: 爸，
3: 哎，
5: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3: 行，好吧。
2: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3: 不回去了。
2: 哟，
3: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5: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3: 我能不生气吗？啊。

0: 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 什么呀？
0: 我骄傲。
2: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2: 不是爸，
0: 哎呦，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2: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2: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2: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1: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1: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2: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1: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哎哎，
2: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明。
2: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爸跟你说 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2: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2: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2: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啊，
0: 那行，
2: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爸，爸。
0: 我闲着。哎呦，
2: 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1: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2: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2: 不是，那可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2: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2: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1: 老公你少说两句。
2: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

0: 的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对对对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爸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给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怎么了？
2: 没事儿。
1: 吓着我了，可得小心点，这刚2个月，快坐好喽。
0: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啦！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啦。
1: 是，
0: 我要当爷爷啦。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哎呀。
2: 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吧？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个噔啊，
3: 嘿嘿嘿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打人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您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
3: 嗯、
4: 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嘚爸爸嘚爸爸嘚爸嘚爸嘚爸。
0: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嘚爸。你 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的爸。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0: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
0: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0: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
1: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5: 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哎，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6: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种子。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了。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1: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6: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不是说。
7: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8: 哎呀，王哥， 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

0: 你好。
1: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1: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2: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2: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走。
2: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外边冷吧？
5: 还行还行。
2: 坐。
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3: 雪菜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4: 老沈呢？
2: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么这样了呢？
1: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0: 哎呀！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啊，老人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0: 大帅，
1: 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不是，这圆，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

0: 水啊。
1: 对，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2: 你就别动他了。
1: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
2: 哎呀，
1: 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0: 呀，你是真损啊。
2: 嗯，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2: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爹，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3: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3: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4: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4: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3: 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4: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1: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背单子。
1: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4: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

0: 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1: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2: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3: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3: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2: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1: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2: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3: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2: 就是，
3: 赶紧转账吧。
1: 转什么账啊，大伯啊？
3: 3万块钱吧，
2: 扫码
3: 一个账户。
0: 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1: 你是疯了吗？
3: 你赶紧拿
0: 转账。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3: 这是
0: 我堂弟。
1: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2: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1: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2: 别碰！
0: 家伙人呢？咋回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3: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2: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3: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2: 大哥，
3: 哎，
2: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3: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2: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3: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3: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儿，
3: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2: 你把证给他看看。
3: 我没考下来。
2: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3: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3: 太气人了。
1: 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3: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3: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

0: 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2: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1: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2: 月儿，
3: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高深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4日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王慧泽、高盛哲报道。6月2日至3日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深入医美区部分学校、医院、商超、公园景点、居民小区等场所，实地检查调度雷暴大风极端天气灾后恢复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抢险救灾一线的干部职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综合实践学校、医美区第八中学、市中心医院、木雕园、秀水小区等地，院方将实地查看房屋、市政设施损毁和倒伏折断树木处置情况，详细了解应急排险和房屋抢修等工作进展，现场办公研究推进后续救灾工作，并对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全力做好极端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作出部署。院方将强调，要集中力量抓紧抢修受损房屋和设施，保证工程质量，严守安全底线，统筹采取加固、更换等措施，确保受损房屋和设施尽快恢复正常使用。要加快推进折损树木清运除险，及时消除主次干道、栈道堵路安全隐患，适时做好补植复绿工作。要全面排查整治因雷暴大风引发的各类风险隐患，紧盯建筑物、广告牌匾、树木灯杆、农业设施等受风和灾影响大的重点部位，深入排查设施松动、坠落等潜在安全风险，强化各类防护措施，严防次生灾害发生。院方将强调，要高度重视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保持高度警醒，确保预防在先。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密切跟踪天气变化，不断提高预报预警的及时性、准确度，必要时果断采取捂停等应对措施。要综合运用各类宣传渠道，面向公众滚动发布预警提示信息和可感可知的防范指引，引导市民群众做好安全防护，主动防灾避险。要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加强值班值守、指挥调度、应急处置，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守护城市安全、群众安宁。友好区新闻记者站李佳辉报道。6月2日，副市长田宁赴友好区检查高考筹备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在友好区第三中学，田宁实地查看视频监控、听力设备及考场准备情况，详细询问设备调试、应急保障、极端天气应对等工作，强调要周密部署、严抓细管，确保高考万无一失。在上甘岭第二小学和友好区第二中学，田宁实地查看功能教室、书法教室及冰壶馆，他指出，要保质保量开好劳动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学生掌握终身受益的技能。要传承办学文脉，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办学质量与育人水平。铁力市容媒体中心记者岳思琪、刘青山报道。5月31日，由省体育管理中心主办，黑龙江省球类运动管理中心、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承办的《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排球锦标赛女子组》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火热进行。赛事为期5天，吸引了全省21支排球队的266名运动员参加。比赛现场氛围热烈，赛场上运动员们配合默契，发球、传球、拦网、

0: 后球，动作行云流水，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出运动员们扎实的基本功和灵活的战术运用。在场边，呐喊声、加油声、掌声此起彼伏，为参赛选手增添了满满动力，营造出热烈浓厚的赛事氛围。本台记者崔蕊、佘雨桐报道。为全面提升儿童青少年健康水平，促进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6月3日，五健同行护佑未来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启动仪式举行。启动仪式上，宣读了伊春市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倡议书。我市医疗机构专家围绕儿童肥胖、青少年骨骼健康等方面进行知识讲座并开展义诊。本次行动聚焦健视力、健体重、健骨骼、健口腔、健心理等五大领域精准发力，市卫健委将联合教育、妇联、妇儿工委、残联等单位，坚持医校、家社四方协同，推动筛查、义诊、科普、随访常态化，引导广大儿童青少年养成科学护眼、科学控重、挺拔体态、洁净护牙、阳光心态的良好生活习惯。友好区记者站张天竹、潘维珍、李佳琪、杨岩报道。友好区全力推进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及老旧管网更新改造民生工程，通过升级市政供水设施，全面提升区域供水保障能力，让民生水务服务更暖心、更惠民。供水管网改造工程是友好区重点民生服务提升项目，项目总投资2397万元，工程覆盖镇域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学校、商超等重点区域，全方位更新老旧供水设施，实现区域供水体系进一步规范化、系统化。目前项目已完成多个重点路段管线铺设，工程整体建设稳步有序推进，预计2026年12月31日前投入使用。项目全面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优化区域供水运行效能，持续净化供水水质，优化用水体验，全方位提升辖区供水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水平。金陵区新闻记者站谭守恒、杨成斌报道。今年金陵区对辖区重点道路进行升级改造，让老旧道路旧貌换新颜，为群众铺就安全、畅通、舒适的幸福出行路。夏阳高照，机器轰鸣，走进金陵区，部分街道两侧一排排建筑围挡林立，工人们正在紧锣密鼓破除老旧路面、移除路灯等建筑。正在施工的是金陵区金祖文化建设项目和金水路改造项目。两个项目包括更换金山屯镇和西林镇老旧步道板及绿化工程，更换标志牌、亮化工程及配套设施，修缮金水路车行道、人行道及配套附属设施等。该项目5月5日开工建设，项目单位坚持安全、文明、便民的施工原则，严把工程质量关、安全生产关、施工进度关。针对路段车流人流集中的实际情况，采取分段围挡、分区施工、错峰作业、边施工边保通的方式，合理划分施工区域和通行通道，科学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最大限度降低工程施工对群众日常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影响。工程预计9月初全部施工完成。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3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3件，涉及铁力士3件，具体为大鳍类案件1件、水类案件1件、生态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6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3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6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查进驻时间为1个月。 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至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文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见谅。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2: 可不是乱说。
1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8: 0:86，
19: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8: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9: 世界纪录。
18: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十天，
19: 中国抗击疫情
18: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9: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8: 十年，
19: 中国向
18: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9: 取得全面胜利。
18: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20: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1: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22: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23: 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24: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5: 穿越千年时光，
13: 推开历史之门，
15: 打捞人间烟火，
13: 走进市井巷陌，
15: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3: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5: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3: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5: 人间烟火。
25: 成语解读：狂舞的流言，上集。
26: 在人类社会中，流言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在信息沟通极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过各式各样的流言，有的人是流言的旁观者，有的人是参与者，还有的是受害者。而在中国的成语故事中，有关流言的成语也非常之多，例如空穴来风、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三人成虎等等。人言可畏，流言困扰着我们的生活，众口铄金，鸡毁销骨，流言伤害着我们的身心。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成语故事中去正视流言，去吸收应对流言的智慧呢？
27: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现象是人们非常惊讶的，叫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在中国古代被认作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但是在现代社会中间，这个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原因就在于网络的发达，由于网络技术的发达，各种信息在网络上的迅速的传播，完全可以做到不出门而知天下事了。而且不出门的人不一定就是古代的秀才，谁都可以在网络上获得信息。但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大麻烦，因为网络上的这个信息是真假杂糅，有真有假，假信息假消息借着网络也可以广泛的传播，博得眼球，甚至于无中生有，而且会得到很多网友的快速的二次传播，导致整个的网络的引爆，甚至于产生社会的恐慌。我们这一集要讲的重点就是流言。那么在中国古代的成语中间，哪些成语和流言有关？还有 我们的成语世界中间给我们提供了哪些

关于流言的形成、流言的危害、流言的杜绝的经验，值得我们吸取呢。下面我们先讲一个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叫穿井得人。穿井得人这个成语出自李氏春秋慎行栏查船。这个成语啊很有意思，它是一个故事。这故事怎么来的呢？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丁姓人家，姓丁的家里边。古代这个一家人呢、他是个大家族，他一家几代人都生活在一起，所以一家往往是几十口人。这么多的人生活在一起，但是他家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里没有打井。由于家里没有打井，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吃水成了个大问题了。所以这个丁家最大的问题就是饮水的问题。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丁家就专门找了一个人，专门负责这一家的供水工程。后来这个丁家打了一口井，一下子把整个全家人的饮水问题全部给解决了。所以丁家人非常高兴啊，就说了一句很感慨的话：我家打井得到了一个人。这个话是丁家是从自己前后生活的对比中间得出来的，但这个话是个有背景的。这背景是什么呢？由于他打了井以后，他不需要有一个人专门去给他供水了，这样就节约了一个劳动力。基于这种现状，所以丁家人非常感慨：我家打井得到了一个人。但是我家打井得到一个人，这个具体的语言环境，这个语境往往在传播的时候被忽略了。这话说出来以后，这丁家给别人家一说以后，别人一听就觉得这个话很奇怪。打井得人，这个听的人，第一个听话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他并没有向丁家人去核实，也没有去问，但只知道丁家出了个怪事儿，打井得人，打了一口井得了一个人，感到很奇怪。所以这个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就把丁家这个消息给传出去了。这个消息传出去，第一步其实已经脱离事件的真相了，给那个真相有了距离了。然后第一个听到消息这个人呢，又在他的朋友圈里边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了。怎么传呢？说这个世界太疯狂了，什么事儿都有，丁家打井竟然挖出来了一个人。他把这个得人解释成为挖出来一个人，所以他在他的朋友圈里一传，他的朋友圈的人都知道老丁家打井挖出来一个人。这一下子这个消息大家觉得太吸引眼球了，具有爆炸性。核心情节就是挖井得人。这个挖井得人这个消息在二次传播的时候分成了好几派。有些人关注的是那个人，挖井得人的人，所以他就关注挖井得这个人是死人还是活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美女还是恐龙，关注的是人。有人关注了什么呢？关注的是数量，得到一个人是得到一家人还是得到一群人，关注的是得到了数量。还有人关注的是怎么得的，在这个打井得人这个得上怎么得到了呢？是挖出来的，是挖的时候蹦出来的，各有各的解读，越说越靠谱，越不靠谱。这样一个最离谱的故事就在朋友圈中进行了二次传播。其实这个世界上最不可靠

0: 就是那个最离谱的故事，但是也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所以这个传播者他本身就身兼三职，既是质疑者，他感到怀疑啊，打井得人，这简直是闻所未闻，他是质疑者。第二呢，他也是深信者。第三种身份是传播者，质疑、深信、传播，三种身份集中于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打井得人的这个事情就这样得到了这个传播。本来这个传播是丁家给一个人说，这个人在他的小范围里说，这个小范围的人呢再进一步去扩散，在更大的范围里去说，这件事很快成了整个老丁家，老丁家是宋国人，整个宋国人都在传着这件事，越传越离谱，甚至于传到哪儿了，传的消息又倒过来传到老丁家，老丁家不知道说了是他自己家的事，也加入到传播者的队伍中间去了。这样一来，这件事情越传越大，越传越远，最后传到了宋国的国君的耳朵里。宋国的国君听说这个事情以后，也觉得很稀奇，而且呢，认为这件事情已经受到了全民关注，他再调查一下，因为整个一个国家的人都在关心一件事儿，他会带来这个社会的不稳定，国家的不稳定，就专门派人到老丁家去询问。国君使者的到来使老丁家的人感到非常惊讶，等国君的使者说明来意，这个丁家才放下心来，这才知道瓦井得人这个消息啊，竟然说的是他家的消息。本来是最该澄清事实真相的人，反倒也成为传播者了，结果传来传去竟然是自己家的事儿。所以这个瓦井得人这个故事啊，吕氏春秋记载这个故事，就让我们一下子明白了流言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流言的形成，我们刚才讲的穿井得人已经把流言的形成、流言的一次传播、流言的二次传播整个给我们讲清楚了。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所以吕氏春秋在记载了这个故事以后啊，吕氏春秋的作者非常感慨地写下了两句话，叫求能之若此，不若无闻也，说如果这样来获得一个新闻的话，那还不如不知道了。所以吕春秋在记载这个故事的同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现在要倒过来去考察这个穿井得人的故事，就会发现这个故事的生成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一，传播源要足够的吸引眼球，就传播源它有足够的吸引眼球的这种能力，他一旦发表出去能够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要有足够的传播主体，一个人说的话不可能成为流言，小圈子内说的话也不可能成为流言，只有一个人说出来在小圈子传播，然后在更大的圈子里边进行二次传播，才可能形成流言。所以流言的形成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我们用成语来总结一下，我们可以用三个成语来总结一下流言的形成过程。第一个成语叫空穴来风，空穴来风这个成语它是讲流言形成的原因，第二个是道听途说，第三个是以讹传讹。空穴来风

也能认证丰富是出自宋玉之手。在宋玉的丰富的这篇作品中间用了一个空穴来风，就是成为一个成语，我们今天还经常在用空穴来风。这句话的本意是什么呢？它的本意是说，正因为山洞是空的，这个穴是指山洞，正因为山洞是空的，所以才引来了风。后来加以引申，说明一个消息多多少少它还是有点影，不是捕风捉影，它是有点影的。这就是流言形成的第一个原因，空穴来风。第二个成语叫道听途说。道听途说是出自《论语》，道听途说的本意是说路上听的，道路上听的，又在道路上传播出去的话，这叫道听途说。这个话出自《论语》的阳货篇，孔子对这个现象是持批评态度了。孔子的原话是说：“道听而途说，得之气也。”说道听途说这些事儿，作为有道德的人是要抛弃他的。这个途也是路，道跟途是同义词。道听途说是讲流言的流传，也就是它的经过。最后我们再看一个成语，叫以讹传讹。第三个成语，以讹传讹。这个经过道听途说以后，多少有点影的这个事儿完全是真的，但是它又经过了二次传播，这个传播就是以讹传讹了。这样是传出去的事情就完全错了。流言就是通过这三个阶段形成的。这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流言的第一个问题，流言是怎么形成的。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讲的是，既然流言能够这么轻易的形成，很轻松的就能形成一个流言，那么我们就要探讨一下流言形成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为了讲清这个，我们可以引用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叫三人成虎。我们可以用这个成语来说明流言产生的心理基础。三人成虎出自《战国策》，是战国时期魏国的一个叫庞聪的人给魏王讲了一句话。庞聪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因为战国时期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啊非常不稳定，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经常要定盟约。但定了盟约以后呢，信守盟约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为了信守盟约，双方就约定，一旦签订盟约，互相交换自己的儿子做人质。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通制。通是交通啊，我们交换一下人质，我的儿子送到你那儿去，你的儿子送到我这儿来，保证咱俩定的这个盟约有效，这就是通制。庞聪说这件事情是因为魏国的国君魏王给赵国的国君赵王定了个盟约，家定了个盟约，定过以后呢，魏王给赵王两家就交换了他们的太子，交换了自己的太子啊来作为人质。那魏王就觉得自己的儿子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去了，很不放心，他怎么办呢？他就把他自己比较信任的一个大臣叫庞聪叫过来了。把庞聪叫过来以后，告诉庞聪，给你一个任务，非常重要的任务，你陪着我的太子到赵国都城邯郸去，太子年幼，你作为一个老臣，你辅佐他，帮助他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庞聪一听，第一感觉，君命难违，君王的命令这是无法违背的，自己必须得去，不去是不可能的。第二，自己只要这一去，就会在魏王面前失宠，因为他对魏王太了解了。魏王是一个耳根特别软的人，特别容易听进别人的话，一听别人的话
就没有主。

0: 心骨，耳朵根软，没有主心骨，所以他知道自己离开魏王身边，会有很多人在魏王面前说自己的坏话，那么魏王就会对庞聪不信任了。所以庞聪临走之前呢，就给魏王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三人成虎的故事。这个故事怎么说呢？他告诉魏王说，假如今天有一个人给你说，在那个热闹的集市上有老虎，你信不信？那魏王的回答是寡人不会信。庞统接着问第二问，要是有两个人给你说，有第二个人给你说那个集市上有老虎，你信不信？魏王回答说寡人疑之疑啊，我会感到很怀疑。那庞统又说，要是三个人告诉你那个集市上有老虎，大王信不信？王曰寡人信之矣，要是三个人说那我就信了。其实集市有虎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随着说话的人从一变二，从二变三，那个魏王的态度从不信到怀疑，从怀疑到相信，这就说明只要有人在魏王面前说话，只要说的人多了，魏王就会转变态度。这就是三人成虎，它说明了一个什么呢？说明魏王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心理，第一个心理叫从众心理，第二个心理叫羊群效应，两个说的是一回事。什么叫从众心理啊？什么叫羊群效应啊？从众心理跟羊群效应说的是一件事儿，就是随大流，都叫随大流，也就是个人的意识给观念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且受外界的影响很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原因很简单，两点。第一，他觉得如果不随大流的话，就会被大多数人所抛弃，他有一种压力。第二个，他认为呢，从众不会出大错误，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从众的话自己不会出错。基于这两个心理，就会出现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什么叫羊群效应呢？在那个草原上游牧的羊群，它走在最前面的我们称之为头羊，头羊有什么动作，后面的羊就跟着有什么动作。如果我们在头羊前面放一个木棍，那这个头羊走到木棍前呢，它会跳一下跳过去，后面的第二只羊、第三只羊、第四只羊都会跟着跳过木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

0: 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 论诚意，诚伪是品性，却又是态度。从前论人的诚伪，大概就品性而言，诚实、诚笃、至诚都是君子之德，不诚便是诈伪的小人。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养。品性的表现出于自然，是整个的为人。说一个人是诚实的君子或诈伪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迹总算账。君子大概总是君子，小人大概总是小人。虽然说气质可以变化，盖了棺才能论定人，那只是些特例。不过一个社会里，这种定型的君子和小人并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这两界之间。所谓浮沉，是说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诈伪的时候，这也是出于自然。还有一层，这些人对人对事，有时候自觉地加减他们的诚意，去适应了局势，这就是态度。态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来。一个诚实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会撒个谎什么的。态度出于必要，出于处事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这种必要的。这是世故人情的一个项目，有时可以原谅，有时甚至可以容许。态度的变化多，在现代多变的社会里，也许更会使人感兴趣些。我们嘴里常说的、笔下常写的诚恳、诚意和虚伪等词，大概都是就态度说的。但是一般人用这几个词似乎太严格了一些，照他们的看法，不诚意、无诚意的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轻人看社会上的人和事，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差不多尽是虚伪的。这样用虚伪那个词又似乎太宽泛了一些。这些跟老先生们开口闭口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同样犯了笼统的毛病。一般人似乎将品性和态度混为一谈，年轻人也如此，却又加上了天真、纯洁种种幻想。诚实的品性确实不可多得，但人孰无过？不论哪方面，完人或圣贤总是很少的。我们恐怕只能宽大些，卑职无甚高论，从态度上着眼。不然无谓的烦恼和纠纷就太多了。至于天真纯洁，似乎只是儿童的本分，老气横秋的儿童实在不顺眼。可是一个人若总是那么天真纯洁下去，他自己也许还没有什么，给别人的麻烦却就太多。有人赞美童心、孩子气，那也只限于无关大题的小节目，取其可以调剂调剂平板的氛围气。若是重要关头也如此，那是天真恐怕只是任性，纯洁恐怕只是无知罢了。性而不诚恳、无诚意、虚伪等等已经成了口头禅，一般人只是跟着大家信口说着，至多皱皱眉、冷笑笑，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就过去了。自然也短不了认真的，那却苦了自己，甚至于苦了别人。年轻人容易认真，容易不满意，他们的不满意往往是社会改革的动力。可是他们也得留心，若是在诚伪的分别上认真的过了分，也许会成为虚无主义者。人与人、事与事之间各有分际，言行最难得恰如其分。诚意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际不同，不妨斟酌加减点儿。种种礼数或过场就是从这里来的。有人说，礼是生活的艺术，礼的本意应该如此。日常生活里所谓客气，也是一种礼数或过场。有些人觉得客气太拘形迹，不见真心，不是诚恳的态度。这些人主张率性自然，率性自然未尝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一见生人就如此这般，就有点野了。即使熟人，毫无节制的率性自然也不成。夫妇算是熟透了的，有时还得相敬如宾，别人可想而知。总之，在不同的局势下，率性自然可以表示诚意，客气也可以表示诚意，不过诚意的程度不一样罢了。客气要大方和

身份，不然就是诚意太多，诚意太多，诚意就太贱了。看人请客送礼也都是些过场，有人说这些只是虚伪的俗套，无聊的玩意儿，但是这些其实也是表示诚意的，总得心里有这个人才会去看他，请他，送他礼，这就有诚意了。至于看望的次数、时间的长短，请做主客或陪客，送礼的情形，只是诚意多少的分别，不是有无的分别。看人又有回看，请客有回请，送礼有回礼，也只是回答诚意。古语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无论古今，人情总是一样的。有一个人送年礼，转来转去，自己送出去的礼物有一件竟又回到自己手里，他觉得虚伪无聊，当作笑谈，笑谈却乎是的，但是诚意还是有的。又一个人路上遇见一个本不大熟的朋友，向他说，我要来看你。这个人告诉别人说，他用不着来看我，我也知道他不会来看我。你瞧这句话才没意思呢。那个朋友的诚意似乎是太多了。林淑华女士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做《外国规矩》，说一位青年留学生陪着一位旧家小姐上公园，竟招呼她这样那样的，她以为让她爱上了，哪里知道她行的只是外国规矩。这喜剧由于那位旧家小姐不明白心理术，心过场，多估量了那位留学生的诚意，可见诚意确实有分量的。人为自己活着，也为别人活着，在不伤害自己身份的条件下，顾全别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诚恳，有诚意。这样宽大的看法，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兴趣些。西方有句话，人生是做戏，做戏也无妨，只要有心往好里做就成。客气等等，一定有人觉得是做戏，可是只要为了大家好，这种戏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面，诚恳诚意也未必不是戏。现在人常说，我很诚恳地告诉你，我是很有诚意的，自己标榜自己的诚恳诚意，大有卖瓜的说瓜甜的神气，诚实的君子大概不会如此。不过一般人也已习惯自然，知道这只是为了增加诚意的分量，强调自己的态度，跟买卖人的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儿。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着局势斟酌加减他们的诚意，变化他们的态度，这就不免沾上了些细味。西方还有句话，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诚实也只是态度，这似乎也是一句戏词儿。论别人，有自己才有别人，也有别人才有自己，人人都懂这个道理，可是许多人不能行这个道理。本来自己以外都是别人，可是有相干的，有不相干的，可以说是我的那些，如我的父母、妻子、我的朋友等，是相干的别人，其余的是不相干的别人。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家族亲友，不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社会国家。自己也许愿意只顾自己，但是自己和别人是相对的存在，离开别人就无所谓自己，所以他得顾到家族亲友，而社会国家更要他顾到那些不相干的别人。所以自了汉不是好汉，自顾自不是好话，自私自利，不顾别人死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更都不是好人。所以孔子之道只是个中恕，中是己之所欲以施于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件事的两面，所以说一以贯之，孔子之道只是叫人为别人着想。可是儒家有亲亲之杀的话，为别人着想也有个层次，家族第一，亲戚第二，朋友第三，不相干的别人挨边儿。几千年来，顾家族是义务，顾别人多多少少只是义气。义务是分内，义气是分外，可是义务似乎太重了，别人压住了自己。这才来了五四时代，这是个自我解放的时代，个人从家族的压迫下挣出来，开始独立在

社会上，于是乎自己第一，高于一切，对于别人几乎什么义务也没有了似的。可是又都要改造社会，改造国家，甚至于改造世界，说这些是自己的责任。虽然是责任，却是无限的责任。爱尽不尽，爱尽多少尽多少，反正社会、国家、世界都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词，不像一家老小在张着嘴等着你。所以自己顾自己，在实际上第一，兼顾社会、国家、世界，在名义上第一，这算是义务。顾到别人，不论相干的不相干的，都只是义气，而且是客气。这些解放了的，以及生得晚没有赶上那种压迫的人，既然自己高于一切，别人自当不在眼下，而居然顾到别人，自当算是客气。其实在这些天子骄子各自的眼里，别人都似乎为自己活着，都得来供养自己才是道理。我爱我成为风气，处处为自己着想，说是真，为别人着想倒说是假，是虚伪。可是这假倒有些可爱，真倒有些可怕似的。为别人着想，其实也只是从自己推到别人，或将自己当作别人，和为自己着想并无根本的差异。不过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却需要相当的勉强，不像爱我爱那样出于自然，不像我爱我那样出于自然。所谓假和真，大概是这种意思。这种真未必就好，这种假也未必就是不好。读小说看戏，往往会为书中人戏中人捏一把汗，掉眼泪，所谓替古人担忧，这也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可是因为人和地只在书中戏中，并非实有，没有利害可计较，失去相干的和不相干的那分别，所以推设起来也觉得自然而然。做小说的演戏的就不能如此，得观察揣摩体贴别人的口气、身份、心理，才能达到逼真的地步。特别是演戏，若不能忘记自己，那非糟不可。这个得勉强自己，训练自己，训练越好，越逼真，越美，越能感染读者和观众。如果真是自然，小说的读者、戏剧的观众那样为别人着想，似乎不能说是假。小说的作者、戏剧的演员的观察、揣摩、体贴，似乎假，可是他们能以达到逼真的地步，所求的还是真。在文艺里为别人着想是真，在实生活里却说是假、虚伪，似乎是厉害的计较使然。厉害的计较是骨子，真、假、虚伪只是好看的门面罢了。计较厉害过了分，真是像法郎士说的，关闭在自己的牢狱里，老那么关闭着，非死不可。这些人幸而还能读小说看戏，该仔细吟味，从那里学习学习怎样为别人着想。五四以来，集团生活发展，这个那个集团和家族一样是具体的，不像社会国家有时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词。集团生活将原不相干的别人变成相干的别人，要求你也训练你顾到别人，至少是那广大的相干的别人。集团的约束力似乎一直在增强中，自己不得不为别人着想。那自己第一，自己高于一切的信念似乎渐渐低下头去了。可是来了抗战的大时代，抗战的力量无疑的出于20年来集团生活的发展。可是抗战以来，集团生活发展的太快了，这儿那儿不免有多少还不能够得着均衡的地方。个人就又出了头，自己就又可以高于一切，现在却不说什么真和假了，只凭着神圣的抗战的名字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名义上是顾别人，实际上只顾自己。自己高于一切，自己的集团或机关也就高于一切，自己肥，自己机关肥，别人瘦，别人机关瘦，乐自己的，管不着，受憋了，饿死了，活该。相信最后的胜利到来的时候，别人总会压下那些猖獗的、卑污的自己的。这些年自己

0: 也实在太猖獗了，总盼望压下他的头去。自然，一个劲儿顾别人也不一定好。仗义忘身，急人之急，确是英雄好汉，但是难得见。常见的不是敷衍妥协的乡愿，就是悲屈甚至谄媚的可怜虫。这些人只是将自己丢进了垃圾堆里。可是有人说得好，人生是个比例问题。目下自己正在张牙舞爪的，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先来多想想别人吧。论自己，翻开词典，字字下排列着数目可观的成语，这些字字多指自己而言，这中间包括着一大堆哲学，一大堆道德，一大堆诗文和废话，一大堆人，一大堆我，一大堆悲喜剧。自己真乃天下第一英雄好汉，有这么些可说的，值得说，值不得说的。难怪纽约电话公司研究电话里最常用的字，在500次通话中会发现3990次的我，这个我字便是自己称自己的声音，自己给自己的名儿。自爱自怜，真是天下第一英雄好汉也难免的，何况区区寻常人。冷眼看去，也许只觉得那妄自尊大、狂妄的可笑，可是这只见了真理的一半儿。掉过脸来，自爱自怜，却也有不得不自爱自怜的。幼小时候有父母爱怜你，特别是有母亲爱怜你，到了长大成人，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娘这样看时就不必再爱怜你，至少不必再像当年那样爱怜你。女的呢，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做母亲的虽然未必这样看，可是行格势尽，而且鞭长莫及，就是爱怜的这也只算着不点罢了。爱人该爱怜你，然而爱人们的嘴一粒是甜蜜的，谁能说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真有那么回事儿？感到爱人变了太太，再生了孩子，你算成了家，太太得管家管孩子，更不能一心爱怜你。你有时候会病，久病床前无孝子，太太怕也够倦的，够烦的。住医院好，假如有运气住到像当年北平协和医院样的医院里去，倒是比家里强得多。但是护士们看护你是服务，是工作，也许加上点爱怜在里头，那是好生值得，不是爱怜你，是爱怜人类。你又不能老待在家里，一离开家，怎么着也算做客，那时候更没有爱怜你的。可以有朋友招呼你，但朋友有朋友的事儿，哪能叫他将心肠放在你身上？可以有属员或仆役伺候你，那说得上是爱怜吗？总而言之，天下第一爱怜自己的只有自己，自爱自怜的道理就在这儿。再说，大丈夫不受人怜，穷有穷干，苦有苦干，世界那么大，凭自己的身手哪儿就打不开一条路，何必老是向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愁眉苦脸不顺耳，别人会来爱怜你？自己免不了伤心的事儿，咬紧牙关忍着，等些日子，等些年月，会平静下去的。说说也无妨，只别不捡时候不看地方，老是向人叨叨叨叨的，谁也不耐烦的岔开你或者躲开你。也别怨天怨地，将一大堆感叹的句子向人身上扔过去。你怨的是天地，倒碍不着别人，只怕别人奇怪你的火气怎么这样大，自己也免不了吃别人的亏。值不得计较的，不作声吞下肚去；出入大的，想法子复仇；力量不够，卧薪尝胆的准备着。可别这儿那儿尽嚷嚷，嚷嚷完了一扔开，倒便宜了那些欺负你的人。好汉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为的是不在人面前露怯相，要人爱怜这苦人似的。这是要强，不是装。说也怪，不受人怜的人倒是能得人怜的人，要强的人总是最能自爱自怜的人。大丈夫也罢，小丈夫也罢，自己其实是渺乎其小的，整个人类只是一个小圆球上一些碳水化合物。像现代一位哲学家说的，别提一个人的自己了， 庄子所谓马体一毛，其实还是放大了看的。英国有一家报纸登过一幅漫画，画着一个人仿佛在一间铺子里，周遭陈列着从他身体里分析出来的各种元素，每种标明分量和价目，总数是五先令，那时合7元钱。现在物价涨了，怕是要合国币1000元了吧。然而个人的自己也就只区区这1000元，自己这般渺小，不自爱自怜着点又怎么着？然而顶天立地的是自己，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也是自己，个人的自己也就只区区这1000元，自己这般渺小，不自爱自怜着点又怎么着？然而顶天立地的是自己，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也是自己。有你说这些大处只是好听的话语，好看的文句，你能愣说这样的自己没有？有这么的自己，岂不更值得自爱自怜的？再说自己的扩大，在一个寻常人的生活里也可见出。且从小处看，小孩子就爱搜集各国的邮票，正是在扩大自己的世界。从前有人劝学世界语，说是可以和各国人通信，你觉得这话幼稚可笑，可是这未尝不是扩大自己的一个方向。再说这回抗战，许多人都走过了若干地方，增长了若干阅历，特别是青年人身上，你一眼就看出来，他们是和抗战前不同了，他们的自己扩大了。这样看，自己的小，自己的大，自己的由小而大，在自己都是好的。自己都觉得自己好，不错，可是自己的确也都爱好。做官的都爱做好官，不过往往只知道爱做自己家里人的好官，自己亲戚朋友的好官。这种好官往往是自己国家的贪官污吏。做盗贼的也都爱做好盗贼，好喽啰，好伙伴，好头，可都只在贼窝里。有大好，有小好，有好的这样坏，自己关闭在自己的丁点儿大的世界里，往往越爱好越坏，所以非扩大自己不可。但是扩大自己得一圈一圈的，得充实，得踏实，别像肥皂泡一大就裂。大丈夫能屈能伸，该屈的得屈点，别只顾伸出自己去，也得估计自己的力量。力量不够的话，人一能知几百知，人十能知几千知，得寸是寸，得尺是尺，总之路是有的，看得远，想得开，把得稳。自己是世界的时代的一环，别脱了节才真算好。力量怎样微弱，可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往最好里做去，让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这么着，自爱自怜才真是有道理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90%

0: 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可不是吗？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9: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4: 全面胜利。
1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2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9: 还能听相声， 一句都不落。

0: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南陈覆灭，许善心被困在长安城啊，隋文帝杨坚没放他回去。消息传来之后，许善心呢穿上校服，就在自己所住的地方趴在西街那里是大声嚎哭啊。开始还是跪在那里趴在那里，到后来呀干脆基座于草垫之上。什么基座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士大夫们呢还是习惯于席座，这垫着席子长跪于席上啊。一般呢用屁股蛋跪在后脚跟上，上衣往下一放盖住下体，这叫做长坐呀，正儿八经的抱膝微坐比较有礼貌。怎么呢？这古代人呢没内裤，基本上不穿内裤，有很多连裤子也都不穿。为什么呢？上衣穿大袍子呀，往下一放啥都看不见，所以往那一跪坐，大袍子一放下来什么都不会露出来，这是有礼貌的做法。说呢坐累了怎么办呢？后人呢又发明那么一个小坐具，叫做支踵啊，一个小凳子似的独角小凳，那跪坐的时候往自己两个脚后跟中间那么一夹，用屁股正好坐在那个小凳上，这叫做支踵。这玩意儿啊是坐屁股用的，就屁股墩吧。所以呢为了坐着舒服，把这个支踵啊那个表面做成弧形的，屁股正好坐在弧形里头，那玩意儿卡位呀，也比较舒服。后来呢到唐朝，这不日本派出很多遣唐使吗，来跟中国学习这学习那，就把这支踵啊也给学过去了，也做这样的东西。但学过去了是学过去了，他没学明白。你说日本呢韩国呀，那都是泛中华文化圈的，跟中国学了多少。这个韩国是啊，学了你的，我非说是我的，我自己发明的，你看我们家的婚礼多好，穿麻戴孝送花圈，那是婚礼吗？那不丧礼吗？没学明白，他自己说自己的。日本还好点，日本承认我们这些文化呀都是跟中国学的，但也没学明白，把这支踵啊学过去了。这学过去是学过，这玩意干嘛的？这是不明白。一看中间呢凹下去了啊，弧形的，明白了，这是人中国贵族啊吃饭用的一个器皿，放东西用的。那咱呢得跟中国人学当贵族，咱也得用它放东西吃，咱放寿司吧。于是日本人呢就把这中国人放屁股的东西当着盘子了，放寿司用了。你看你吃日料啊，给端上来一个梯形的器皿，那玩意就中国的支踵变的。中国人不怕跪坐呀，怎么跪坐长了我累了，我用支踵啊垫一垫。日本人把这支踵当器皿了，没往屁股底下垫。你看日本人呢跪长了一个个罗圈腿，那中国古人都得这么跪坐，你不能坐高了，坐高了双腿一敞，你没穿裤子呀，没内裤啊，那多不好看呢，那玩意儿让人笑话无礼。所以呢最早这个坐具都没有太高的，你如果坐在席子上你必须跪坐，你如果把双腿一岔开那也走光了，那玩意儿也不好看，就如同一个簸箕似的。

那是个无礼的做法，叫做基座。古代人呢一看这人基座太无礼了。那么随着人类生活的发展，人类文明啊也在一点一点的往前进展。中国中原人逐渐的跟着北方的胡人学会骑马了。那过去中原人不骑马呀，为什么呢？你骑马你得有裤子呀，你不穿裤子它磨屁股啊，那玩意受不了啊。后来跟着北方的胡人学会了穿裤子了，胡服嘛，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嘛，哎，那就能够骑马了。这一骑马一有裤子穿，这时啊也就跟北方的游牧民族胡人学了一个坐具，这个坐具就是能够挂在马上的马扎，那是叫做胡床啊，哎，随地呀、啊、就可以拿下来往那一放就坐那了。那从胡床开始，慢慢的坐具就一步一步升高啊，这马扎后面没靠背，坐着也不舒服，给他哎竖上两根棍，中间横上一根，做那么一个靠背，这就叫做交椅了。慢慢的交椅就发展成太师椅了。那到明清的时候，你这个坐具啊就高了，坐在椅子上那怎么也比跪在地上舒服啊。所以中国人呢那就慢慢慢慢的高坐了。说日本人怎么不高坐呀？日本人不是没把中国那个织种学会吗？把织种当的器皿了，成寿司了，他往那一跪坐，时间长了往上一起，哎呦哎的天哪，怎么起不来了？腿麻了，酸了，所以起也得慢慢的起，还得适应一会儿。那么这么一来呢，哎，日本后来的统治者发现这好，哎，这好，怎么的？大家都别起来，都得学习跪坐，万一有哪个武士想在我面前图谋不轨，跪久了往上一站，我要杀你，一站也不行，腿麻了，他不能够立时杀我呀，这样就给我一个缓冲啊，所以干脆啊咱别学人家往上坐了，咱仍然是跪坐。到现在这日本呢跪着爬不起来了，还是那样，咱先言少叙。这个许善心当时啊仍然是常坐的时代，还没有高高的坐具呢，所以呢他也是先跪在席上哭啊，后来这哭的也累了，他这是表达自己一个情绪，他哪去找织种啊，所以呢跪长了累了，干脆也一翻身，我就坐在草垫子上，我在那里张着腿，我基坐，怎么的？我骂你大隋呀。于是呢坐在草垫上面向东方，仍然大声嚎哭啊，哎呦，有些人劝他，徐德仁您呢哎节哀吧，南陈已灭了，你们的皇帝过两天也会被带入长安城啊，您要想见，过两天还能见上，没有难为他呀，但是你那南朝不复存在了。哎呀，这个沧桑变化，朝代更迭，您也读过那么多史书，您应该明白呀，您南朝腐败成什么模样呢？您也应该清楚啊，这也是您应该能够预料到的事情啊。国家亡了，哭两嗓子也就得了，别哭坏身子呀。这许善心不听啊，仍然是哇哇大哭啊。等到第四天，连隋文帝杨坚都听说了，哎呀，杨坚呢颇为感动啊，你看没生气，感动。怎么呢？知道许善心有才呀，而且居然对旧朝那么的眷恋，这不愧是南臣忠臣呢、啊。嗯，任何时候人们都是敬佩忠臣的。说一打仗我就投降，那谁敬重你？敬重的就是这种忠臣呐、啊。于是隋文帝亲笔致信，怎么呢？抚慰他。哎，许大人，不要伤心了，朝代更迭嘛，我得统一天下呀，这老百姓咱中国人不能老这么分裂呀，啊，300余年了还怎么地呀，你呀顺应历史潮流吧。
劝慰一番之后，第二天再次下诏，拜着许善心为通知散骑常侍啊，赐给他一套衣物。许善心现在呀、啊，哭的都没泪了，那眼中都带血了，也明白历史大潮不可违逆，也知道南朝啊能撑到今天就不易呀、啊。就我们的陈后主那么折腾啊，早就该灭呀，只不过呢自己是南朝人呐，南朝灭了自己心中能不悲痛吗？但是也明白南朝该灭呀，人家大隋灭南朝那理所应当，民心所向啊。反正我也尽忠了，我也哭了，那现在呀就该开启另外一个新生活了。所以啊，许善心这才进屋更换了这套官服啊，然后又出来向北站立，含着眼泪拜了两拜，接受了隋文帝杨坚的诏命啊。当天没有上朝，等到第二天这才去朝见隋文帝杨坚呢、啊、走到大殿之下，这许善心呢、啊、伏伏哭泣，悲伤的不能起立呀、啊、怎么呢？又得顺应历史大潮，又为自己亡国感到悲哀呀、啊、哎，隋文帝杨坚看到此种情景，环视身旁的人叹了口气呀、啊、用手点指阶下的那许善心，各位臣国看到没有，朕平定陈国只得到这一个人呐、啊、既然他能够对他的旧君主如此的怀念，那未来呀、啊、一定会成为寡人的忠臣的、啊、果然呢、啊、从这天开始，许善心呢、啊、就忠心耿耿辅佐隋文帝，为大隋江山出力报效啊。这个人呢、啊、性格耿直，刚直不阿呀，后来呢就跟那宇文述发生一些矛盾了。说这怎么回事呢？当时啊，宇文述就宇文化及他爹还在做左卫大将军呢，他呢以公谋私，每天借用本部士卒啊，得借用几十人干嘛呢？充当自己府上的私役，给我呀办私事去。其实怎么说呢，像这种事情啊，很多做将军的都有。比如说做将军了，你稍微的有个权职，你有点权力，你就开始使用自己属下，这经常的事儿啊。那水浒传中的武松当一个都头，那不还能够使用几个土兵帮他把自己的家给围住了，自己请客怎么呢？设计我要审嫂，我审审潘金莲，给我把前门后门都堵住，任何客人不得出去。你看他就可以私用这土兵，其实其他也一样啊。哪个领导哎，给自己属下打电话，小王小张，明天我们家呢搬个东西，哎，不值当的请搬家公司了，另外这玩意也比较私密，你们俩呢就帮我这忙，哎，过来搬家吧，明天周日，周日你也得干呢，那领导啊，要么你司机去把我的孩子由打幼儿园给我接来，我就不去了。这都是以公谋私，但是呢说有太大的危害吗？也没有算太大危害，反正是不对。宇文述呢就经常的让本部士卒几十个人来自己府上给我搬东西呀、给我干活呀，但是呢也就是经常用半天也就完了。他那么大身份人，按说呢这事儿啊不算大事儿，但当时啊代理御史大夫叫梁辟就看不惯了，上奏弹劾于他，就告诉皇上杨坚这个宇文述以公谋私，
这不行，他做左卫大将军，他能这么干，给军中起到了一个反面教材呀。如果人人以他为榜样，那还了得呀？啊，国家军队不都成了他们自己的人马了吗？弹劾他。但是呢，隋文帝杨坚这个时候啊，正宠信这位宇文述呢，他一直拿宇文述当心腹，不然的话，老宇文家怎么能够在隋朝两代皇帝面前都那么吃香啊？杨坚喜欢宇文述啊，一看梁丕的奏折弹劾宇文述，你说我要是把这奏折给按住也不对，怎么的？人家御史大夫啊，人家行使自己弹劾职责呀，啊，你说我就算包庇宇文述吧，我也不能打击人家御史大夫啊，不然的话，未来哪个臣子还敢行监察之权呢？嗯，行啊，既然梁爱卿弹劾宇文爱卿，那朕也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啊，就让人给我调查去吧，就等于啊成立一个专案组，让法力前去审查，看看有没有这回事。梁丕所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如果真的呢，有没有那么严重？这法力呢过去一调查，调查清楚了，回报给皇上杨坚，说人家梁丕所奏句句事实，我们调查了，大概得有1000余人呢，都说被宇文述意识过，都到宇文述家里头啊，帮着宇文述干过活，也没给工钱，反正就白干了。哦，隋文帝杨坚一看，真的吗？啊，这真的，调查清楚了吗？调查清楚了，这1000余人呢都有口供。嗯，寡人看呐，这里头一定还有一些细节你没有摸清楚啊，这么着吧，再去调查啊，再去核实，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嘛，当然了，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这法力一看，这皇上对我调查不满意，再调查吧，又调查一圈，更丰富了一些细节，呈给隋文帝杨坚。杨坚一看，嗯，这调查清楚了吗？调查清楚了，那为什么跟上一次有所不一样呢？启禀陛下，这比上一次啊更加的细腻。寡人不是说细腻，你看上一次让你调查，给寡人调查一个啊比较粗的调查报告，这一次又多了那么多的细节，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们这一次认真调查了。嗯，那更说明你们上一次没有认真调查吗？上一次调查的没这一次认真，还是什么啊？那既然上一次调查没那么认真，那么这一次调查是不是也有不认真之处呢？凡事都得再三审查。还是那句话，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要放走一个坏人啊，再去核查一番。又打回来了，我这还咋核查呀？这法力为难了，我们这调查的够细的了，怎么陛下还不满意呀？哎呦，这法力呀，一个脑袋两个大呀，在家里头转悠来转悠去，背着手唉声叹气呀。正转悠着呢，他老婆呀给他送吃喝来了。哟，老爷您怎么了？怎么愁眉不展呢？哎呀，别提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咋办了。有什么为难之事，告诉妾身，妾身看看能不能给你想主意。这法力呀，知道自己夫人，人称女诸葛呀，有点鬼主意，于是呢，就把自己遇到的为难事情告诉了夫人。你说咋办？

0: 呀一口咬定宇文述以公谋私，用了那些公家的士卒为他自己服务。这事儿啊不算大事，但是被御史大夫咬上，那皇上也不能不查呀。皇上让你查什么意思呀？不是说让你把这罪做实了，而是说让你能够通过这正常的法律程序，把那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的罪给做没了，或者做轻了。这样一来，皇上对谁都好交代呀。啊，可是你这木头脑袋呀，你怎么越做这罪越重呢？那皇上他能满意吗？肯定给打回来呀。你要是这一次再给做重，那皇上可不能再像上两次那样对你和颜悦色了，那就得龙脸往下一沉，就得说你了。你怎么回事？你会办差不会办差？怎么到现在这个案子你调查不清楚呢？下去换人，就把你给撸了。人皇上要你呀、啊、往下走，你呀、啊、傻不愣登的往上直冲，那哪能符合圣心呢？
1: 哎呦，
0: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我咋就没想到这一点呢？哎呀，多谢夫人指教，多谢夫人指教，我明白了。那法力也不是傻瓜呀，过去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经过夫人这么一指点，马上明白了。又隔了几天，这个法力呀、啊，再次向隋文帝杨坚递上审查报告了，就说回禀陛下，我们又经过了仔细的考察，发现呢，虽然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确实使用过士兵，但是呢，没那么多，原来不1000多人吗？后来我们经过再次的核实，得有990人呢，人家呢改口供了，说根本没有被役使过。另外每一次啊使用的时间呢都不长，哎，今天搬个花盆，明天呢稍微的把这院子扫扫，这都不算上。虽然天数不少，但是也不该全部计算，哎，就算全是事实，这玩意儿左卫大将军这么大的个重臣，让几个士卒给自己家里搬个花盆扫个地，这也不应该追究罪行啊。文帝一听这还差不多，既然如此就作罢吧。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许善心站出来了，说不行。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御史大夫梁辟弹劾宇文述啊，说梁辟怎么那么厉害，连隋文帝杨坚的宠臣宇文述都敢弹劾呀？啊，这梁辟啊，确实是一个耿直之人呐、啊。梁辟字景和，乃是安定乌氏人，就现在的宁夏固原人。他的祖上那一直是北周之臣呐、啊，他的父亲叫梁茂，曾经担任北周苍衍二州刺史。这个梁辟，人家乃是北周武帝时期明经中举呀、啊，人家不是靠家里的那背景人当的官，人靠真本事考上的，当时又担任了布县下大夫啊，跟随靠山王杨林就参加了灭亡北齐之战呢。因为有功勋，后来呢受兵州别驾，仪同三司，封宜阳县子，有爵位了，迁武藏监呢。隋文帝后来把这北周给带了，就这篡了吧，即位之后啊，就任大隋的治书侍御史、大兴令、京兆郡丞，后来出任西宁州刺史啊，在这西宁州担任刺史11年，功勋卓著啊。其中最大的功勋，也是他给历史留下的最大的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典故，那就是梁辟哭金呢、啊。怎么回事呢？西宁州这个地方啊，按现在话来说，那是一个众多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有好多的少数民族啊。少数民族多，而同一个少数民族当中，不同的部落也多。就这些部落酋长、少数民族酋长，他们在当时皆服金冠呢。什么意思呢？就爱戴着黄金打造的头冠，戴着干嘛呢？显摆呀，我拿金子做的头冠，我有钱呢。不但如此啊，他们这些人呢流行收藏黄金呢，谁的金子多，谁就比别人强，谁就富贵呀。那么为了争夺金子，部族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是经常的打仗啊，就为着金子呀发生战争啊，谁金子多打谁，抢谁、啊、抢来我金子多我显摆，结果刚显摆两天人家又来打我了，谁让你金子多了呢？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打的西宁州啊永无宁日啊，就成为一个混乱的区域了。梁辟受朝廷之命来西宁州担任刺史。梁辟看这还行啊，啊，整个社会就为了金钱，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这老百姓怎么能够安居乐业呢？去怎么呢？贴出文告，告诫我西宁州境内的所有的民族部族禁止械斗，各自营生多好啊，干嘛械斗呢？干嘛打仗啊？啊！但是呢，没人听周刺史的，这个恶俗非常难改革呀。为什么每一次移风易俗都有很大的阻力呀？因为这一圈的人都有这个价值观，一旦这个价值观邪了，你再想给他板正了不容易着呢。就如同有些地区这个男女结婚呢、啊，这女方要彩礼天价呀，没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没有房子没有车，别想嫁我闺女，哪怕你们俩感情好也不行，必须给我钱钱钱，就认彩礼，这就是恶俗。但是啊，你家这样他家那样，到我家我不这样不行啊，我的对面的亲家他们哪怕不想要，但是碍着面子人家都要了，我闺女怎么那么贱呢？我也要，没有80万别娶我闺女。结果闹来闹去，俩人也结不成婚，棒打鸳鸯了。 酿出多少人间悲剧呀。

这就是恶俗啊，这就得改。但是困难，梁辟虽然州刺史，虽然发出文告来了，告诫大家不要为金钱械斗，结果毫无效果呀。哎，不听他的，仍然是为了夺金子，部族和部族之间打的人脑袋变成狗脑袋了。那么梁辟呢，那毕竟是刺史啊，是益州最高行政长官，各部族的酋长能不巴结刺史吗？啊，新刺史来了，能不过来讨好讨好刺史，让刺史给自己一点好的政策，那未来还能发财呢？那怎么讨好呢？金子呀，送金子，给当官送钱，当官肯定高兴，一高兴了，不得把政策往我们这倾斜吗？所以呢，各个酋长纷纷的就向梁辟送金子。这梁辟倒好，来者不拒呀，只要给我送，收收。不过呢，给我标明挂号，张三的、李四的送多少，全记录下来。梁辟这么一收金子呀，没送金子的酋长一听啊，闹了半天，这是个贪官呐，吃金子呀。好啊，那我们也送，人家送了我们不送，回头还不给我们穿小鞋呀？啊，送。这些酋长也给梁辟送，梁辟照样全部收下来，给我标明挂号，谁送多少，存在库房之内呀。就这么着，过了一段时间，这各大部族酋长啊，基本上都过来给梁辟送过金子呀。最后梁辟一统计，基本上这些人全来了，好吧，通知他们，明日我在这州衙设宴款待众酋长。哟，州刺史设宴，请你，你能不参加吗？金子都送了，这面子哪能不给呀？但参加吧，哎呀，据说州刺史还请那个张三酋长了。张三酋长跟我有仇啊，啊，过去打过我呀，这我能跟他通席吗？但州刺史请，自己也不好不去，哎，硬着头皮，忍着气去吧。那张三酋长一个，哟，李四酋长也去呀。哎呀，过去呀，我打过他，跟他有仇啊，他扬言要报复呢。哎呀，我一直躲着他呢，现在还能跟他见面吗？但周刺史请，不能不去呀，去吧。就这么着，这些酋长啊，纷纷到达州衙来参加宴席呀。一看，呵，还真就丰富，各种民族吃食应有尽有啊。梁辟是居中而坐，让大家呢各就各位，频频向大家敬酒啊。哎呦，众人呢，甭管这席面上有没有自己恶心的人、不对付的人，但现在呀，也都得看在刺史面上笑脸相迎啊。就这么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梁辟呀，把酒杯一放，啪啪啪，怎么的，一拍手，就见有这衙役呀，从后面端着那托盘，托盘上啊，金灿灿的，都是黄金的，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鱼贯而入啊，就来到酒席宴正中央，把那托盘往那一放，噔噔噔噔噔噔，又回去，怎么的？再继续托别的金子出来，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会儿功夫，在酒席宴当中，哎呦，快放置了一个金田了，一盘一盘黄金放在那里了，每盘黄金上都插着一个标牌，标牌上都写着送黄金者的名称，张三、李四、王五、木头狗全写着呢。众酋长一看，这啥意思呀？这不是我们送给刺史的金子吗？他怎么搬出来了呢？不明白。这时梁辟一看，金子呀全部端出来了，就见梁辟呀突然间眼睛盯着金子，这眼光发直了。众酋长不知所以，大气儿不敢出，
都盯着这位西宁州刺史，不知道刺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就见梁辟盯着金子盯了半天，突然间把嘴一张，是对金大哭啊。哎呀，仲秋长这个莫名其妙啊，怎么把这金子给我端出来，刺史大人还对着金子大哭啊，这是何意呀？仲秋长，你瞅我，我瞅你，一个个面面相觑。就见这梁辟呀，哭起没完来了，眼泪鼻涕全流下来了。众酋长当中啊，也有胆大的，仗着胆子就问梁辟：“刺史啊，您先止住悲声，不知刺史为何痛哭啊？莫非是嫌我等送金子送的太少了吗？”非也，非也呀！这梁辟啊，一边哭一边摇脑袋摆手：“非也，非也，不是这回事啊。那刺史大人，您为何痛哭啊？”就见梁辟啊，用手点指面前的黄金：“各位呀，此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灭，今将此来欲杀我也。”啥意思呢？就这金子呀，饿了他不能吃，你吃两块金子蛤蟆吞金自杀了；冷了他能穿吗？金缕玉衣那给死人穿的。就这玩意儿，你们为了他互相攻打，使多少生灵涂炭呢？就因为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东西，你说你们伤了多少性命啊？那么现在你们把这金子送给我了，我这金子你看堆积如山了，万一有一天你们把我喂成咱们西宁州金子最多的人，那按照你们的习惯，是不是还得发兵来打我呀？得把我这个金子多的人给宰喽，把这些金子你们再抢走呢？你们是不是想杀我呀？仲秋长一听，好家伙，好心好意给你送金子，还说我们要杀你，哎呦，吓得呀，一个个跪倒在那里，纷纷表示绝无此意呀。我们赠送给刺史大人金子，完全是一片好意呀，是啊，是一片好意，哪敢对大人图谋不轨呀，大人呐，您不要冤枉我们呐，大人呐，您是多虑啦。这人这么一磕头，梁辟啊，这才把眼泪止住啊。你们不杀我呀，那哪敢杀大人呢？那你们既然不杀我，为什么又为这金子而互相厮杀呢？难道说只因为我是刺史，你们不敢杀我啊？别人老百姓那就得让他死，你们就得夺人家金子吗？这对吗？这个为了金子而杀人，这事儿是对是非呀？各位酋长啊，一听脸上都露出羞愧之色呀，被刺史大人是当众教育一番呢。这时啊，梁辟有打席上起身了，把手一摆，吩咐手下衙役把这些酋长赠送给本官的金子全都放到他们面前。是，衙役过来端起一盘一盘，按照上面写的标签就送给在场的每人面前了。梁辟告诉他们：“你们送本官的金子，本官不要，你们呐带回去吧。记住，不要再为这金子互相厮杀，是生灵涂炭啦。”
这些酋长啊，一个个低头不语。打这之后，在西宁州这一带，各部族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为争夺金子的战争，这就是粮匹枯金的典故啊。后来这事情被隋文帝杨坚给知道了，杨坚对粮匹也是大为嘉奖啊，并提升为大理寺卿啊，那就是国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呢。做了大理寺卿，这粮匹啊，处法平允，时人称之，大家都佩服这位大法官，人家司法公正啊。如此担任了一年多的大理寺卿，这粮匹又给升迁了，进位上开府啊。那到这个任上，他又弹劾当时的左仆射那乐工杨素啊，好嘛，杨素谁敢惹呀？他敢惹，向文帝弹劾杨素，说我发现这个左仆射越国公杨素深受皇恩，越来越重啊，皇恩一重，权势日拢，于是越公卖官欲绝呀，非亲不用，非友不取，子弟不周，兼州连县，天下无事，荣西兼途，四海烧鱼，必为祸时。就这大奸臣呢，如果咱隋朝天下无事的时候，他也就是个贪官，但一旦说咱们有个风吹草动，那他一定会成为咱大隋的祸患呢。陛下您别忘了，奸臣善命自古有之，想当年的王莽就跟这越国公似的，私底下培植自己的势力，结果最后啊，把汉朝给篡了。那桓玄也是把晋作给倾覆了呀。剩下话没说，您就琢磨琢磨您自己吧。您当年不也是权臣吗？您不也跟这越公杨素一般吗？您培植自己的势力，结果最终您把北周给篡了，您改周为隋了。那么现在您坐稳江山了没有？您下面还有这么一个杨素，跟您当年一样越来越像权臣了，他如果也学您当年那样，回头也给你那一下子，你的大隋也够呛。这梁丕这个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说陛下若以素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一言也。这个阿衡呢，是古代一个官名，其实相当于丞相相国了。伊尹当年就当过阿衡，伊尹做阿衡辅佐成汤啊，那意思就告诉杨坚，你呀，别让这杨素做丞相了，你让他做丞相做左仆射，回头啊他够呛的，你要是让他做丞相做久了，哎，我怕他呀未必能有古代贤相伊尹那样的心呢，他弄不巧是个王莽啊，是个桓玄呐，他是个奸臣，他要篡你的权呐。哎呦，当时啊，满朝文武谁敢提杨素个不字，谁敢弹劾杨素啊？史书上说得好啊，杨素任计隆重，多所折磋，当时朝事无不设伏，有敢与相是非，辞气不恼者，独辟于刘裕或尚书左丞李纲而已啊。敢弹劾杨素的，敢说杨素不好的，哎，也就是这梁辟或者刘裕或者那李纲啊。李纲咱讲过呀，也就这仨人啊。当时啊，隋文帝杨坚一听是勃然大怒啊，你这梁辟以小犯上啊，啊，你说的什么话呀，怎么能够这样污蔑越公呢？马上啊命有司尽职，并且是亲自责问，把这梁辟牵给我押起来，然后带到我面前，我要好好的问问他怎么回事。这梁辟呀，见到隋文帝一点也不害怕呀，
仍然是一番慷慨陈词啊，说陛下，这杨素积善权宠，作威作福，将领之处杀戮无道，又太子蜀王罪废之，百僚无不振栗，为素扬眉奋肘，喜见容色，立国家有事以为深幸啊。说这个杨素啊，就是仗着您对他恩宠，他是作威作福啊，统兵带队，一点不爱惜将卒，一点不爱惜百姓啊，是杀戮无道啊。您废太子废蜀王的时候，咱不说你废的对错了，总之这对国家来说那不算是个好事啊，百官那无不振栗，但你再瞅当时杨素和眉飞色舞啊，为啥呢？对国家有坏事，损国家的利益，那就对他自己来说是好事啊，不就如此吗？梁辟啊，在这隋文帝杨坚面前是毫不惧色呀，我原来怎么说我现在还怎么说，这个杨素留不得，他是个大奸臣。隋文帝本来想痛斥一番，想威吓一番，一看呢，哎，没办法，史书上说呀，帝无以屈也，皇帝没办法让梁辟屈服啊。最后啊，放了吧，放了吧，也知道啊，这是一位忠臣呢、啊、那梁辟啊，照样我行我素，我该弹劾谁我弹劾谁，这一次啊，就弹劾到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头上了，说宇文述啊，以公谋私，天天的借用本部士卒来供自己私下使用啊。隋文帝一看呢，得了，那调查调查吧。虽然隋文帝很向着宇文述，但是表面工作还得做呀，于是组成了专案小组啊，让法力这么一调查，调查出1000多人都说确实我们呢帮着宇文大将军干过家里活呀，那罪证确凿了，于是呢呈报给皇帝杨坚呢。杨坚打回来2次，不对，接着给我好好查。这法力呀、啊、一看明白了，看来呀、啊、皇上有意包庇宇文述啊，那我再往上呈报宇文述的罪状啊，我就得丢官罢职啊，还得了，我那见风使舵吧。于是呢就给皇上说了，哎，我们之前呢调查有错误，宇文大人呢没用那么多人，而且情节呢不是那么严重。嗯，文帝一看这还差不多，但就在这个时候啊，许善心站出来说不对。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晚会已经开始半天了，可是一位非常吝啬的贵族夫人才刚刚到场，她的丈夫急忙走上。

0: 上前去问他。
1: 嘿，我说亲爱的，你到哪儿去了？干嘛这个时候才来？要知道晚会已经开始好半天了。
0: 这位夫人解释道。哦，没什么，我刚才来这之前是在化妆品店耽误了时间，我在那儿待了足足两个小时。
1: 听完她的话，她的丈夫继续向她问道。哦，你是在化妆品店排队买东西吗？如果人多的话，咱们可以改天再买。
0: 听到她丈夫的话，这位非常吝啬的贵族夫人有些不耐烦了，她向她的丈夫很大声地解释道。哦，不，我很少在化妆品店买东西，这次也不是。我在化妆品店里待两个小时，主要是为了等着我的连衣裙被那家店里的香水味道熏香。

0: 记者正在采访一位成功的人士。
1: 啊，先生，能告诉我们您成功的秘密吗？
2: 四个字。
1: 那是什么呢？
2: 正确决策。
1: 哦，那些正确决策又是来自于哪里呢？
2: 两个字。
1: 说说。
2: 经验。
1: 你是怎样得到这些经验的呢？
2: 四个字。
1: 那是什么呢？
3: 错误决策。

0: 一个老苏格兰人走进了一家酒吧，他非常生气地走到了他的朋友面前，把他手里的杂志扔在了桌子上，然后对他的朋友们说道：
1: 我真想找个人问问清楚，都是谁在编造这些可耻的笑话，是谁总是在说我们苏格兰人非常吝啬，这到底是谁说的？
0: 看到他非常生气的样子，他的几个好朋友纷纷给他出主意了。其中一个对他说道：我说朋友，你是不是又看到这个杂志上的笑话了？他们经常讽刺苏格兰人，你要是想找到这个造谣的家伙，你最好打电话到这个杂志编辑部去问问。
1: 听到他朋友的话，这个老苏格兰人更生气了，他再一次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对着这位朋友没好气的说道：不，这个电话我坚决不回答，除非你掏电话费。

0: 的是有一位老妇人总是管她的外孙叫文平。
1: 大家觉得很奇怪耶，一个小孩子取那么蹩脚的名字。
0: 对呀、啊、对呀、
1: 啊、为什么叫文平啊？
0: 对呀、啊、你究竟为什么总是管你的外孙叫文平呢？
1: 人家长得蛮漂亮，为什么叫人家文平啊？
2: 哎，别提了。
1: 嗯，
2: 我当初啊，
1: 嗯，
2: 送我闺女去上大学去。
1: 哦，
2: 她毕业了吧？
1: 怎么样，
2: 毕业证没拿回来？
1: 嗯，
2: 带回来的是这个小家伙。

0: 两个小朋友在一起做游戏。其中小南对小明说，
1: 我给你猜一个谜语好不好啊？
2: 好啊。
1: 一只母鸡，一只公鸡，一共几只鸡？答案是三个字啊。
2: 我想想，不知道。
1: 错，答案是两只鸡。好，接着来。一只母鸡，一只公鸡，猜五个字。
2: 还是不知道。
1: 错，答案是还是两只鸡。接着来啊，一只母鸡，一只公鸡，猜七个字。
2: 我知道了，答案是还是两只鸡。
1: 错，答案是笨蛋，还是两只鸡。

0: 一位演说家下巴缠着绷带走上了讲台，在讲演完毕的时候，他特意解释道：
1: 实在是对不起各位。

0: 天早上我在刮胡子的时候，由于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我的讲稿上，所以一个不小心下巴上刮了一道口子，所以我只好缠着绷带来了，实在是对不起。
1: 听到这样的道歉，台下的听众开始议论了，其中一个说道，
2: 哦，咱们可真够倒霉的，他今天早上怎么就没因为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刮胡子上而把讲稿搁保一些呢？

0: 同样是在一堂小学自然常识课上，老师叫起了小明，他向小明问道：
1: 小明啊，这个你能告诉老师什么液体是永远不会结冰的吗？
0: 小明回答道：
2: 老师，开水不会结冰。
3: 在一个夏天的夜晚，热得让人窒息，人们吃过晚饭，喜欢带着各自的宠物来到大院里乘凉。有一只

0: 叫宝宝的小狗和一只叫贝贝的小猫很友好的跑到了一块儿，唠起了家常事。
1: 宝宝呀，你家主人对你怎么样啊？
2: 那还用说，在家里唯我独尊，自从我来了以后，原先在家称霸的小主人都已经退居二线了，厉害吧？我说贝贝呀，怎么了？你的日子不好混吗？
1: 那倒不是，我一向还是挺受宠的，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件让我很不开心的事儿。
2: 你呀，先别难过，说出来让我听听，看我能不能帮上你忙。
1: 事情的最终祸根就是因为我捉了一只老鼠，那个家伙贼精，肥肥的，一看就知道捞了不少油水。我瞄上它已经很长时间了，只是主人天天喂我吃奶油鱼干，吃的我呀身体发福，一直奈何不了它。今天早上让我抓住了一个机会，终于把它给捉住了。本想到主人那儿立功，可是它一看到我嘴里叼了只老鼠，吓得差点没晕过去。为了惩罚我，一天没给我食物，这不到现在我还饿着肚子呢，你说我能不伤心吗？
2: 哎，我说贝贝呀，这事儿还真是你不对，耗子那么脏的东西你也碰，而且还叼在嘴里，难怪你主人会生气。
1: 可是我的天职就是捉老鼠呀，要不他咬我干嘛呀？
2: 你怎么就不开窍呢？还那么老封建，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我的本职还是看家呢。上次家里来了个贼，吓得我呀藏在床底下浑身发抖，还好主人及时回来了，贼被捉住了，主人就一个劲儿的叫我，当时我还在为我的失职吓得不敢出来呢。当我嘚嘚瑟瑟从床底下爬出来的时候，你猜最后怎么着了？
1: 啊，怎么了？他没打你吧？
2: 怎么会呢，他抱起来我就一个劲儿的给我来飞吻，热情的呀真让我受不了，还不停的夸我聪明，说什么坏人来了还知道藏起来，弄了半天是这个结局，害得我呀真是虚惊一场。
1: 真的啊，你家主人没搞错吧？不说你没看好家就不错了，竟还夸你。
2: 当然了，所以呀，从那件事儿上我总结了一个经验，我的工作就是吃好睡好，主人回来了多逗他开心就成了。
1: 宝宝呀，你可真棒，以后我还得多向你请教呢。
2: 哪里哪里，请教自然不敢当，不过呀，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人类称霸的世界里，一定要练出我们自己的生存方式。贝贝呀，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以后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的生活呀，一定会更加美好的。

0: 一位记者向一位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请教。
1: 评论家先生，请问19世纪的小说和当代的小说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区别嘛，当然有，而且很明显。我记得在19世纪的小说里，描写年轻男女接吻这一幕一般都会出现在小说的第150页左右，而当代小说就不同了，恐怕会从第2页开始就要介绍男女主人公的私生子了。
3: 伦敦的房地产投机商们不断地以飞快的速度拆除着旧房屋。一天早上，来到这个城市访问的两名游客沿着公园正在散步。

0: 边走他们一边闲聊着。
1: 嘿，老兄，你看那边那栋房子到底是什么楼？
2: 什么？你说的到底是哪栋房子？
1: 哦，你问的太晚了，笨蛋，那栋楼已经被拆掉了。

0: 在加州州立法庭上正在审理一个案件，此时法庭上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辩方律师和控方律师打得不可开交。
1: 控方律师，种种证据表明你是个骗子，你一直都在骗人。
2: 哦，不，各位陪审团的大人们，让我来看，辩方律师才是个骗子，他是个爱说谎的流氓。
3: 听到这里，法官用木锤使劲地敲了一下桌子，然后向陪审团说道。
4: 陪审团的各位先生们，刚才控辩双方的律师已经向你们介绍了他们的身份，现在正式开庭。

0: 一位病重缠身的人来到医院，医生说：“
1: 你能戒烟吗？”“
2: 哦，已经戒了几百次了。”“
1: 能戒酒吗？”“
2: 没有酒，我一天都不能活。”“
1: 完了，那你的病啊，可就难治喽。”“
2: 我不愿这么早就死。”“
1: 为什么呀？”“
2: 要是死了，我就再也不能吸烟喝酒了。”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8: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忘。

0: 尘莫及呀。
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 幸会幸会
3: 幸会，
2: 多多指教。
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 可不是吗？
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8: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9: 0:86，
1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9: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0: 世界纪录。
9: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0: 中国抗击疫情
9: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9: 10年，
10: 中国向
9: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0: 全面胜利。
9: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战备、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今年我国将举办超过100场

0: 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尔康都才呢。
3: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素沙漠种一棵树。
4: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种上自己喜爱的玫瑰，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5: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6: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4: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7: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藻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4: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8: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4: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

0: 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拓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0: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3: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多举措扩大进口。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今年商务部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荐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和桥梁，更大力度扩大进口。除此前，在国内多个城市陆续推出不同主题的进口促进活动外，近期还将走出国门，举办境外专场活动。
5: 6月7号和11号，我们将分别在白俄罗斯和德国举办出口中国境外专场活动。白俄罗斯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的首场境外活动，德国的专场活动是出口中国在欧盟的首场活动。我们诚挚邀请各国企业积极参与出口中国的系列活动，利用中方搭建的平台和渠道，扩大对华出口，实现互利共赢。
4: 与此同时，助力企业走出去也取得积极进展。何永前表示，近日对外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于7月1号起施行，规定在我国对外投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投资者也意义重大。
5: 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多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切实维护投资者及其对外投资的安全和正当权益。
6: 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五月下旬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六月三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斌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7: 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
3: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8: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3: 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四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9: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空调制冷符合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层 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符合联。

0: 创新高。
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2: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今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3: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4: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此次施工海域离岸超70公里，无近岸依托，面临海上风浪大、延误腐蚀墙等多重考验。
5: 通过对现场的风涌流一个实时监测，共同协作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主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啊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拥有80多公里长江岸线，水路是小麦外运的主要通道，新麦沿着这条黄金水道奔向远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长江上的小麦物流园。采制：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
1: 这里是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明达码头，紧挨着滚滚长江。
8: 阿宝，
9: 啊，我刚刚叫他找了一条船，不行就把它加掉。
8: 加掉什么船？
9: 4800伏的船。这条船我马上来跟他谈。
1: 这段时间，粮食经纪人桂忠的电话就没停过，协调小麦货源，联系中转码头，调配运输车辆和运粮船舶。凭着做粮食经纪人26年积攒的经验和人脉，一切有条不紊。
8: 我们就一天都大概收购量都是500吨朝上，讲白了就是老百姓他把这个粮食送到你家去了，他心里就落地了。
1: 从东至县到重庆，一吨小麦走水路，运费大约60元，加上装车费30元，总成本不到100元。而走陆路，运输成本要超过200元。2号下午，征东888号船停靠在明达码头，装载上贵中今年第一笔订单的4000多吨小麦，准备发往重庆。
8: 林站长啊，是这样啊，我们拜托几件事，一个呢。就是在运输过程
1: 发往下游江苏靖江港的小麦，则通过小船拼大船的联运模式销往沿海地区。
10: 靖江那边那个海能呢，发到广东那边，海能一装都1万多吨，比如说从我这装5000吨，在他那个地方再装3000吨，然后就合并一个海能。
1: 长江滔滔奔流不息，一艘艘满载新麦的货轮鸣笛起航，
8: 把我们农户手上的小麦吧，能卖到实际的价格。也让呢这个上面的客户呢也得到就是我们提供的这些服务得到的实惠，让性价比更高的粮食走向全国各地。
2: 2026年高考在即，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科工作人员宋安斌：
12: 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所有张贴爱心送考的出租车与网约车，对于住地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

0: 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1: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小区装修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2: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为路途较远、打车不便和有特殊需求的考生提供一对一精准接送服务。
3: 在江西新余，路面交警巡逻、空中无人机巡航同步上岗，确保考点周边秩序。新余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雨水一大队孔木江中队负责人刘江东：
4: 我们在每个考点安排了定点劝导警力与机动巡逻警力，以及时发现突发情况的出现，最快3分钟到达现场，及时处置。
5: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6: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7: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8: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9: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华北等地仍多雷雨天气，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南方地区将持续闷热天气，6号起将再迎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4号到5号，我国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华南、东北部、华北等地有较强降雨，并伴有局地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1: 需要注意的是，4日夜间至5日，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那5日夜间至6日的白天，在陕西北部、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北部等地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局地还伴有短暂强对流天气。7到10日，在内蒙古中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是多阵性降雨的天气，而华北、黄淮这一带地区呢，降水就明显减弱了。
10: 未来几天，我国南方地区仍是多降雨天气，其中4号夜间至6号的白天，强降水区域相对分散。
11: 重点关注就是在云南的南部、广西的中北部、湖南南部、福建南部及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0: 从气温方面来看，受降雨影响，近日北方多地天气清凉，但华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部分地区出现了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11: 预计6到8号，受冷涡后部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呢，中东部地区气温将会有一个下降。最高气温的下降会更加明显一些，像部分地区的这个降温幅度能达到10度以上。8号之后呢，气温就会自北向南有逐步的回升。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 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提出到2029年形成一批自主创新的 6G 技术方案，为 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9: 民政部今天发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目立项名单，82个项目正式获批，其中 80% 以上的项目面向困境儿童、困难老人和精神障碍群体，预计直接受益人数超过15万人。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20.5元。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9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5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日前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对华关系，有观点认为中欧贸易和投资状况不可持续，欧盟应

0: 对华去风险。同时，中国欧盟商会最新调查报告显示，68%的欧洲企业选择坚守或扩大在华业务，近1/3的企业将进一步深化在中国的本土化布局。去风险似乎并未成为欧洲企业的实际选择。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
1: 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扩大在华业务，这本身就是对所谓去风险最有力的回应。中欧经贸合作源于共同利益，本质上是比较优势和市场竞争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势互补不是风险，利益融合也不是威胁。50多年来，中欧年贸易额增长了300多倍，双向投资接近2600亿美元，充分说明中欧合作动力强劲，前景广阔。贸易保护主义违背经济规律，损人不利己。希望欧方客观理性看待中欧经贸关系，同中方一道压缩问题清单，做大合作蛋糕，实现互利共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历史学者松野成也近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一份二战期间日本毒气弹制造厂编制的报告。松野成也认为，该报告材料不仅揭露了战争时期日本生产毒气弹的更多内幕，还反映出当时日本政府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的黑暗与可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日本历史学者、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发现的材料，名为《军需动员实施概况报告汇编》，是东京第二陆军造兵厂增根制造所1941财年的生产作业报告。松野对其分析后撰写了研究文章，并发表在日本《世界》杂志2026年6月号上。松野在文章中说，增根制造所旧址位于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南区下吉田，该厂负责将其他工厂生产的毒气填充入弹体，制作成毒气弹。他还制造烟雾弹、燃烧弹。该材料记录了增根制造所毒气弹生产事故以及事故造成的人身伤害等情况。这些情况此前仅见于原工人的证词之中，此次的发现则以文件形式提供了佐证。松野表示，该材料还显示，随着战争扩大，毒气弹的生产规模也在扩大。增根制造所在1941财年扩充了工人队伍，提高了毒气弹产量。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除了侵华战争以及准备对苏联的战争外，还在谋划入侵东南亚国家。松野认为，新发现的材料正揭示了那个可怕年代，日本政府和军队已经将战争置于一切之上，反对者则遭到全面镇压，社会进入了黑暗时代。松野强调，为了防止悲剧重演，有必要揭露战争的悲惨真相，弄清日本为何会变成一个给亚洲多国带来严重伤害的国家，以及究竟是什么样的条件和背景导致这一切发生。这也是当今日本政府应当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0: 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4号发表书面致辞，呼吁伊朗人民保持团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称，如果伊朗签署了协议，那就意味着他们已承诺绝不拥有核武器，绝不自行研发，绝不从外部购买。在谈及伊朗浓缩铀问题时，特朗普表示将在不久的将来拿到它。特朗普还表示，正在尝试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与黎巴嫩的战事问题区分处理。有美官员透露，特朗普已私下告知其助手，如果有美军士兵在同伊朗交战中死亡，他将考虑终止同伊朗的停火。此外，当地时间3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了解，该决议并不能强制特朗普彻底结束军事行动，而更多的是具有一种象征意义，因为该法案仍需经过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审议，且特朗普也可在法案签署阶段将其否决。当地时间3号，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布拉辛·阿奇兹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

0: 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三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与特朗普在关于伊朗的主要问题上达成了一致，双方有着共同目标，其中包括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确保以色列安全。谈及伊朗战事时，内塔尼亚胡表示，战事最终如何结束仍是一个开放性问题，但以色列将继续维护自身安全利益。
1: 其他国际消息，据韩联社4号报道，根据初步开票结果，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在3号举行的第9届地方选举中锁定胜局，赢得多数道市郡区等各级政府的行政长官职位。
2: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德国在第一轮投票中落选。
1: 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4号表示，如果中东战事持续，国际石油市场未来数月或将面临全面实质性短缺供应短缺。
2: 巴西总统卢拉3号表示，巴西将继续寻找其他商业合作伙伴，以最大程度减少美国贸易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
1: 世界经济论坛4号发布报告称，受地缘政治紧张、经济安全担忧及主要经济体贸易关系变化影响，地缘经济碎片化在2025年和2026年加速发展，预计每年将给全球经济造成2130亿至3070亿美元损失。
2: 西班牙政府近日启动年度高温防护计划，受近日持续高温影响，西班牙5月共计有101人死于高温，其中大多数为老年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8: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9: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审计整改工作，院方将调度强将与防范应对工作，2026年全国旅行社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在我市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整改是审计工作的关键一环， 要深刻认识做

好审计整改工作的重大意义，将审计整改作为补齐工作短板、完善制度机制、优化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坚持整体思维、全局思维、闭环思维，一体推进问题整改、风险化解、健全机制。会议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到位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积极沟通对接，动态调整整改措施，确保完成一项消耗一项。要加强协同配合，牵头单位要主动牵头抓总，相关单位要密切对接协作，及时研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至6日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密切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不断提高雨情、水情、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的时效性和精准度，确保预警指令直达神经末梢，做到各个知晓、人人预警。要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果断采取捂停、转移等应对措施。会强调要加强常态化演练，做好充分应急准备，模拟真正发生三段险情，发出山洪预警，有针对性地开展通信建立、险情抢护、转移避险实战化演练，发现堵点问题，完善应急预案。要加强物资储备，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把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信息报送，把盲区就是亡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加密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风险隐患。要畅通信息报送，确保应急指挥体系上下联动、高效运转。要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切实筑牢高考安全防线。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4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国旅行社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据了解，本次培训采用专题讲座、经验交流等方式进行，课程涵盖2026年新版团队旅游合同解读、涉旅违法犯罪打击、企业合规经营、安全风险防控等内容。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旅行社企业、行业协会共200余人参加培训。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6月4日，202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送教到基层暨伊春市工会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全总权益保障部副部长王永华、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侯鹤南出席开班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主持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王永华围绕新时代职工权益保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做开班动员，解读重点工作方向，明确基层工会维权服务实践路径。王晓东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珍惜学习机会，真正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推动伊春林区工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本次培训为期两天，旨在助力基层工会干部补齐业务弱项，提升服务林区职工履职能力。本台记者王艺林、王子玉、王思瑞、刘荣祥报道。日前，

0: 日遭遇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市区部分主次干道和林都木雕园内等区域树木出现倒伏折断情况，存在安全隐患且破坏市容绿化。为快速排险复绿，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林都木雕园迅速开展应急清障与绿化修复工作，全力恢复城市风貌，保障市民安全。灾情发生后，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灾后处置工作。截至6月3日中午，本次抢险累计投入人员324人次，出动机械车辆9台，作业146车次。城区主次干道障碍物全部清理完毕，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记者在伊美区山珍路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细致修剪草坪，平整绿地，清理杂草枯枝，切实改善绿地环境。同时，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时节，栽种各类草本花卉，并对道路两侧灌木修枝整形，进一步丰富绿化层次，提升沿街景观风貌。在伊美区红松公园，工作人员对受灾折断的树木枝干进行规范切割，集中收拢，统一装车清运，及时消除园内通行隐患，守护园区环境整洁。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绿化队队长卞永江：
1: 下一步，我们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细化举措，限期完成受损树木处置，全面清零绿化安全隐患，同时将进一步优化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夯实园林安全防护基础。
0: 针对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导致林都木雕园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园区迅速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工作人员及时布设安全警示设施，对倒伏树干、断裂树枝进行分段切割，集中清运，快速清理路面积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市民游园通行安全。目前园区主干区域清障工作已基本完成，边角零星残枝正在有序收尾清理。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委员魏振涛：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一方面对辖区内容易倒伏的树木逐一排查，及时加固，提前疏通排水沟渠，检修保养防汛泵站，筑牢排涝根基，同时把点位安全巡查纳入日常工作，一旦遭遇极端恶劣天气，抢险队伍即刻快速集结，就近出动处置险情。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4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件，涉及铁力市1件，具体为其他类案件；涉及友好区3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1件，水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4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7批1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1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听众朋友，请听《我的祖国》。

0: 妈，看我新买的裤子。
1: 哟，喇叭裤啊，这可是我年轻时候流行的。
0: 对啊，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有两用衫、花衬衫，还有这张旗袍，美极啦。
1: 嗯，再后来衣服的款式就越来越花了，料子也越来越多了。
0: 您知道吗？现在汉服也很火哦，时代在变，爱美的心是不变的。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重庆新中国七十华诞。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

0: 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4: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8: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9: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0: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1: 幸会幸会幸会，
12: 多多指教。
1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可乱说。
14: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4: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4: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0:86，
1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8: 世界纪录。
1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8: 中国抗击疫情
1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7: 10年，
18: 中国向
17: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8: 全面胜利。
1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9: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 朝花夕拾。论诚意，诚伪是品性，却又是态度。从前论人的诚伪，大概就品性而言，诚实、诚笃、至诚都是君子之德，不诚便是诈伪的小人。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养。品性的表现出于自然，是整个的为人。说一个人是诚实的君子或诈伪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迹总算账。君子大概总是君子，小人大概总是小人。虽然说气质可以变化，盖了棺才能论定人，那只是些特例。不过一个社会里，这种定型的君子和小人并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这两界之间。所谓浮沉，是说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诈伪的时候，这也是出于自然。还有一层，这些人对人对事有时候自觉地加减他们的诚意，去适应了局势，这就是态度。态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来，一个诚实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时候也会撒个谎什么的。态度出于必要，出于处事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这种必要的。这是世故人情的一个项目，有时可以原谅，有时甚至可以容许。态度的变化多，在现代多变的社会里，也许更会使人感兴趣些。我们嘴里常说的、笔下常写的诚恳、诚意和虚伪等词，大概都是就态度说的。但是一般人用这几个词似乎太严格了一些，照他们的看法，不诚意、无诚意的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轻人看社会上的人和事，除了他们自己以外，差不多尽是虚伪的。这样用虚伪那个词又似乎太宽泛了一些。这些跟老先生们开口闭口说人心不古、世风日下，同样犯了笼统的毛病。一般人似乎将品性和态度混为一谈，年轻人也如此，却又加上了天真、纯洁种种幻想。诚实的品性确实不可多得，但人孰无过？不论哪方面，完人或圣贤总是很少的。我们恐怕只能宽大些，卑职无甚高论，从态度上着眼，不然无谓的烦恼和纠纷就太多了。至于天真纯洁，似乎只是儿童的本分，老气横秋的儿童实在不顺眼。可是一个人若总是那么天真纯洁下去，他自己也许还没有什么，给别人的麻烦却就太多。有人赞美童心、孩子气，那也只限于无关大题的小节目，取其可以调剂调剂平板的氛围气。若是重要关头也如此，那是天真恐怕只是任性，纯洁恐怕只是无知罢了。性而不诚恳、无诚意、虚伪等等已经成了口头禅，一般人只是跟着大家信口说着，至多皱皱眉、冷笑笑，表示无可奈何的样子就过去了，自然也短不了认真的，那却苦了自己，甚至于苦了别人。年轻人容易认真，容易不满意，他们的不满意往往是社会改革的动力。可是他们也得留心，若是在诚伪的分别上认真的过了分，也许会成为虚无主义者。人与人、事与事之间各有分际，言行最难得恰如其分，诚意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际不同，不妨斟酌加减点儿，种种礼数或过场就是从这里来的。有人说，礼是生活的艺术，礼的本意应该如此。日常生活里所谓客气，也是一种礼数或过场。有些人觉得客气太拘形迹，不见真心，不是诚恳的态度。这些人主张率性自然，率性自然未尝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一见生人就如此这般，就有点野了。即使熟人，毫无节制的率性自然也不成。夫妇算是熟透了的，有时还得相敬如宾，别人可想而知。总之，在不同的局势下，率性自然可以表示诚意，客气也可以表示诚意，不过诚意的程度不一样罢了。客气要大方，合身份，不然就是诚意太多，诚意太多，诚意就太贱了。
14: 看人、请客、送礼，也都是些

过场。有人说这些只是虚伪的俗套，无聊的玩意儿，但是这些其实也是表示诚意的，总得心里有这个人才会去看他，请他，送他礼，这就有诚意了。至于看望的次数，时间的长短，请做主客或陪客，送礼的情形，只是诚意多少的分别，不是有无的分别。看人又有回看，请客有回请，送礼有回礼，也只是回答诚意。古语说得好，来而不往非礼也。无论古今，人情总是一样的。有一个人送年礼，转来转去，自己送出去的礼物有一件竟又回到自己手里，他觉得虚伪无聊，当作笑谈。笑谈却乎是的，但是诚意还是有的。又一个人路上遇见一个本不大熟的朋友，向他说，我要来看你。这个人告诉别人说，他用不着来看我，我也知道他不会来看我。你瞧这句话才没意思呢。那个朋友的诚意似乎是太多了。林淑华女士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做《外国规矩》，说一位青年留学生陪着一位旧家小姐上公园，竟招呼她这样那样的。他以为让他爱上了，哪里知道他行的只是外国规矩。这喜剧由于那位旧家小姐不明白心理术，新过场，多估量了那位留学生的诚意，可见诚意确实有分量的。人为自己活着，也为别人活着，在不伤害自己身份的条件下，顾全别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诚恳有诚意。这样宽大的看法，也许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兴趣些。西方有句话，人生是做戏，做戏也无妨，只要有心往好里做就成。客气等等，一定有人觉得是做戏，可是只要为了大家好，这种戏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面，诚恳诚意也未必不是戏。现在人常说，我很诚恳地告诉你，我是很有诚意的。自己标榜自己的诚恳诚意，大有卖瓜的说瓜甜的神气，诚实的君子大概不会如此。不过一般人也已习惯自然，知道这只是为了增加诚意的分量，强调自己的态度，跟买卖人的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儿。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着局势斟酌加减他们的诚意，变化他们的态度，这就不免沾上了些细味。西方还有句话，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诚实也只是态度，这似乎也是一句戏词儿。论别人，有自己才有别人，也有别人才有自己，人人都懂这个道理，可是许多人不能行这个道理。本来自己以外都是别人，可是有相干的，有不相干的，可以说是我的那些，如我的父母、妻子、我的朋友等，是相干的别人，其余的是不相干的别人。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家族亲友，不相干的别人和自己合成社会国家。自己也许愿意只顾自己，但是自己和别人是相对的存在，离开别人就无所谓自己，所以他得顾到家族亲友，而社会国家更要他顾到那些不相干的别人。所以自了汉不是好汉，自顾自不是好话，自私自利，不顾别人死活，只知有己不知有人的，更都不是好人。所以孔子之道只是个中恕，中是己之所欲以施于人，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件事的两面，所以说一以贯之。孔子之道只是叫人为别人着想。可是儒家有亲亲之杀的话，为别人着想也有个层次，家族第一，亲戚第二，朋友第三，不相干的别人挨边儿。几千年来顾家族是义务，顾别人多多少少只是义气，义务是分内，义气是分外，可是义务似乎太重了，别人压住了自己。这才来了五四时代，这是个自我解放的时代，个人从家族的压迫下挣出来，开始独立在社会上，于是乎自己第一，高于一切，对于别人几乎什么义务也没有了似的。
可是又都要改造。

只是义气，而且是客气。这些解放了的以及生得晚没有赶上那种压迫的人，既然自己高于一切，别人自当不在眼下，而居然顾到别人，自当算是客气。其实在这些天子骄子各自的眼里，别人都似乎为自己活着，都得来供养自己才是道理。我爱我成为风气，处处为自己着想，说是真，为别人着想倒说是假，是虚伪。可是这假倒有些可爱，真倒有些可怕似的。为别人着想，其实也只是从自己推到别人，或将自己当作别人，和为自己着想并无根本的差异。不过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却需要相当的勉强，不像爱我爱那样出于自然，不像我爱我那样出于自然。所谓假和真，大概是这种意思。这种真未必就好，这种假也未必就是不好。读小说看戏，往往会为书中人戏中人捏一把汗，掉眼泪，所谓替古人担忧，这也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可是因为人和地只在书中戏中，并非实有，没有利害可计较，失去相干的和不相干的那分别，所以推设起来也觉得自然而然。做小说的演戏的就不能如此，得观察揣摩体贴别人的口气身份心理，才能达到逼真的地步。特别是演戏，若不能忘记自己，那非糟不可。这个得勉强自己，训练自己，训练越好越逼真，越美越能感染读者和观众。如果真是自然，小说的读者、戏剧的观众那样为别人着想，似乎不能说是假。小说的作者、戏剧的演员的观察、揣摩、体贴似乎假，可是他们能以达到逼真的地步，所求的还是真。在文艺里为别人着想是真，在实生活里却说是假、虚伪，似乎是利害的计较使然。利害的计较是骨子，真假虚伪只是好看的门面罢了。计较利害过了分，真是像法郎士说的，关闭在自己的牢狱里，老那么关闭着，非死不可。这些人幸而还能读小说看戏，该仔细吟味，从那里学习学习怎样为别人着想。五四以来集团生活发展，这个那个集团和家族一样是具体的，不像社会国家有时可以只是些抽象名词。集团生活将原不相干的别人变成相干的别人，要求你也训练你顾到别人，至少是那广大的相干的别人。集团的约束力似乎一直在增强中，自己不得不为别人着想。那自己第一，自己高于一切的信念似乎渐渐低下头去了。可是来了抗战的大时代，抗战的力量无疑的出于20年来集团生活的发展。可是抗战以来，集团生活发展的太快了，这儿那儿不免有多少还不能够得着均衡的地方，个人就又出了头，自己就又可以高于一切。现在却不说什么真和假了，只凭着神圣的抗战的名字做那些自私自利的事，名义上是顾别人，实际上只顾自己。自己高于一切，自己的集团或机关也就高于一切。自己肥，自己机关肥，别人瘦，别人机关瘦，乐自己的，管不着，受憋了，饿死了，活该。相信最后的胜利到来的时候，别人总会压下那些猖獗的卑污的自己的。这些年自己实在太猖獗了，总盼望压下他的头去。自然一个劲儿顾别人也不一定好，仗义忘身，急人之急，确是英雄好汉，但是难得见。常见的不是敷衍妥协的相怨，就是悲屈甚至谄媚的可怜虫。这些人只是将自己丢进了垃圾堆里。可是有人说得好，人生是个比例问题，目下自己正在张牙舞爪的，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先来多想想别人吧。论自己，翻开词典，
字字下排列着数目可观的

成语，这些字字多指自己而言，这中间包括着一大堆哲学，一大堆道德，一大堆诗文和废话，一大堆人，一大堆我，一大堆悲喜剧。自己真乃天下第一英雄好汉，有这么些可说的，值得说，值不得说的。难怪纽约电话公司研究电话里最常用的字，在500次通话中会发现3990次的我。这个我字便是自己称自己的声音，自己给自己的名儿。自爱自怜，真是天下第一英雄好汉也难免的，何况区区寻常人。冷眼看去，也许只觉得那妄自尊大狂妄的可笑，可是这只见了真理的一半儿。掉过脸来，自爱自怜，却也有不得不自爱自怜的。幼小时候有父母爱怜你，特别是有母亲爱怜你，到了长大成人，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娘这样看时就不必再爱怜你，至少不必再像当年那样爱怜你。女的呢，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做母亲的虽然未必这样看，可是行格势尽，而且鞭长莫及，就是爱怜的这也只算着不点罢了。爱人该爱怜你，然而爱人们的嘴一粒是甜蜜的，谁能说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真有那么回事儿？感到爱人变了太太，再生了孩子，你算成了家，太太得管家管孩子，更不能一心爱怜你。你有时候会病，久病床前无孝子，太太怕也够倦的，够烦的。住医院好，假如有运气住到像当年北平协和医院样的医院里去，倒是比家里强得多。但是护士们看护你是服务，是工作，也许加上点爱怜在里头，那是好生值得，不是爱怜你，是爱怜人类。你又不能老待在家里，一离开家怎么着也算做客，那时候更没有爱怜你的。可以有朋友招呼你，但朋友有朋友的事儿，哪能叫他将心肠放在你身上？可以有属员或仆役伺候你，那说得上是爱怜吗？总而言之，天下第一爱怜自己的只有自己，自爱自怜的道理就在这儿。再说，大丈夫不受人怜，穷有穷干，苦有苦干，世界那么大，凭自己的身手哪儿就打不开一条路，何必老是向人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愁眉苦脸不顺耳，别人会来爱怜你？自己免不了伤心的事儿，咬紧牙关忍着，等些日子，等些年月，会平静下去的。说说也无妨，只别不捡时候不看地方，老是向人叨叨叨叨的，谁也不耐烦的岔开你或者躲开你。也别怨天怨地，将一大堆感叹的句子向人身上扔过去。你怨的是天地，倒碍不着别人，只怕别人奇怪你的火气怎么这样大，自己也免不了吃别人的亏。值不得计较的，不作声吞下肚去；出入大的，想法子复仇；力量不够，卧薪尝胆的准备着。可别这儿那儿尽嚷嚷，嚷嚷完了一扔开，倒便宜了那些欺负你的人。好汉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为的是不在人面前露怯相，要人爱怜这苦人似的。这是要强，不是装。说也怪，不受人怜的人倒是能得人怜的人，要强的人总是最能自爱自怜的人。大丈夫也罢，小丈夫也罢，自己其实是渺乎其小的，整个人类只是一个小圆球上一些碳水化合物。像现代一位哲学家说的，别提一个人的自己了。庄子所谓马体一毛，其实还是放大了看的。英国有一家报纸登过一幅漫画，画着一个人仿佛在一间铺子里，周遭陈列着从他身体里分析出来的各种元素，每种标明分量和价目，总数是五先令，那时合7元钱。现在物价涨了，怕是要合国币1000元了吧。然而个人的自己也就值区区这1000元，自己这般渺小，不自爱自怜着点又怎么着？然而顶天立地的是自己，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唯一的也是自己。

0: 个人的自己也就只区区这一千元儿，自己这般渺小，不自爱自怜着点儿又怎么着？然而顶天立地的是自己，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也是自己。有你说这些大处只是好听的话语，好看的文句，你能愣说这样的自己没有？有这么的自己，岂不更值得自爱自怜的？再说自己的扩大，在一个寻常人的生活里也可见出。且从小处看，小孩子就爱搜集各国的邮票，正是在扩大自己的世界。从前有人劝学世界语，说是可以和各国人通信，你觉得这话幼稚可笑，可是这未尝不是扩大自己的一个方向。再说这回抗战，许多人都走过了若干地方，增长了若干阅历，特别是青年人身上，你一眼就看出来，他们是和抗战前不同了，他们的自己扩大了。这样看，自己的小，自己的大，自己的由小而大，在自己都是好的。自己都觉得自己好，不错，可是自己的确也都爱好。做官的都爱做好官，不过往往只知道爱做自己家里人的好官，自己亲戚朋友的好官，这种好官往往是自己国家的贪官污吏。做盗贼的也都爱做好盗贼，好喽啰，好伙伴，好头，可都只在贼窝里。有大好，有小好，有好的这样坏，自己关闭在自己的丁点大的世界里，往往越爱好越坏，所以非扩大自己不可。但是扩大自己得一圈一圈的，得充实，得踏实，别像肥皂泡一大就裂。大丈夫能屈能伸，该屈的得屈点，别只顾伸出自己去，也得估计自己的力量。力量不够的话，人一能知几百知，人十能知几千知。得寸是寸，得尺是尺，总之路是有的。看得远，想得开，把得稳，自己是世界的时代的一环，别脱了节才真算好。力量怎样微弱，可是是自己的，相信自己，靠自己，随时随地尽自己的一份，往最好里做去，让自己活得有意思，一时一刻一分一秒都有意思。这么着，自爱自怜才真是有道理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2: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3: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我国将培育壮大农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工作组赴黑龙江指导灾害救助工作。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在我国成立。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国务院2号对外公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将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并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农业领域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规划提出农业科技发展目标，十五五期间我国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取得重大突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7%。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农业农村部将着力推动智能社区育种、新能源农机、农业低空经济、农业生物制造、新型食品等更多先导性产业规模化发展，有针对性谋划实施农机装备高质量发展、农业生物制造提升、人工智能加农业等行动，支撑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时注重政策支持保障创新，提出落实鼓励科技创新税收政策，落实涉农首台套首批次应用政策，

0: 鼓励地方探索实施涉农首板次应用政策等。农业新兴产业是今天正在崛起的新增长点，农业未来产业是我国农业要抢占的未来战略制高点，两者共同构成了我国农业强国战略的科技底座。南京农业大学教授裘同伟表示，加力推动智慧农业、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农业新兴产业发展，同时积极培育分子农业与基因编辑育种、农业大模型与 AI 决策系统等未来产业，有利于激活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华社消息，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黑龙江省近期发生的极端大风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二号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新华社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6月2号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通知提出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适应城市人口聚集、需求增加趋势，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服务能力，构建体系完整、布局合理、分工明确、功能互补、运行高效、遍及可利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通知从实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织密织牢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强化人员配备和培训，根据需要拓展功能提升能力、扩大药品配备、探索区级医院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一体化管理、做好人员下沉派驻、加强数字化赋能等八方面提出主要要求。通知要求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积极争取有关部门支持，推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纳入本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作为15/5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重点。新华社消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记者获悉，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财政部称，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新华社消息，记者二号从国家邮政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当日在浙江杭州成立，这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据介绍，2024年6月，经国家邮政局提议，国家标准委向 ISO 提出成立快递服务技术委员会的提案。2025年7月，ISO 经过审核、投票等程序，决定在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下成立快递服务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设在中国。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秘书长潘迪说，秘书处将全面履行 ISO 赋予的各项职责，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推动形成更具科学性、包容性、适用性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共同推进全球快递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国家邮政局局长赵充久表示，快递服务连通线上线下，服务千城百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的成立有利于促进互联互通，构建便捷、高效、安全、韧性的全球快递网络，有利于提升快递服务可及性和均衡性，有利于更好服务全球民生，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二号表示，柬埔寨已正式通知泰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调解程序，解决与泰国存在的重叠海洋权益主张。洪马奈在一份声明中说， 采取该措施旨在根据国际法保护柬埔寨的主权和海洋权利。柬埔寨始终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与邻国的争端。他表示，启动这一程序并不意味着柬埔寨放弃对话，而是将对话引入两国都认可的结构化的国际框架。目前，泰国官方对此尚无公开表态。伊拉克两个什叶派民兵武装正义联盟和伊玛目阿里旅二号发表声明，宣布将脱离伊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并将其武器置于国家管控之下。伊拉克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一号召开会议，表示支持将武器严格限制在国家掌控范围内，并推动人民动员组织与各类政治、党派及社会组织脱钩。五月，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萨德尔也要求其下属武装力量融入国家军事体系。近年来，伊拉克政府持续呼吁各类武装组织解除准军事架构，将武器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以进一步巩固和维护国家主权。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4: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3: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4: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3: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4: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3: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4: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3: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4: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3: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助您一生。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他
5: 们，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6: 400-179-2599，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8: 妈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我饿了。
11: 妈，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10: 妈，
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勤在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强调，加强环境保护，守好绿水青山。
0: 今天起，本台推出新思想领航龙江新实践专栏，全方位展现全省各地贯彻落实新思想的生动实践与发展成效。
1: 系列报道龙江制造出海记，关注黑龙江本土制造企业抢抓海外订单，延伸跨境产业链。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6月4号，在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维护国家生态安全重大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发现问题整改，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建设绿色龙江，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新贡献。
2: 近年来，我省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加强碳汇方法学研究，推进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打造了龙江绿碳品牌，碳汇产品实现跨区域市场化碳交易。许勤来到省林业碳汇服务中心，了解林业碳汇储备、交易和标准体系建设等情况，强调要认真落实国家双碳战略部署，深化碳汇计量方法研究，健全完善碳汇市场交易体系，把绿水青山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生态优势更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在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许勤了解黑土生态保护、湿地系统修复等科研进展及成果应用情况，希望研究所加强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湿地系统维护技术攻关，推进黑土地保护治理基础研究和技术应用研究，以科技创新保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促进生态平衡，实现黑土资源可持续利用。许勤来到呼兰河口国家湿地，督导检查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他强调，要巩固提升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成效，保护好湿地原生态风貌，营造人水和谐共生的绿色空间，提供更有价值的生态福祉。要严格执行生态保护法律法规，压实管护责任，守好大美湿地。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忠诚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严格落实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和第三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要求，坚决守好绿水青山，推进全面绿色转型，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要守好生态本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修复，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不断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加强环保监管执法，健全常态长效管护机制，守好生态资源、生态价值。要推动绿色发展，牢记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发挥大森林、大湿地、大湖泊、大界江、大冰雪等资源优势，因地制宜探索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路径，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绝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推动生态优势从绿色本底向绿色发展动能转变。要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生态保护责任，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相关部门要强化协调联动，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监督执纪，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谱写美丽中国建设龙江新篇章。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于建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眼下，黑龙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着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加快走出

0: 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
1: 这两天哈电汽轮机传来捷报，国内首台16兆瓦燃气轮机天然气样机满负荷试车成功，这意味着我国在清洁高效动力领域不仅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更拿到了与全球顶尖装备同台竞技的入场券，
2: 真正把能源装备的核心技术掌握在了自己手里，卡脖子清单又划掉一项，
1: 突破接连不断。华龙一号整段低压转子断件自主可控，核电脊梁从此刻上中国印记。世界首台套烟气熔岩储能锅炉技术实现突破，从烧煤到储热，中国装备实现换道超车。中车吉车集团的高铁救援起重机伸展钢铁臂膀，为中国高铁安全保障铸就定海神针。曾受制于人的技术清单，正在被黑龙江以创新的笔墨一项项划去。2025年，黑龙江省传统产业重大技术填补国内空白近40项，而这正是新质生产力在传统产业深处扎根开花的结果。面对传统产业占比高、底盘大的省情，黑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的重要指示，以质为笔，将转型答案书写在火热的生产一线。2025年，全省工业技改投资、制造业技改投资增速分别高于全国12.7%和12%。
3: 这国家的需求啊，就是我们的需求。用好现代的这些手段，大数据、云计算的 AI 啊，跟已有的传统技术的结合，是我们要持续创新的基础。
4: 为老机床装上智慧大脑，从制造到制造，一字之变，老树发出了新芽。
1: 传统根基在重塑，未来羽翼已然展开。这里是哈尔滨新区的工大卫星研发试验总部基地，最近企业一次性交付8颗卫星，标志着黑龙江商业航天正式从单星定制迈入批量交付阶段。
5: 在15就能够适应我们国家这个大批量卫星组网建设的这个需求，推动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面向国际的竞争力。
1: 从一颗星到一组星，不仅是数量的跃升，更是以新质生产力塑造未来竞争力的深刻变革。思哲瑞手术机器人获国内首张国际 CB 认证，成功撬开近50个国家的市场。总投资20亿元的智算中心下个月投运，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同创普润6N超高纯铝锭成功下线，芯片粮食自主可控。人形机器人等项目跻身国家接榜挂帅清单，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正拔节生长。科技的种子同样在沃野里生根发芽。春耕时节，黑土地正完成一场智慧转身，智能育秧机在大棚内自主巡检，无人农机在田垄间精准作业，无人机在空中高效运输秧苗。而在控制室里，一块屏幕串联起天地人的智慧网络。
6: 以前人盯地，凭经验赌收成，现在平管田用算力换汗水。今年呢，经我们测算，光是运这套数字套餐，每亩地呢就能帮农户结本增效上100元。
1: 屏幕内是跃动的数据，屏幕外是滋养创新的生态。目前全省7个环大学大院大所创新创业生态圈，通过技术转让、作价入股等形式新生成科技型企业323家，黑龙江煤科智控正是其中之一。最近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化开采系统不仅拿下内蒙古的煤炭订单，更推广至全国58个矿井。
7: 通过生态圈的整合呢，我们8个团队共同成立了一个公司，已经形成了一套无人化、智能化的煤矿现代产业体系。
1: 2025年，全省转化重大科技成果662项，新增经济效益增长21.5%。放眼今日的黑龙江，新质生产力是可触摸的车间脉动，是可仰望的卫星，可计算的收成，可融入的生态。从顶层谋划到一线实践，黑龙江正将因地制宜的嘱托书写为向心而行的生动实践。紧扣15五规划主线，以科技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已成为这片黑土地上最强劲的时代脉搏。它正引领着这片热土在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上澎湃向前。
8: 4号，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刘慧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员会2026年第3次全体会议。会议强调， 全省政法。

0: 系统必须以更高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学习教育成效检验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实践成果。要坚决抓好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强化跟踪推进和指导督导，推动巡视整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长效化。要认真落实全国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围绕能力本领提升，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要着力提升平安黑龙江建设水平，担实责任，严防风险，扎实筑牢安全稳定屏障。李毅党广所刘永志出席。
1: 二号至三号，波兰外交部国务秘书巴尔托谢夫斯基一行到访哈尔滨，踏寻百年合作足迹，重温深厚交往渊源，助力地方友好协作迈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
2: 代表团在哈期间访问了中东铁路公园内的哈尔滨松花江滨州铁路桥，参观了中东铁路印象馆等有关建筑。
3: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哈尔滨，这个城市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城市美丽独特，城市布局也并不刻板。在这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的积淀，也能看到中国和欧洲，尤其是波兰共同留下的历史记忆。
2: 哈尔滨作为近代中波经贸人文交流的重要枢纽，留存着大量波兰工匠建设者参与城市建设的珍贵印记。滨州铁路桥等标志性建筑成为两国先辈携手共建、互通交融的历史见证。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搭建起两国地方层级沟通的桥梁，持续推动地方友好合作走深走实。
3: 首先，黑龙江省与波兰瓦尔米亚马佐里省双方地方政府将进一步开展合作。其次，在城市合作方面，我们希望留存早年旅居哈尔滨、参与城建的波兰人的历史印记，让这段历史成为吸引波兰游客来华的特色文旅资源。波兰游客应该到哈尔滨这座和波兰渊源深厚的城市。除此之外，双方还有意在绿色能源领域、农副食品产业等方面开展合作。我们格外重视文旅发展和哈尔滨高校波兰语专业的建设，推动多领域双边合作。
4: 哈尔滨很漂亮。
0: 6月4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99件。来电33件，来信66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4件。99件案件中，哈尔滨市30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17件，牡丹江市6件，佳木斯市9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鸡西市2件，双鸭山市4件，伊春市4件，七台河市1件，鹤岗市3件，黑河市4件，绥化市1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23件，水类案件8件，生态类案件31件，噪声类案件16件，土壤类案件5件，固废类案件11件，其他类案件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4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7批6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3件，阶段性办结2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县域经济是经济增长的坚实底盘，黑龙江省将新型工业化列为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突破年行动的重点任务之一。在这一主攻方向上，木兰县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去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7.2%，总量突破100亿元大关，位列哈尔滨九县市前列。经验就是新技术改造、新产业落地、新能源赋能三箭齐发。
0: 眼下虽然不是水稻加工旺季，但木兰县最大的水稻加工企业金康源米业的生产线依然运转不停。这里的数字大脑刚刚完成新一轮技术升级，效率提升后，企业大胆扩产，短短一年产值从不足3亿元

0: 跃升至近4亿元，能消化全县3成以上水稻，今年产值预计还将再提升10%。
1: 其实我过去对数字化我是不认可的，一开始说这个东西就是花这么多钱，这玩意有啥用啊？但是现在来看，你没有这160多万，就没有我去年增加这1亿多，政府还给我们申请了那个资金的政策补助，解决了很大问题。
0: 从不认可到离不开，在政府引导下，木兰县越来越多的传统企业算起了数字转型账。淼林农业借助数字化提升研发能力，玉米产品远销海外。蓝翼地毯融合 AI 设计，在亚冬会中俄博览会上大放异彩。传统产业奋起直追，新兴产业也在全力冲刺。在木兰经济开发区，康泽原药业2期项目建设已进入尾声。4年前，木兰县多部门助推企业在1年内落地建设，投产达效。如今2期工程依托用地厂房等政策支持，再次跑出加速度。
2: 我们在资金上呢省了3/4，在时间上呢也省出半年多时间。目前我们在老厂是2000万多一点那样一个产值，这里建成之后，我们要在3年之内呢要达到6亿的一个产值。
0: 项目建成后，康泽源所有生产线将迁入2期厂区，并推出3款国药准字号新产品，带动本地5300亩新安杜鹃种植。腾出的1期厂区由3董药业入驻，2家企业比邻而居，新药合作研发已提上日程。
3: 这个是一举三赢的一个方式。入驻园区之后，明年呢，第一个目标呢就是达到这个规上企业。
0: 随着康泽源、3董、中汽十足等企业加速集聚，木兰县大健康产业沿链成市。与此同时，一股绿色新动力也正加紧蓄能。眼下，中节能木兰20万千瓦风电加清洁供暖项目正在紧张施工，32台风机和200千伏升压站基础施工已经全部完成，预计年底前并网发电。目前木兰县正同步推进3个风电项目，全部并网后年上网电量超18亿千瓦时，远超木兰年用电量7倍。而在更大的蓝图上，东北首批内陆核电站的构想正日益明晰。
4: 核电对抗震要求非常高，然后这个位置我们是一个整体板块，全省这样的位置啊，只有2处，项目已经纳入国家名录库了。项目建成后啊，我们将打造一个1000亿级的产业集群。
5: 15期间呢，我们坚持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提速、绿色能源赋能3项发力，以政府服务效能提升实体经济效益，坚定不移走信息化、集群化、生态化的新型工业化的路子，带动县域经济整体跃升。
6: 迈进15五，黑龙江外贸正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跃升的关键转型。向北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已具体化为企业的跨境订单与产业链条的海外延伸。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龙江制造出海记》。作为全国农业机械应用的核心区域，黑龙江孕育出充满活力的农机配套制造产业集群。海林市前药机械制造公司8年前还只是一个仅有6人的小作坊，如今已成长为韩国龙头农机企业的最大中国供应商。来看它如何从代工配角蜕变为行业实力选手。
7: 在海林市前药机械的生产车间，最新下线的100套前装载机配件即将发往韩国农机巨头泰盛工业。这样的出口场景已成常态，背后是国际客户的高度认可。
8: 我们对供货商上半年评判结果出来了，包括韩国国内在内的5家企业，从工艺标准和交货周期，贵公司都被评为最优秀。
9: 韩国市场这长期是被日本和韩国的供应商是垄断的，咱们的龙江制造呢不是说以价格去挤市场，而是靠我们的品质。现在我们占它总供货量的70%到80%左右，是他们的最稳定最大的一个中国供货商。
7: 这场跨国之路走得并不轻松。8年前的前药机械加上崔春鹤夫妻俩一共6名员工，年产值不足100万元，可就是这样一家不起眼的小作坊，却立志要做中国人自己的农机精品。
10: 当初韩国上韩国展会给泰盛递名片，他们一看这个小厂家

0: 咱家爱答不理啊。然后那时候我跟那个海外驻华海外营业部的那个金部长说，只要你肯定给我们一个机会，我会让你看到我们中国的实力，看到我们龙江制造的能力。
1: 崔春鹤的底气来自身后那支小而精的团队，从工装夹具到工艺流程全部自主研制，他们深知唯有走技术自主的道路才能搏出一片天。当时泰盛工业因本土成本高涨而寻找海外合作方，在中国考察多家工厂后，最终选择了规模最小却最具研发实力的前耀机械。然而首批量产订单发往韩国后，由于冬季复杂运输环境与南北温差，产品表面出现大面积腐蚀，整批货被全部退回，七八十万元的损失对初创企业犹如灭顶之灾。
2: 真的，那脑子那时候就一样，不管什么困难，不管是多少费用，我得先把这个东西修复好，给他把这个市场恢复过来。
1: 要替代日韩供应商，就必须拿出比他们更严格的标准。此后企业逐项对标国际一流，建立中外材料牌号对照、原材料复检、防锈与包装优化等精细化体系。如今前耀机械的产品种类从几种扩展到500多种，自动化焊接率跃升至80%以上。然而只做代工，主动权永远在别人手里。2023年，韩方为分散供应链风险，一度削减订单，倒逼前耀下定决心，必须拥有自主整机、自主品牌，才能真正抢占市场高地。
3: 带着我们的技术团队，一个掌块一个掌块的跑，感觉这个对我们研究新产品有帮助，我们就全都买回来，然后把这个产品一个个拆，一个个看。
1: 如今企业自主研发的旋耕机、前装载机已试制成功，面对韩国市场瓶颈，前耀提出新构想，成为泰盛在中国的第二工厂，实现国产零部件反向进入日韩原厂供应链。今年前4个月，企业出口额突破2300万元。
4: 我们的目标是从现在开始，我们不仅只要当一个陪衬，我们要变成真正的一个选手，也让全世界知道我们龙江制造完全有能力自主研发出符合世界标准的好产品。
5: 3号，2026年粮储科技活动周在哈尔滨举行，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集中展示了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创新成果。14-5以来，黑龙江加快推广应用低温绿色储粮技术，全省低温准低温仓容达505亿斤，各地运用无人迁检、智能出入库、粮情智能监测等新技术新装备，实现粮情测控覆盖超过3700亿斤仓容，精准管控了粮食品质，有效降低了粮储能耗。
6: 增产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要在减损端持续发力。减损就相当于是耕种了一个无形的良田，保证粮食安全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天哈尔滨市齐网共治食安共护网络餐饮社会共治行动正式启动，上万名外卖骑手和社区网格员加入食品安全监督队伍，守护群众外卖舌尖安全的创新治理举措在槟城全面落地铺开。
5: 这里是哈尔滨市平房区某餐饮店，中午11点正值外卖订单高峰，前来取餐的外卖骑手除了核对订单信息，还肩负着一项食品安全监督的特殊使命。
7: 每拎到一份餐了，我们会看到餐口的封签程度啊，还有就是餐品的完整度，再就是观察堂食的环境，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有我们平台都有举报的路口。之前单纯的就是我们是在送外卖，现在我们有了监督这份工作。
5: 今年3月起，哈尔滨市平房区、厢房区率先探索齐网共治长效激励机制，两区设立食品安全专项奖励资金，为外卖骑手发放明白卡，明确无证经营、幽灵外卖、后厨脏乱等重点排查内容。外卖骑手利用取送餐便利，实时随手查、随手看、随手报，线索上报指挥调度中心。目前第一批奖励资金已发放到位。
8: 完善了奖励的制度机制，拓宽了多元的举报渠道，然后还做到了举报人信息的保密的保障。
5: 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还把社区网格员纳入食品安全移动监督员行列，网格员们利用属地优势排查线索，移交市场监管所，一般问题24小时内核实处置。齐网共治行动试行以来成效显著，有效净化了外卖市场环境。当下这一行动正从平房厢房试点转向全市推广，

0: 一张由监管部门、社区网格、外卖平台和万千骑手共同守护的舌尖安全网正在槟城加速织密。今晚24时，国内成品油将迎来年内第11轮调价，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调价后，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按家用车50升油箱计算，加满1箱92号汽油可以节省20.5元。
1: 近日，作为我国目前唯一一个获得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核管理学院核技术管理硕士教育认证的高校，哈尔滨工程大学发起成立国际原子能领域人才交流与培养联盟。联盟包括哈萨克斯坦阿里法拉比国立大学、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国立技术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兰州大学等21家中外成员单位。未来将在联合培养高层次核能人才，搭建跨国科研协同平台，构建人才流动与服务支撑体系三方面发力，助力核能事业发展。
0: 今天，科技筑梦缔造未来全省青少年科技创新科普主题活动在哈尔滨举行。作为2026年黑龙江省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重点实践项目之一，活动聚焦青少年科学启蒙与创新能力培养，推动高校前沿科技资源与基础教育进一步深度融合。2026年黑龙江省科技活动周精心打造冰雪科技、国防科技、气象防灾、中俄青少年科创交流等一系列特色实践活动，通过线上线下同步开展，面向全社会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家精神。
2: 近日，省营商环境局联合省邮政管理局正式将12305邮政业用户申诉热线并入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今后，用户只需拨打12345一个号码，即可反映各类邮政快递问题，实现一次反映全程跟进，快递维权限时办件。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 感谢收看，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邵武长汤。长汤是邵武南区的肖家坊镇、和平镇、大步岗镇、桂林乡特有的一种吹打乐曲牌，其产生最迟不晚于明嘉靖。由于演奏手法不同，形成一汤、二汤、三汤的曲调，每一汤又有小宫调、五六宫、六调等变化，每种变化又有正调与斜调的区别。演奏时由唢呐主奏，打击乐击节，用青锣在曲牌与曲牌之间连接。在婚丧和其他礼俗活动中，长汤根据活动不同阶段的内容演奏比较固定的成套乐曲，具有特定程序特征。2005年，邵武长汤被列入第一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邵武三角戏。三角戏自清中叶从江西传入，现流传于福建省邵武市及其周边的光泽、泰宁等县，因其原来只有生、旦、丑三个角色而得名。邵武三角戏是在花鼓戏、黄梅戏、采茶戏的基础上融入了邵武民歌，语言朴实风趣，大多数为喜剧、闹剧，其内容大多

并称为古琴四大流派。祝凤阶在识谱上创造简字谱加公尺，在指法上发明指法字母加以绘图，在制琴、打谱、制曲、演奏方面都有独特风格，极大促进了古琴的发展。祝同君广泛搜集明清的谱籍30多种，进行比较校订，于清咸丰三年1855刊行了《渔谷斋琴谱》。他的学生张鹤所作的《琴学入门》经他鉴定后复印，这两本琴学著作奠定了谱成闽派古琴在中国古琴界的重要历史地位。如今蒲城县将保护弘扬闽派古琴艺术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在学校社区中广泛普及推广闽派古琴取得了一定成果。2005年，蒲城闽派古琴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邵武何方抢酒节。何方抢酒节是邵武市红墩镇何方村传承的一种民俗，由纪念冯世基将军功绩的酒会演变形成，距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抢酒节至今只在红墩镇何方村及其周边地区产生和发展，极为罕见。何方抢酒节为农历9月初1至重阳，为期9天。2007年，邵武何方抢酒节被列入第二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建瓯唱曲子。建瓯唱曲子是用建瓯方言进行演唱的唯一形态完备的曲艺品种。建瓯唱曲子多用于佛诞、庙会、鱼神及婚庆、寿诞、堂会、宴请，历史上从艺者皆为盲人，且多为单人演唱，唱腔采用较为固定的地方民间曲调，演唱乐器除板鼓外不需要其他乐器，演唱中的劝善内容最为多见，对社会文明与道德建设有积极促进作用。2009年，建瓯唱曲子被列入第三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平非遗项目是宫鱼记忆。宫鱼记忆始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发源地为建瓯城关钟楼村，至今已有近300年历史。建瓯传统的宫鱼记忆要行两次宫绑，初绑为防止鱼缺氧而蹦跳损伤，二绑也叫绑水，目的是使鱼肚子里留有的水分不能泄出，从而起到保鲜保活作用。在保鲜技术较弱的过去，宫鱼是淡水养鱼户必须掌握的技艺。2009年，宫鱼记忆被列入第三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风坡拔竹桥。南屏武夷山市兴田镇风坡村流传的拔竹桥，距今已有150年历史。风坡通过木插销连接而成，每个架子上安有2个竹筒，内塞棉花，可灌柴油点燃，舞动之时场面极为壮观。2009年，风坡拔竹桥被列入第3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浦城县提线木偶戏。浦城县提线木偶戏诞生于清顺治年间1644到1661年，由浦城文人王明秀编创，唱腔为江西益阳赣剧高腔，

又唱歌谣，称歌谣腔，唱词为四言八字。一个木偶戏班一人有四至五人，其中主台一人兼报幕，上手一人操器乐，鼓师一人，提线一至两人，每人都会演唱。2009年，蒲城县提线木偶戏被列入第三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丹桂茶制作技艺。蒲城丹桂在南北朝时期已有文字记载，至今有2000多年历史。当地人将红色桂花制作的桂花茶称为丹桂茶。丹桂茶生产流程有拍打、剪花、烫花、漂洗、沥干、拌糖、装罐等工序。自古以来，桂花就与蒲城人民的文化生活联系在一起，用丹桂茶招待客人已成为蒲城当地的传统习俗。2009年，丹桂茶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三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福建畲族民歌，也称林炳阳畲歌。林炳阳村是畲族行政村，也是延平区唯一的少数民族村。在畲族村民的口中传唱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林炳阳畲族山歌。歌唱林炳阳畲歌时，基本不使用假声，引吭高歌，歌声淳朴悠扬。其内容取材于汉族和本民族民间神话与故事传说，或追溯本民族的来源和迁徙历史。歌词对仗工整，且有严格韵脚。2009年，福建畲族民歌《林炳阳畲歌》被列入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介绍的南屏非遗项目是灯舞，也称舞夫龙鱼戏。舞夫龙鱼戏原为鲢鱼戏，是乡人迎春纳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民俗活动，起始于五代，兴于两宋，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舞夫龙鱼戏简明易懂，与龙舞相比更加注重故事情节的表演，带有明显的古闽越族文化特征。2011年，灯舞舞夫龙鱼戏被列入第四批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不少被骗者感到非常疑惑，自己明明什么事儿都没有做，没丢手机，也没丢卡，没扫二维码，也没点链接，但是一觉醒来钱就没了，而且手机上还收到了很多条短信验证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一觉醒来，银行卡里的2万元钱没了。前不久，河北的赵先生分享了自己的可怕经历。睡觉前没有对手机做任何操作，醒来后却莫名收到了十多条短信验证码，随后发现自己的手机支付软件关联的银行卡里的钱都被转走了。赵先生随即报警。相比于之前的诈骗形式，这种眼一闭一睁钱就没了的诈骗方式着实吓坏了不少朋友。那么不法分子是如何做到的呢？专家告诉我们，诈骗成功的关键在于赵先生丢失了验证码，
3: 手机号就和人事已经关联起来了，一一对应。那么如果说通过手机验证码的交易，那么我们认为是真实有效的，是这个人的真实操作。但反过来说，攻击者如果通过某种渠道去窃取了这个验证码，从而能够制造虚假交易，就可以实现一个盗刷。
2: 目前多数网站验证用户是否为本人，主要通过短信验证码，只要验证码输入正确，便会允许账号登录和支付行为。对于不法分子来说，只要获取了短信验证码，就可以进行越权操作了。案例中，赵先生就是遭遇了这种攻击。那么这种攻击手段是如何实现的呢？
3: 那么在私企环境中，攻击者可以加些廉价的手段，强制把这个信号压制到二 G， 因为二 G 的通信是不加密的，短信完全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个短信的原文。
2: 河北赵先生的情况并非个例，我们调查发现，多地警方都陆续通报了这种新型的电信诈骗，犯罪分子都是利用短信嗅探，在不影响用户正常接收短信的情况下，通过植入手机木马或者设立伪基站的方式来获取用户短信验证码，从而进行盗刷。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好防范呢？
3: 如果您发现了您收到异常短信的时候，那我建议您及时开启飞行模式或者关机。当然作为根治方法来说，如果您手机上有禁用二 G 的话，我也建议您选上就全程使用四 G， 这样的话避免二 G 层面的一个攻击。
2: 专家告诉我们，苹果用户可以打开手机的设置，点击蜂窝网络，在蜂窝数据选项中选择打开 Vault 功能。安卓用户也同样是在设置中选择移动网络，在网络类型中进行操作即可。如果您找不到的话，试着更新一下最新的系统就能找到了，这样一来手机就不再通过 2G 网络传输短信了，从而从根本上防范无线监控窃取短信。另外，专家建议我们支付时尽量不要选择短信验证码的支付方式，最好选用人脸或指纹识别。
1: 盗取验证码主要是在 2G 网络下进行攻击，因此只要支付时尽量不要选择短信验证码这种支付方式，最好选用人脸或指纹识别、U盾等方式，可以降低被盗风险。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审计整改工作，院方将调度强将与防范应对工作，2026年全国旅行社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在我市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整改是审计工作的关键一环，要深刻认识做好审计整改工作的重大意义，将审计整改作为补齐工作短板、完善制度机制、优化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坚持整体思维、全局思维、闭环思维，一体推进问题整改、风险化解、健全机制。会议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到位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积极沟通对接，动态调整整改措施，确保完成一项消耗一项。要加强协同配合，牵头单位要主动牵头抓总，相关单位要密切对接协作，及时研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

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至6日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密切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不断提高雨情、水情、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的时效性和精准度，确保预警指令直达神经末梢，做到各个知晓、人人预警。要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果断采取捂停、转移等应对措施。会议强调，要加强常态化演练，做好充分应急准备，模拟真正发生三段险情，发出山洪预警，有针对性地开展通信建立、险情抢护、转移避险实战化演练，发现堵点问题，完善应急预案。要加强物资储备，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把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信息报送，把盲区就是亡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加密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风险隐患。要畅通信息报送，确保应急指挥体系上下联动，高效运转。要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切实筑牢高考安全防线。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4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国旅行社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据了解，本次培训采用专题讲座、经验交流等方式进行，课程涵盖2026年新版团队旅游合同解读、涉旅违法犯罪打击、企业合规经营、安全风险防控等内容。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旅行社企业、行业协会共200余人参加培训。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6月4日，202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送教到基层暨伊春市工会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全总权益保障部副部长王永华、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侯鹤南出席开班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主持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王永华围绕新时代职工权益保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做开班动员，解读重点工作方向，明确基层工会维权服务实践路径。王晓东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珍惜学习机会，真正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推动伊春林区工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本次培训为期两天，旨在助力基层工会干部补齐业务弱项，提升服务林区职工履职能力。本台记者王艺林、王子玉、王思睿、刘荣祥报道。日前，我市遭遇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市区部分主次干道和林都木雕园内等区域树木出现倒伏、折断情况，存在安全隐患且破坏市容绿化。为快速排险复绿，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林都木雕园迅速开展应急清障与绿化修复工作，全力恢复城市风貌，保障市民安全。灾情发生后，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灾后处置工作。截至6月3日中午，本次抢险累计投入人员324人次，出动机械车辆9台，作业146车次，城区主次干道障碍物全部清理完毕，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记者在伊美区山珍路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细致修剪草坪、平整绿地、清理杂草枯枝，切实改善绿地环境。同时，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时节，栽种各类草本花卉，并对道路两侧灌木修枝整形，进一步丰富绿化层次。

0: 提升沿街景观风貌。在伊美区红松公园，工作人员对受灾折断的树木枝干进行规范切割，集中收拢，统一装车清运，及时消除园内通行隐患，守护园区环境整洁。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绿化队队长卞永江：
1: 下一步，我们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细化举措，限期完成受损树木处置，全面清零绿化安全隐患，同时将进一步优化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夯实园林安全防护基础。
0: 针对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导致林都木雕园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园区迅速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工作人员及时布设安全警示设施，对倒伏树干、断裂树枝进行分段切割，集中清运，快速清理路面积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市民游园通行安全。目前园区主干区域清障工作已基本完成，边角零星残枝正在有序收尾清理。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委员魏振涛：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一方面对辖区内容易倒伏的树木逐一排查，及时加固，提前疏通排水沟渠，检修保养防汛泵站，筑牢排涝根基，同时把点位安全巡查纳入日常工作，一旦遭遇极端恶劣天气，抢险队伍即刻快速集结，就近出动处置险情。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4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件，涉及铁力市一件，具体为其他类案件，涉及友好区3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一件，水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4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7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4: 不少被骗者感到非常疑惑，自己明明什么事儿都没有做，没丢手机，也没丢卡，没扫二维码，也没点链接，但是一觉醒来钱就没了，而且手机上还收到了很多条短信验证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一觉醒来，银行卡里的2万元钱没了。前不久，河北的赵先生分享了自己的可怕经历。睡觉前没有对手机做任何操作，醒来后却莫名收到了十多条短信验证码。随后发现自己的手机支付软件关联的银行卡里的钱都被转走了，赵先生随即报警。相比于之前的诈骗形式，这种眼一闭一睁钱就没了的诈骗方式着实吓坏了不少朋友。那么不法分子是如何做到的呢？专家告诉我们，诈骗成功的关键在于赵先生丢失了验证码，
6: 手机号就和人事已经关联起来了，一一对应。那么如果说通过手机验证码的交易，那么我们认为是真实有效的，是这个人的真实操作。但反过来说，攻击者如果通过某种渠道去窃

0: 取了这个验证码，从而能够制造虚假交易，就可以实现一个盗刷。
1: 目前，多数网站验证用户是否为本人，主要通过短信验证码。只要验证码输入正确，便会允许账号登录和支付行为。对于不法分子来说，只要获取了短信验证码，就可以进行越权操作了。案例中，赵先生就是遭遇了这种攻击。那么这种攻击手段是如何实现的呢？
0: 那么在私企环境中，攻击者可以加些廉价的手段，强制把这个信号压制到2G， 因为2G 的通信是不加密的，短信完全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个短信的原文。
1: 河北赵先生的情况并非个例，我们调查发现，多地警方都陆续通报了这种新型的电信诈骗，犯罪分子都是利用短信嗅探，在不影响用户正常接收短信的情况下，通过植入手机木马或者设立伪基站的方式来获取用户短信验证码，从而进行盗刷。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好防范呢？
0: 如果您发现了您收到异常短信的时候，那我建议您及时开启飞行模式或者关机。当然，作为根治方法来说，如果您手机上有禁用 2G 的话，我也建议你选上就全程使用 4G， 这样的话避免 2G 层面的一个攻击。
1: 专家告诉我们，苹果用户可以打开手机的设置，点击蜂窝网络，在蜂窝数据选项中选择打开 Vault 功能。安卓用户也同样是在设置中选择移动网络，在网络类型中进行操作即可。如果您找不到的话，试着更新一下最新的系统就能找到了。这样一来，手机就不再通过 2G 网络传输短信了，从而从根本上防范无线监控窃取短信。另外，专家建议我们支付时尽量不要选择短信验证码的支付方式，最好选用人脸或指纹识别。
2: 盗取验证码主要是在 2G 网络下进行攻击，因此只要我们将 2G 网络关闭，就可以从根本上防范短信被盗。另外，网上支付时尽量不要选择短信验证码这种支付方式，最好选用人脸或指纹识别、U盾等方式，可以降低被盗风险。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南陈覆灭，许善心被困在长安城啊。隋文帝杨坚没放他回去，消息传来之后，

许善心呢穿上校服，就在自己所住的地方趴在西街那里是大声嚎哭啊。开始还是跪在那里趴在那里，到后来呀干脆基坐于草垫之上。什么基坐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这士大夫们呢还是习惯于席坐，就垫着席子长跪于席上啊。一般呢用屁股蛋跪在后脚跟上，上衣往下一放盖住下体，这叫做长坐呀，正儿八经的抱膝微坐比较有礼貌。怎么呢？这古代人呢没内裤，基本上不穿内裤，有很多连裤子呀都不穿。为什么呢？上衣穿大袍子呀，往下一放啥都看不见，所以往那一跪坐，大袍子一放下来什么都不会露出来，这有礼貌的做法。说呢坐累了怎么办呢？后人呢又发明了那么一个小坐具，叫做支踵啊，一个小凳子似的独角小凳，那跪坐的时候往自己两个脚后跟中间那么一夹，用屁股正好坐在那个小凳上，这叫做支踵。这玩意儿啊是坐屁股用的，就屁股墩吧。所以呢为了坐着舒服把这个支踵啊那个表面做成弧形的，屁股正好坐在弧形里头，那玩意儿卡位呀，也比较舒服。后来呢到唐朝，这不日本派出很多遣唐使吗，来跟中国学习这学习那，就把这支踵啊也给学过去了，也做这样的东西。但学过去了是学过去了，他没学明白。你说日本呢韩国呀那都是泛中华文化圈的，跟中国学了多少，这个韩国是啊学了你的，我非说是我的，我自己发明的，你看我们家的婚礼多好，穿麻戴孝送花圈，那是婚礼吗？那不丧礼吗？没学明白，他自己说自己的。日本还好点，日本承认我们这些文化呀都是跟中国学的，但也没学明白，把这支踵啊学过去了。这学过去是学过，这玩意干嘛的？这是不明白。一看中间呢凹下去了啊，弧形的，明白了，这是人中国贵族啊吃饭用的一个器皿，放东西用的。那咱呢得跟中国人学，当贵族咱也得用它放东西吃，咱放寿司吧。于是日本人呢就把这中国人放屁股的东西当着盘子了，放寿司用了。你看你吃日料啊，给端上来一个梯形的器皿，那玩意就中国的支踵变的。中国人不怕跪坐呀，怎么跪坐长了我累了，我就用支踵啊垫一垫。日本人把这支踵当器皿了，没往屁股底下垫。你看日本人呢跪长了一个个罗圈腿，那中国古人都得这么跪坐，你不能坐高了，坐高了双腿一敞，你没穿裤子呀，没内裤啊，那多不好看呢，那玩意让人笑话无礼。所以呢最早这个坐具都没有太高的，你如果坐在席子上你必须跪坐，你如果把双腿一岔开那也走光了，那玩意也不好看，就如同一个簸箕似的，那是个无礼的做法，叫做基坐。古代人呢一看这人基坐太无礼了。那么随着人类生活的发展，人类文明啊也在一点一点的往前进展，中国中原人逐渐的跟着北方的胡人学会骑马了。那过去中原人不骑马呀，为什么呢？你骑马你得有裤子呀，你不穿裤子他磨屁股啊，那玩意受不了啊。后来跟着北方的胡人学会了穿裤子了，胡服嘛，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嘛，那就能够骑马了。这一骑马一有裤子穿，这时啊也就跟北方的游牧民族胡人学了一个坐具，这个坐具就是能够挂在马上的马扎，那是叫做胡床啊。

随地呀就可以拿下来往那一放就坐那了。那从胡床开始慢慢的坐具就一步一步升高啊。这马扎后面没靠背，坐着也不舒服，给他竖上两根棍，中间横上一根，坐那么一个靠背，这就叫做交椅了。慢慢的交椅就发展成太师椅了。那到明清的时候，你这个坐具啊就高了，坐在椅子上那怎么也比跪在地上舒服啊。所以中国人呢那就慢慢慢慢的高坐了。说日本人怎么不高坐呀？日本人不是没把中国那个织种学会吗？把织种当在器皿了，成寿司了。他往那一跪坐，时间长了，往上一起，哎呦我的天哪，怎么起不来了？腿麻了，酸了，所以起也得慢慢的起，还得适应一会儿。那么这么一来呢，哎，日本后来的统治者发现这好，哎，这好，怎么的？大家都别起来。都得学习跪坐，万一有哪个武士想在我面前图谋不轨，跪久了往上一站，我要杀你，一站也不行，腿麻了，他不能够立时杀我呀，这样就给我一个缓冲啊，所以干脆啊咱别学人家往上坐了，咱仍然是跪坐。到现在这日本呢跪得爬不起来了，还是那样。咱闲言少叙，这个许善心当时啊仍然是常坐的时代，还没有高高的坐具呢，所以呢他也是先跪在席上哭啊。后来这哭的也累了，他这是表达自己一个情绪，他哪去找织种啊，所以呢跪长了累了，干脆也一翻身，我就坐在草垫子上，我在那里张着腿，我鸡坐，怎么的，我骂你大隋呀。于是呢坐在草垫上面向东方，仍然大声嚎哭啊。哎呦，有些人劝他，徐德仁，徐德仁您呢节哀吧，南陈已灭了，你们的皇帝过两天也会被带入长安城啊，您要想见，过两天还能见上，没有难为他呀，但是你那南朝不复存在了。这个沧桑变化，朝代更迭，您也读过那么多史书，您应该明白呀。您南朝腐败成什么模样呢，您也应该清楚啊，这也是您应该能够预料到的事情啊。国家亡了，哭两嗓子也就得了，别哭坏身子呀。这许善心不听啊，仍然是哇哇大哭啊。等到第四天，连隋文帝杨坚都听说了，哎呀，杨坚呢颇为感动啊，你看没生气，感动，怎么呢？知道许善心有才呀，而且居然对旧朝那么的眷恋，这不愧是南陈忠臣呢、啊。任何时候人们都是敬佩忠臣的，说一打仗我就投降，那谁敬重你呀？敬重的就是这种忠臣呐、啊。于是隋文帝亲笔致信，怎么的抚慰他，哎，许大人不要伤心了，朝代更迭嘛，我得统一天下呀，这老百姓咱中国人不能老这么分裂呀，啊，300余年了还怎么地呀，你呀顺应历史潮流吧。劝慰一番之后，第二天再次下诏，拜着许善心为通直散骑常侍啊，赐给他一套衣物。许善心现在呀、啊、哭的都没泪了，那眼中都带血了，也明白历史大潮不可违逆啊，也知道南朝啊能撑到今天就不易呀、啊，就我们的陈后主那么折腾啊，早就该灭呀。只不过呢，自己是南朝人呐，南朝灭了，自己心中能不悲痛吗？但是也明白南朝该灭呀，人家大隋灭南朝，那理所应当，民心所向啊。反正我也尽忠了，我也哭了，那现在呀，

就该开启另外一个新生活了。所以啊，许善心这才进屋更换了这套官服啊，然后又出来向北站立，含着眼泪拜了两拜，接受了隋文帝杨坚的诏命啊。当天没有上朝，等到第二天这才去朝见隋文帝杨坚呢。走到大殿之下，这许善心呢伏伏哭泣，悲伤的不能起立呀。怎么呢？又得顺应历史大潮，又为自己亡国感到悲哀呀。哎，隋文帝杨坚看到此种情景，环视身旁的人，叹了口气呀，用手点指阶下的那许善心，各位臣国看到没有，朕平定陈国只得到这一个人呐、啊。既然他能够对他的旧君主如此的怀念，那未来呀、啊、一定会成为寡人的忠臣、啊、果然呢、啊、从这天开始，许善心呢、啊、就忠心耿耿辅佐隋文帝，为大隋江山出力报效啊。这个人呢、啊、性格耿直，刚直不阿呀。后来呢就跟那宇文述发生一些矛盾了，说这怎么回事呢？当时啊，宇文述就宇文化及他爹还在做左卫大将军呢，他呢以公谋私，每天借用本部士卒啊，得借用几十人干嘛呢？充当自己府上的私役，给我呀办私事去。其实怎么说呢，像这种事情啊，很多做将军的都有。比如说做将军了，你稍微的有个权职，你有点权力，你就开始使用自己属下，这经常的事儿啊。那水浒传中的武松当一个都头，那不还能够使用几个土兵帮他把自己的家给围住了，自己请客，怎么呢？设计我要神嫂，我神神潘金莲，给我把前门后门都堵住，任何客人不得出去。你看，他就可以私用这土兵。其实其他也一样啊，哪个领导给自己属下打电话，小王小张，明天我们家呢搬个东西，不值当的请搬家公司了。另外这玩意也比较私密，你们俩呢就帮我这忙，过来搬家吧。明天周日，周日你也得干呢，那领导啊，要么你司机去把我的孩子由打幼儿园给我接来，我就不去了。这都是以公谋私，但是呢说有太大的危害嘛，也没有算太大危害，反正是不对。宇文述呢就经常的让本部士卒几十个人来自己府上给我搬东西呀、给我干活呀，但是呢也就是经常用半天也就完了。他那么大身份人，按说呢这事儿啊不算大事儿，但当时啊代理御史大夫叫梁辟就看不惯了，上奏弹劾于他，就告诉皇上杨坚，这个宇文述以公谋私，这不行，他做左卫大将军他能这么干，给军中起到了一个反面教材呀。如果人人以他为榜样，那还了得呀，啊，国家军队不都成了他们自己的人马了吗？弹劾他。但是呢隋文帝杨坚这个时候啊正宠信这位宇文述呢，他一直拿宇文述当心腹，不然的话老宇文家怎么能够在隋朝两代皇帝面前都那么吃香啊？杨坚喜欢宇文述啊，一看梁辟的奏折弹劾宇文述，你说我要是把这奏折给按住也不对，怎么的？人家御史大夫啊，人家行使自己弹劾职责呀，啊，你说我就算包庇宇文述吧，我也不能打击人家御史大夫啊，不然的话，未来。

那么严重。这法力呢过去一调查，调查清楚了，回报给皇上杨坚，说人家良辟所奏句句事实，我们调查了大概得有1000余人呢，都说被宇文述意识过，都到宇文述家里头啊，帮着宇文述干过活，也没给工钱，反正就白干了。哦，隋文帝杨坚一看，真的吗？啊，这真的，调查清楚了吗？调查清楚了，这1000余人呢都有口供。嗯，寡人看呐，这里头一定还有些细节你没有摸清楚啊，这么着吧，再去调查啊，再去核实，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嘛。当然了，也不能放过一个坏人。这法力一看，这皇上对我调查不满意，再调查吧，又调查一圈，更丰富的一些细节呈给隋文帝杨坚。杨坚一看，这调查清楚了吗？调查清楚了，那为什么跟上一次有所不一样呢？启禀陛下，这比上一次啊更加的细腻。寡人不是说细腻，你看上一次让你调查，给寡人调查一个啊比较粗的调查报告，这一次又多了那么多的细节，这说明什么呢？是说明我们这一次认真调查了。那更说明你们上一次没有认真调查吗？上一次调查的没这一次认真，还是什么啊？那既然上一次调查没那么认真，那么这一次调查是不是也有不认真之处呢？凡事都得再三审查。还是那句话，不要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要放走一个坏人啊，再去核查一番。又打回来了，这还咋核查呀？这法力为难了，我们这调查的够细的了，怎么陛下还不满意呀？哎呦，这法力呀，一个脑袋两个大呀，在家里头转悠来转悠去，背着手唉声叹气呀。正转悠着呢，他老婆呀给他送吃喝来了。哟，老爷您怎么了？怎么愁眉不展呢？哎呀，别提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该咋办了，有什么为难之事告诉妾身，妾身看看能不能给你想主意。这法力呀，知道自己夫人人称女诸葛呀，有点鬼主意，于是呢就把自己遇到的为难事情告诉了夫人。你说咋办？皇上还不满意，还叫我详细调查，我已经调查够细的了，我这还咋调查呢？这位夫人呢眼珠一转，老爷呀，我估摸着你没有理会皇上的意思呀。夫人啥意思呀？我可听说了，当今圣上对这宇文述是非常的宠信的，现在这良辟呀，一口咬定宇文述以公谋私，用了那些公家的士卒为他自己服务。这事儿啊不算大事，但是被御史大夫咬上，那皇上也不能不查呀。皇上让你查什么意思呀？不是说让你把这罪做实了，而是说让你能够通过这正常的法律程序，把那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的罪给做没了，或者做轻了。这样一来，皇上对谁都好交代呀。可是你这木头脑袋呀，你怎么越做这罪越重呢？那皇上他能满意吗？肯定给打回来呀。你要是这一次再给做重，
那皇上可不能

0: 再像上两次那样对你和颜悦色了，那就得龙脸往下一沉，就得说你了。你怎么回事？你会办差不会办差？怎么到现在这个案子你调查不清楚呢？下去换人，就把你给撸了。人皇上要你呀、啊，哎，往下走，你呀、啊、傻不愣登的往上直冲，那哪能符合圣心呢？
1: 哎呦，
0: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我咋就没想到这一点呢？哎呀，多谢夫人指教，多谢夫人指教，我明白了。那法力也不是傻瓜呀，过去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经过夫人这么一指点，马上明白了。又隔了几天，这个法力啊再次向隋文帝杨坚递上审查报告了，就说回禀陛下，我们又经过了仔细的考察，发现呢，虽然左卫大将军宇文述确实使用过士兵，但是呢，没那么多。原来不1000多人吗？后来我们经过再次的核实，得有990人呢，人家呢改口供了，说根本没有被役使过。另外每一次啊，使用的时间呢都不长。哎，今天搬个花盆，明天呢稍微的把这院子扫扫，这都不算上。虽然天数不少，但是也不该全不计算。哎，就算全是事实，这玩意儿左卫大将军这么大的个重臣，让几个士卒给自己家里搬个花盆扫个地，这也不应该追究罪行啊。嗯，文帝一听这还差不多，既然如此就作罢吧。哪知道就在这个时候，许善心站出来了，说不行。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御史大夫梁辟弹劾宇文述啊，说梁辟怎么那么厉害，连隋文帝杨坚的宠臣宇文述都敢弹劾呀？啊，这梁辟啊，确实是一个耿直之人呐、啊。梁辟字景和，乃是安定乌氏人，就现在的宁夏固原人。他的祖上那一直是北周之臣呐、啊，他的父亲叫梁茂，曾经担任北周苍衍二州刺史。这个梁辟，人家乃是北周武帝时期明经中举呀、啊，人家不是靠家里的那背景人当的官，人靠真。

本事考上的，当时又担任了布县下大夫啊，跟随靠山王杨林就参加了灭亡北齐之战呢。因为有功勋，后来呢受兵州别驾，仪同三司，封宜阳县子，有爵位了，迁武藏监呢。隋文帝后来把这北周给带了，就这篡了吧，即位之后啊，就任大隋的治书侍御史，大兴令京兆郡丞，后来出任西宁州刺史啊，在这西宁州担任刺史11年，功勋卓著啊。其中最大的功勋，也是他给历史留下的最大的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典故，那就是梁辟哭金呢。怎么回事呢？西宁州这个地方啊，按现在话来说，那是一个众多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有好多的少数民族啊。少数民族多，而同一个少数民族当中，不同的部落也多。就这些部落酋长、少数民族酋长，他们在当时劫富金官呢。什么意思呢？就爱带着黄金打造的头冠，带着干嘛呢？显摆呀，我拿金子做的头冠，我有钱呢。不但如此啊，他们这些人呢流行收藏黄金呢，谁的金子多，谁就比别人强，谁就富贵呀。那么为了争夺金子，部族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是经常的打仗啊，就为着金子呀发生战争啊。谁金子多打谁，抢谁啊，抢来我金子多我显摆，结果刚显摆2天，人家又来打我了。谁让你金子多了呢？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打的西宁州啊永无宁日啊，就成为一个混乱的区域了。梁辟受朝廷之命来西宁州担任刺史。梁辟看这还行啊，啊，整个社会就为了金钱，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这老百姓怎么能够安居乐业呢？去，怎么呢？贴出文告，告诫我西宁州境内的所有的民族部族禁止械斗，各自营生多好啊，干嘛械斗呢？干嘛打仗啊？啊！但是呢，没人听周刺史的，这个恶俗非常难改革呀。为什么每一次移风易俗都有很大的阻力呀？因为这一圈的人都有这个价值观，一旦这个价值观邪了，你再想给他板正了不容易着呢。就如同有些地区这个男女结婚呢，这女方要彩礼天价呀，没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没有房子没有车，别想嫁我闺女，哪怕你们俩感情好也不行，必须给我钱钱钱，就认彩礼，这就是恶俗。但是啊，你家这样他家那样，到我家我不这样不行啊，我的对面的亲家他们哪怕不想要，但是爱着面子人家都要了，我闺女怎么那么贱呢？我也要，没有80万别娶我闺女。结果闹来闹去，俩人也结不成婚，棒打鸳鸯了，酿出多少人间悲剧呀！这就是恶俗啊，这就得改。但是困难，梁辟虽然州刺史，虽然发出文告来了，告诫大家不要为金钱械斗，结果毫无效果呀。不听他的，仍然是为了夺金子，部族和部族之间打的人脑袋变成狗脑袋了。那么梁辟呢，那毕竟是刺史啊，是益州最高行政长官，各部族的酋长能不巴结刺史吗？新刺史来了，能不过来讨好讨好刺史，让刺史给自己一点好的政策，那未来还能发财呢？那怎么讨好呢？金子呀，送金子，给当官送钱，当官肯定高兴，一高兴了不得把政策往我们这倾斜吗？所以呢，各个酋长

纷纷的就向梁辟送金子。这梁辟倒好，还来者不拒呀、啊，只要给我送，收收。不过呢，给我标明挂号，张三的、李四的送多少，全记录下来。梁辟这么一收金子呀，没送金子的酋长一听啊，闹了半天，这是个贪官呐，吃金子呀。好啊，那我们也送，人家送了我们不送，回头还不给我们穿小鞋呀？啊，送。这些酋长也给梁辟送，梁辟照样全部收下来，给我标明挂号，谁送多少，存在库房之内呀。就这么着，过了一段时间，这各大部族酋长啊，基本上都过来给梁辟送过金子呀。最后梁辟一统计，基本上这些人全来了，好吧，通知他们，明日我在这州衙设宴款待众酋长。哟，州刺史设宴，请你，你能不参加吗？金子都送了，这面子哪能不给呀？但参加吧，哎呀，据说周刺史还请那个张三酋长了。张三酋长跟我有仇啊，啊，过去打过我呀，这我能跟他通席吗？但周刺史请，自己也不好不去，哎，硬着头皮，忍着气去吧。那张三酋长一个，哟，李四酋长也去啊。哎呀，过去呀，我打过他，跟他有仇啊，他扬言要报复呢。哎呀，我一直躲着他呢，现在还能跟他见面吗？但周刺史请，不能不去呀，去吧。就这么着，这些酋长啊，纷纷到达州衙来参加宴席呀。一看，呵，还真就丰富，各种民族吃食应有尽有啊。梁辟是居中而坐，让大家呢各就各位，频频向大家敬酒啊。哎呦，众人呢、啊，甭管这席面上有没有自己恶心的人、不对付的人，但现在呀、啊，也都得看在刺史面上笑脸相迎啊。就这么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梁辟呀、啊，把酒杯一放，啪啪啪，怎么的，一拍手。就见有这衙役呀、啊，从后面端着那托盘，托盘上啊金灿灿的，都是黄金的啊，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噌，鱼贯而入啊，就来到酒席宴正中央，把那托盘往那一放，噔噔噔噔噔噔，又回去，怎么的？再继续托别的金子出来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一会儿功夫，在酒席宴当中。哎呦，快放置了一个金田了，一盘一盘黄金放在那里了，每盘黄金上都插着一个标牌，标牌上都写着送黄金者的名称，张三、李四、王五、木头狗全写着呢。众酋长一看，这啥意思呀？这不是我们送给刺史的金子吗？他怎么搬出来了呢？不明白。这时梁辟看金子呀全部端出来了，就见梁辟呀突然间眼睛盯着金子，这眼光发直了。众酋长不知所以，大确实不敢出，都盯着这位西宁州刺史，不知道刺史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就见梁辟盯着金子盯了半天，突然间把嘴一张，是对金大哭啊。哎呀，众酋长这个莫名其妙啊，怎么把这金子给我端出来，刺史大人还对着金子大哭啊，这是何意呀？众酋长你说我，我瞅你，一个个面面相觑。就见这梁辟呀、啊、哭起没完来了，眼泪鼻涕全流下来了。众酋长当中啊也有胆大的，仗着胆子就问梁辟，

刺史啊，您先止住悲声，不知刺史为何痛哭啊？莫非是嫌我等送金子送的太少了吗？非也非也呀。这梁辟也一边哭一边摇脑袋摆手，非也非也，不是这回事啊。那刺史大人您为何痛哭啊？就见梁辟啊用手点指面前的黄金，各位啊，此物机不可失，寒不可移，汝等以此相灭，今将此来欲杀我也。啥意思呢？就这金子呀，饿了他不能吃，你吃两块金子蛤蟆吞金自杀了，冷了他能穿吗？金缕玉衣那给死人穿的。就这玩意儿，你们为了他互相攻打，使多少生灵涂炭呢？就因为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东西，你说你们伤了多少性命啊？那么现在你们把这金子送给我了，我这金子你看堆积如山了，万一有一天你们把我喂成咱们西宁州金子最多的人，那按照你们的习惯，是不是还得发兵来打我呀？得把我这个金子多的人给宰喽，把这些金子你们再抢走呢？你们是不是想杀我呀？喂，众酋长一听，好家伙，好心好意给你送金子，还说我们要杀你，哎呦，吓得呀，一个个跪倒在那里，纷纷表示绝无此意呀。我们赠送给刺史大人金子完全是一片好意呀、啊、是啊，是一片好意，哪敢对大人图谋不轨呀、啊、大人呐、啊、您不要冤枉我们呐、啊、大人呐、啊、您是多虑啦。这人这么一磕头，梁辟啊这才把眼泪止住啊。你们不杀我呀，那哪敢杀大人呢？那你们既然不杀我，为什么又为这金子而互相厮杀呢？难道说只因为我是刺史你们不敢杀我啊？别人老百姓那就得让他死，你们就得夺人家金子吗？啊，这对吗？这个为了金子而杀人，这事儿是对是非呀？各位酋长啊，一听脸上都露出羞愧之色呀，被刺史大人是当众教育一番呢。这时啊，梁辟由打席上起身了，把手一摆，吩咐手下衙役把这些酋长赠送给本官的金子全都放到他们面前。是，衙役过来端起一盘一盘，按照上面写的标签就送给在场的每人面前了。梁辟告诉他们，你们送本官的金子本官不要，你们呐带回去吧，记住不要再为这金子互相厮杀，是生灵涂炭啦。这些酋长啊一个个低头不语啊。打这之后，在西宁州这一带各部族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为争夺金子的战争，这就是梁辟哭金的典故啊。后来这事情被隋文帝杨坚给知道了，杨坚对梁辟也是大为嘉奖啊，并提升为大理寺卿啊，那就是国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呢。做了大理寺卿，这梁辟啊除法平允，时人称之，大家都佩服这位大法官，人家司法公正啊。如此担任了一年多的大理寺卿，这梁辟又给升迁了，进位上开府啊。那到这个任上，他又弹劾当时的左仆射

月宫杨素啊。好嘛，杨素谁敢惹呀？他敢惹，向文帝弹劾杨素，说我发现这个左仆射越国公杨素深受皇恩，越来越重啊，皇恩一重，权势日拢，于是越宫卖官鬻爵呀，非亲不用，非友不取，子弟不周，兼州连县，天下无事，荣西兼途，四海烧鱼，必为祸时。就这大奸臣呢，如果咱隋朝天下无事的时候，他也就是个贪官，但一旦说咱们有个风吹草动，那他一定会成为咱大隋的祸患呢。陛下您别忘了，奸臣善命自古有之，想当年的王莽就跟这越国公似的，私底下培植自己的势力，结果最后啊把汉朝给篡了。那桓玄也是把晋作给倾覆了呀。剩下话没说，您就琢磨琢磨您自己吧。嗯，您当年不也是权臣吗？您不也跟这越公杨素一般吗？您培植自己的势力，结果最终您把北周给篡了，您改周为隋了。那么现在您坐稳江山了没有？您下面还有这么一个杨素，跟您当年一样越来越像权臣了。他如果也学您当年那样，回头也给你那一下子，你的大隋也够呛。这梁丕这个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说陛下若以素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一言也。这个阿衡呢是古代一个官名，其实相当于丞相相国了。伊尹当年就当过阿衡，伊尹做阿衡辅佐成汤啊，那意思就告诉杨坚，你呀、别让这杨素做丞相了，你让他做丞相做左仆射，回头啊他够呛的。你要是让他做丞相做久了，哎，我怕他呀未必能有古代贤相伊尹那样的心呢。他弄不巧是个王莽啊，是个桓玄呐、他是个奸臣，他要篡你的权呐。哎呦，当时啊满朝文武谁敢提杨素个不字，谁敢弹劾杨素啊。史书上说得好啊，杨素任计隆重，多所折磋，当时朝事无不设伏，有敢与相是非，辞气不恼者，独辟于刘裕或尚书左丞李纲而已啊。敢弹劾杨素的，敢说杨素不好的，哎，也就是这梁辟或者刘裕或者那李纲啊。李纲咱讲过呀，也就这仨人啊。当时啊隋文帝杨坚一听是勃然大怒啊，你这梁辟以小犯上啊，啊，你说的什么话呀，怎么能够这样污蔑越公呢？马上啊命有司禁止，并且是亲自责问，把这梁辟牵给我压起来，然后带到我面前，我要好好的问问他怎么回事。这梁辟呀、见到隋文帝一点也不害怕呀，仍然是一番慷慨陈词啊，说陛下，这杨素积善权宠，作威作福，江岭之处杀戮无道，又太子蜀王罪废之，百僚无不振栗，唯素扬眉奋肘，喜见容色，立国家有事以为深幸啊。说这个杨素啊，就是仗着您对他恩宠，他是作威作福啊，统兵带队，一点不爱惜将卒，一点不爱惜百姓啊，是杀戮无道啊。您废太子废蜀王的时候，咱不说你废的对错了，总之这对国家来说那不算是个好事啊，百官那无不振栗。但你再瞅当时杨素，呵，眉飞色舞啊，为啥呢？

0: 对国家有坏事损国家利益，那就对他自己来说是好事啊，不就如此吗？梁辟啊，在这隋文帝杨坚面前是毫不惧色呀，我原来怎么说我现在还怎么说，这个杨素留不得，他是个大奸臣。隋文帝本来想痛斥一番，想威吓一番，一看呢，哎，没办法，史书上说呀，帝无以屈也，皇帝没办法，让梁辟屈服啊。最后啊，放了吧，放了吧，也知道啊，这是一位忠臣呢、啊。那梁辟啊，照样我行我素，我该弹劾谁我弹劾谁，这一次啊，就弹劾到左卫大将军宇文述头上了，说宇文述啊，以公谋私，天天的借用本部士卒来供自己私下使用啊。隋文帝一看，那得了，那调查调查吧。虽然隋文帝很向着宇文述，但是表面工作还得做呀。于是组成了专案小组啊，让法力这么一调查，调查出1000多人，都说确实我们呢，帮着宇文大将军干过家里活呀，那罪证确凿了。于是呢，呈报给皇帝杨坚呢，杨坚打回来2次，不对，接着给我好好查。这法力呀、啊，一看明白了，看来呀、啊，皇上有意包庇宇文述啊，那我再往上呈报宇文述的罪状啊，我就得丢官罢职啊。还得了，我呢见风使舵吧。于是呢，就给皇上说了，哎，我们之前呢调查有错误，宇文大人呢没用那么多人，而且情节呢不是那么严重。文帝一看这还差不多，但就在这个时候啊，许善心站出来说不对。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梅的票。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啊！
6: 秦岭博物。

0: 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 幸会
2: 幸会
1: 幸会，
2: 多多指教。
0: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 可不是乱说。
3: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5: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7: 0:86，
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8: 世界纪录。
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8: 中国抗击疫情
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7: 10年，
8: 中国向
7: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8: 全面胜利。
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8: 橘子周到了，请前往。
9: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1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11: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7: 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12: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5: 穿越千年时光，
3: 推开历史之门，
5: 打捞人间烟火，
3: 走进市井巷陌，
5: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3: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5: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3: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5: 人间烟火，
13: 成语解读，狂舞的流言，上集。
14: 在人类社会中，流言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尤其是在信息沟通极度发达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过各式各样的流言。有的人是流言的旁观者，有的人是参与者，还有的是受害者。而在中国的成语故事中，有关流言的成语也非常之多，例如空穴来风、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三人成虎等等。人言可畏，流言困扰着我们的生活，众口铄金，鸡毁销骨，流言伤害着我们的身心。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从成语故事中去认识流言，去吸收应对流言的智慧呢？
15: 在中国古代，有一个现象是人们非常惊讶的。

叫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这在中国古代被认作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但是在现代社会中间，这个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原因就在于网络的发展。由于网络技术的发达，各种信息在网络上的迅速的传播，完全可以做到不出门而知天下事了。而且不出门的人不一定就是古代的秀才，谁都可以在网络上获得信息。但是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大麻烦，因为网络上的这个信息是真假杂糅，有真有假，假信息假消息借着网络也可以广泛的传播，博得眼球，甚至于无中生有，而且会得到很多网友的快速的二次传播，导致整个的网络的引爆，甚至于产生社会的恐慌。我们这一集要讲的重点就是流言。那么在中国古代的成语中间，哪些成语和流言有关？还有我们的成语世界中间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关于流言的形成、流言的危害、流言的杜绝的经验值得我们吸取呢？下面我们先讲一个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叫穿井得人。穿井得人这个成语出自李氏春秋慎行栏查船。这个成语啊很有意思，它是一个故事。这故事怎么来的呢？说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丁姓人家，姓丁的家里边。古代这个一家人呢、他是个大家族，他一家几代人都生活在一起，所以一家往往是几十口人。这么多的人生活在一起，但是他家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里没有打井。由于家里没有打井，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吃水成了个大问题了。所以这个丁家最大的问题就是饮水的问题。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丁家就专门找了一个人，专门负责这一家的供水工程。后来这个丁家打了一口井，一下子把整个全家人的饮水问题全部给解决了。所以丁家人非常高兴啊，就说了一句很感慨的话，我家打井得到了一个人。这个话是丁家是从自己前后生活的对比中间得出来的，但这个话是个有背景的。这背景是什么呢？由于他打了井以后，他不需要有一个人专门去给他供水了，这样就节约了一个劳动力。基于这种现状，所以丁家人非常感慨，我家打井得到了一个人。但是我家打井得到一个人，这个具体的语言环境，这个语境往往在传播的时候被忽略了。这话说出来以后，这丁家给别人家一说以后，别人一听就觉得这个话很奇怪，打井得人。这个听的人，第一个听话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他并没有向丁家人去核实，也没有去问，但只知道丁家出了个怪事儿，打井得人，打了一口井得了一个人，感到很奇怪。所以这个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的人就把丁家这个消息给传出去了。这个消息传出去第一步其实已经脱离事件的真相了，给那个真相有了距离了。然后第一个听到消息这个人呢，又在他的朋友圈里边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了。怎么传呢？说这个世界太疯狂了，什么事儿都有，丁家打井竟然挖出来了一个人。他把这个得人解释成为挖出来一个人，所以他在他

0: 他的朋友圈那一传，他的朋友圈的人都知道，老丁家打井挖出来一个人。这一下子，这个消息大家觉得太吸引眼球了，具有爆炸性。核心情节就是挖井得人。这个挖井得人这个消息，在二次传播的时候，分成了好几派。有些人关注的是那个人，挖井得人的人，所以他就关注挖井得这个人是死人还是活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美女还是恐龙，关注的是人。有人关注了什么呢？关注的是数量，得到一个人是得到一家人还是得到一群人，关注的是得到了数量。还有人关注的是怎么得的，在这个打井得人这个得上怎么得到了呢？是挖出来的，是挖的时候蹦出来的，各有各的解读，越说越靠谱，越不靠谱。这样一个最离谱的故事就在朋友圈中进行了二次传播。其实这个世界上最不可靠的就是那个最离谱的故事，但是也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故事。所以这个传播者他本身就身兼三职，既是质疑者，他感到怀疑啊，打井得人这简直是闻所未闻，他是质疑者。第二呢，他也是深信者。第三种身份是传播者，质疑、深信、传播，三种身份集中于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打井得人的这个事情就这样得到了这个传播。本来这个传播是丁家给一个人说，这个人在他的小范围里说，这个小范围的人呢再进一步去扩散，在更大的范围里去说，这件事很快成了整个老丁家，老丁家是宋国人，整个宋国人都在传着这件事，越传越离谱，甚至于传到哪儿了，传的消息又倒过来传到老丁家，老丁家不知道说的是他自己家的事，也加入到传播者的队伍中间去了。这样一来，这件事情越传越大，越传越远，最后传到了宋国的国君的耳朵里。宋国的国君听说这个事情以后，也觉得很稀奇，而且呢，认为这件事情已经受到了全民关注，他再调查一下，因为整个一个国家的人都在关心一件事儿，他会带来这个社会的不稳定，国家的不稳定，就专门派人到老丁家去询问。国君使者的到来使老丁家的人感到非常惊讶，等国君的使者说明来意，这个丁家才放下心来，这才知道挖井得人这个消息啊，竟然说的是他家的消息。本来是最该澄清事实真相的人，反倒也成为传播者了，结果传来传去竟然是自己家的事儿。所以这个挖井得人这个故事啊，吕春秋记载这个故事，就让我们一下子明白了流言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流言的形成，我们刚才讲的穿井得人已经把流言的形成、流言的一次传播、流言的二次传播整个给我们讲清楚了。
1: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0: 所以吕氏春秋在记载了这个故事以后啊，吕氏春秋的作者非常感慨地写下了两句话，叫求能之若此，不若无闻也。说如果这样来获得一个新闻的话，那还不如不知道了。 这里是。

丁丘在记载这个故事的同时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现在要倒过来去考察这个川井德仁的故事，就会发现这个故事的生成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一，传播源要足够的吸引眼球，就传播源它有足够的吸引眼球的这种能力，它一旦发表出去能够受到整个社会的关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第二点，要有足够的传播主体，一个人说的话不可能成为流言，小圈子内说的话也不可能成为流言，只有一个人说出来，在小圈子传播，然后在更大的圈子里边进行二次传播，才可能形成流言。所以流言的形成它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如果我们用成语来总结一下，我们可以用三个成语来总结一下流言的形成过程。第一个成语叫空穴来风。空穴来风这个成语，它是讲流言形成的原因。第二个是道听途说，第三个是以讹传讹。空穴来风讲的是流言的起因，道听途说讲的是它的经过，以讹传讹讲的是它的结果。空穴来风这个成语出自先秦署名宋玉的一篇赋，叫《风赋》。这个《风赋》的作者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文献记载署名是宋玉，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其他的文献，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认证《风赋》是出自宋玉之手。在宋玉的《风赋》的这篇作品中间，用了一个“空穴来风”，就是成了一个成语。我们今天还经常在用“空穴来风”。这句话的本意是什么呢？它的本意是说，正因为山洞是空的，这个穴是指山洞，正因为山洞是空的，所以才引来了风。后来加以引申，说明一个消息多多少少它还是有点影，不是捕风捉影，它是有点影的。这就是流言形成的第一个原因，空穴来风。第二个成语叫道听途说。道听途说是出自《论语》，道听途说的本意是说路上听的，道路上听的，又在道路上传播出去的话，这叫道听途说。这个话出自《论语》的《阳货篇》，孔子对这个现象是持批评态度的。孔子的原话是说：“道听而途说，得之气也。”说道听途说这些事儿，作为有道德的人是要抛弃他的。这个途也是路，道跟途是同义词。道听途说是讲流言的流传，也就是它的经过。最后我们再看一个成语叫以讹传讹，第三个成语以讹传讹。这个经过道听途说以后，多少有点影的这个事儿完全是真的，但是它又经过了二次传播，这个传播就是以讹传讹了，这样是传出去的事情就完全错了。流言就是通过这三个阶段形成的。这就是我们这一集要讲流言的第一个问题，流言是怎么形成的。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讲的是，既然流言能够这么轻易的形成，很轻松的就能形成一个流言，那么我们就要探讨一下流言形成的心理基础是什么呢？为了讲清这个，我们可以引用一个成语，这个成语叫三人成虎。我们可以用这个成语来说明流言产生的心理基础。三人成虎出自《战国策》，是战国时期魏国的一个叫庞聪的人给魏王

讲了一句话。庞聪为什么讲这样的话呢？因为战国时期有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就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啊非常不稳定，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经常要定盟约。那定了盟约以后呢，信守盟约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为了信守盟约，双方就约定一旦签订盟约，互相交换自己的儿子做人质。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通制。通是交通啊，我们交换一下人质，我的儿子送到你那儿去，你的儿子送到我这儿来，保证咱俩定了这个盟约有效，这就是通制。庞聪说这件事情是因为魏国的国君魏王给赵国的国君赵王定了个盟约，国家定了个盟约，定国以后呢，魏王给赵王两家就交换了他们的太子，交换了自己的太子啊来作为人质。那魏王就觉得自己的儿子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去了，很不放心，他怎么办呢？他就把他自己比较信任的一个大臣叫庞聪叫过来了。把庞聪叫过来以后，告诉庞聪，给你一个任务，非常重要的任务，你陪着我的太子到赵国都城邯郸去，太子年幼，你作为一个老臣，你辅佐他，帮助他处理各种复杂的事情。庞聪一听，第一感觉君命难违，君王的命令这是无法违背的，自己必须得去，不去是不可能的。第二，自己只要这一去，就会在魏王面前失宠，因为他对魏王太了解了。魏王是一个耳根特别软的人，特别容易听进别人的话，一听别人的话就没有主心骨，耳根软没有主心骨，所以他知道自己离开魏王身边会有很多人在魏王面前说自己的坏话，那么魏王就会对庞聪不信任了。所以庞聪临走之前呢，就给魏王讲了一个故事，就是三人成虎的故事。这个故事怎么说呢？他告诉魏王说，假如今天有一个人给你说，在那个热闹的集市上有老虎，你信不信？那魏王的回答是寡人不会信。庞统接着问第二问，要是有两个人给你说，有第二个人给你说那个集市上有老虎，你信不信？魏王回答说寡人疑之疑啊，我会感到很怀疑。那庞聪又说，要是三个人告诉你那个集市上有老虎，大王信不信？王曰寡人信之矣，要是三个人说那我就信了。其实集市有虎这件事情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随着说话的人从一变二，从二变三，那个魏王的态度从不信到怀疑，从怀疑到相信，这就说明只要有人在魏王面前说话，只要说的人多了，魏王就会转变态度，这就是三人成虎。它说明了一个什么呢？说明魏王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心理，第一个心理叫从众心理，第二个心理叫羊群效应，两个说的是一回事儿。什么叫从众心理啊？什么叫羊群效应啊？从众心理跟羊群效应说的是一件事儿，就是随大流，都叫随大流，也就是个人的意识跟观念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且受到外界的影响很大。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原因很简单，两点。第一，他觉得如果不随大流的话，就会被大多数人所抛弃，他有一种压力。第二个，他认为呢，从众不会出大错误，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从众的话自己不会出错。基于这两个心理，就会出现从众心理和羊群效应。什么叫羊群效应呢？在那个草原上游牧的羊群，他走在最前面的，我们称之为头羊，

0: 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院方将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审计整改工作，院方将调度强将与防范应对工作，2026年全国旅行社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在我市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整改是审计工作的关键一环，要深刻认识做好审计整改工作的重大意义，将审计整改作为补齐工作短板、完善制度机制、优化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坚持整体思维、全局思维、闭环思维，一体推进问题整改、风险化解、健全机制。会议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到位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积极沟通对接，动态调整整改措施，确保完成一项消耗一项。要加强协同配合，牵头单位要主动牵头抓总，相关单位要密切对接协作，及时研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院方将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至6日强将与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将与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密切关注本轮强将与过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不断提高雨情、水情、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的时效性和精准度，确保预警指令直达神经末梢，做到各个知晓、人人预警。要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果断采取捂停、转移等应对措施。会强调，要加强常态化演练，做好充分应急准备。

0: 模拟真正发生三段险情，发出山洪预警，有针对性地开展通信建立、险情抢护、转移避险实战化演练，发现堵点问题，完善应急预案。要加强物资储备，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把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信息报送，把盲区就是亡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加密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风险隐患。要畅通信息报送，确保应急指挥体系上下联动，高效运转。要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切实筑牢高考安全防线。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4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国旅行社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据了解，本次培训采用专题讲座、经验交流等方式进行，课程涵盖2026年新版团队旅游合同解读、涉旅违法犯罪打击、企业合规经营、安全风险防控等内容。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旅行社企业、行业协会共200余人参加培训。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6月4日，202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送教到基层暨伊春市工会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全总权益保障部副部长王永华、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侯鹤南出席开班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主持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王永华围绕新时代职工权益保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做开班动员，解读重点工作方向，明确基层工会维权服务实践路径。王晓东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珍惜学习机会，真正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推动伊春林区工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本次培训为期两天，旨在助力基层工会干部补齐业务弱项，提升服务林区职工履职能力。本台记者王艺林、王子玉、王思瑞、刘荣祥报道。日前，我市遭遇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市区部分主次干道和林都木雕园内等区域树木出现倒伏、折断情况，存在安全隐患且破坏市容绿化。为快速排险复绿，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林都木雕园迅速开展应急清障与绿化修复工作，全力恢复城市风貌，保障市民安全。灾情发生后，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灾后处置工作。截至6月3日中午，本次抢险累计投入人员324人次，出动机械车辆9台，作业146车次，城区主次干道障碍物全部清理完毕，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记者在伊美区山珍路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细致修剪草坪、平整绿地、清理杂草枯枝，切实改善绿地环境。同时，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时节，栽种各类草本花卉，并对道路两侧灌木修枝整形，进一步丰富绿化层次，提升沿街景观风貌。在伊美区红松公园，工作人员对受灾折断的树木枝干进行规范切割，集中收拢，统一装车清运，及时消除园内通行隐患，守护园区环境整洁。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绿化队队长卞永江：
1: 下一步，我们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细化举措，限期完成受损树木处置，全面清零绿化安全隐患，同时将进一步优化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夯实园林安全防护基础。
0: 针对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导致林都木雕园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园区迅速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工作人员及时布设安全警示设施，对倒伏树干、断裂树枝进行分段切割，集中清运，快速清理路面积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市民游园通行安全。目前，园区主干区域清障工作已基本完成，边角零星残枝正在有序收尾清理。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

0: 新党支部委员魏振涛。
1: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一方面对辖区内容易倒伏的树木逐一排查，及时加固，提前疏通排水沟渠，检修保养防汛泵站，筑牢排涝根基，同时把点位安全巡查纳入日常工作，一旦遭遇极端恶劣天气，抢险队伍即刻快速集结，就近出动处置险情。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4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件，涉及铁力市一件，具体为其他类案件，涉及友好区3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一件，水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4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7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不少被骗者感到非常疑惑，自己明明什么事儿都没有做，没丢手机，也没丢卡，没扫二维码，也没点链接，但是一觉醒来钱就没了，而且手机上还收到了很多条短信验证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一觉醒来，银行卡里的2万元钱没了。前不久，河北的赵先生分享了自己的可怕经历。睡觉前没有对手机做任何操作，醒来后却莫名收到了十多条短信验证码。随后发现自己的手机支付软件关联的银行卡里的钱都被转走了。赵先生随即报警。相比于之前的诈骗形式，这种眼一闭一睁钱就没了的诈骗方式着实吓坏了不少朋友。那么不法分子是如何做到的呢？专家告诉我们，诈骗成功的关键在于赵先生丢失了验证码。
5: 手机号就和人事已经关联起来了，一一对应。那么如果说通过手机验证码的交易，那么我们认为是真实有效的，是这个人的真实操作。但反过来说，攻击者如果通过某种渠道去窃取了这个验证码，从而能够制造虚假交易，就可以实现一个盗刷。
4: 目前多数网站验证用户是否为本人主要通过短信验证码，只要验证码输入正确，便会允许账号登录和支付行为。对于不法分子来说，只要获取了短信验证码就可以进行越权操作了。案例中，赵先生就是遭遇了这种攻击。那么这种攻击手段是如何实现的呢？
5: 那么在私企环境中，攻击者可以加些廉价的手段，强制把这个信号压制到 2G， 因为 2G 的通信是不加密的，短信完全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个短信的原文。
4: 河北赵先生的情况并非个例，我们调查发现，多地警方都陆续通报了这种新型的电信诈骗，犯罪分子都是利用短信嗅探，在不影响用户正常接收短信的情况下，通过植入手机木马或者设立伪基站的方式来获取用户短信验证码，从而进行盗刷。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好防范呢？
5: 如果您发现了您收到异常短信的时候，那我建议您及时开启飞行模式或者关机。当然作为根治方法来说，如果您手

0: 手机上有禁用2G 的话，我也建议你选上就全程使用4G，这样的话避免2G 层面的一个攻击。
1: 专家告诉我们，苹果用户可以打开手机的设置，点击蜂窝网络，在蜂窝数据选项中选择打开 Vault 功能。安卓用户也同样是在设置中选择移动网络，在网络类型中进行操作即可。如果您找不到的话，试着更新一下最新的系统就能找到了。这样一来，手机就不再通过 2G 网络传输短信了，从而从根本上防范无线监控窃取短信。另外，专家建议我们支付时尽量不要选择短信验证码的支付方式，最好选用人脸或指纹识别。
2: 盗取验证码主要是在 2G 网络下进行攻击，因此只要我们将 2G 网络关闭，就可以从根本上防范短信被盗。另外，网上支付时尽量不要选择短信验证码这种支付方式，最好选用人脸或指纹识别、U盾等方式，可以降低被盗风险。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保护眼睛吃什么？中老年人保护眼睛健康显得尤为重要，那么护眼要吃什么呢？下面就为您列举几个水果。金桔，金桔果皮的营养价值令人吃惊，80%的维生素 C 都储存在果皮中，不仅对肝脏有解毒功能，还能养护眼睛，保护免疫系统等，可考虑带皮一起吃。蓝莓，火龙果，因为蓝莓和红肉火龙果中都含有大量的花青素，花青素不只是一种护目成分，对视力有帮助，还有抗氧化功效，能防癌。圣女果，圣女果是维生素仓库，圣女果里的维生素 A 的含量在果蔬中属于佼佼者，圣女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P，可以清除自由基，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把它当成零食来吃，既能美容又能保护眼睛。香蕉，香蕉中含有钾元素和大量的贝塔胡萝卜素，当人体摄入过多的盐分时，香蕉可帮助人体排出这些多余的盐分，缓解眼部不适，所以用眼过度时就吃根香蕉，这样可以改善视力，并能对眼睛干涩、疼痛等症状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

老人跌倒应该科学急救。老年人的身体协调能力不行了，在走路或者坐公交车时容易摔倒。当发现老年人跌倒时，应如何进行急救呢？首先要观察老年人的表情和神态，如其神志清醒，可询问其摔倒的原因，然后给予帮助。如是心绞痛发作，可协助其服下随身携带的急救药品。现场急救时需注意以下几点：平素健康或病情稳定的老年人，若突然出现意识丧失、大动脉搏动消失，应视为猝死。对发生猝死的患者，应立即使其平卧在地面上，严禁搬动，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如老人意识清楚，应询问老年人跌倒时情况及对跌倒过程是否有记忆。如不能记起，可能为晕厥或脑血管意外，应立即送护老年人到医院诊治或拨打急救电话。老年人跌倒后最容易造成骨折，这时不要急于将其扶起，处理不当不但会加重其损伤和骨骼错位，还可能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残疾。对怀疑有骨折者，应一律按骨折进行处理，并尽快将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

老年人登山五种情况要注意。山顶的空气是很新鲜的，天气很好的时候，登山就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方式。但登山时，有些事项必须注意。老年人要量力而行。老年人爬山是一项耗氧量很大的运动，准备爬山的老人一定要先进行一些强度不大的运动。爬山中求胜心不要太强，一旦觉得身体不舒服，应马上停止运动。糖尿病患者要警惕低血糖，登山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控制体重和降血糖，但是也要特别小心预防低血糖。这类患者在爬山前应少吃一些食物，或在饭后一小时开始爬山。骨关节病患者最好别登山。上山时，人的膝盖经常保持半屈状态运动，这样对于膝盖关节的磨损很大。经常有老人登山后膝盖就疼，其实往往就是由于磨损造成的。这类人可以选择慢走来健身。早晨登山要注意，早上并不是爬山的最好时间，因为早晨空气中水分大，污染物都弥散在水汽中，人呼吸后对健康不利。如果一定要选择早上，最好在太阳出来后再去爬山，但登山的最好时间还是下午三四点钟。

怎样给老人的心理按摩？近年来，临床发现心理疾患不断增多，老年人要学会心理按摩及自我解脱，及方法很多，主要有：当你遇到烦恼、忧愁和不快的事时，应首先学会自我解脱，去读一读或翻一翻你喜欢的书籍和杂志，分散心思，改变心态，冷静情绪，减少精神痛苦。听歌音乐疗法是治疗心理疾病的一种有效方法。当心情沮丧、闷闷不乐时，打开唱机，听听歌曲，它不仅可享受到一种美的艺术，而且可陶冶情操，激发热情，兴奋大脑，使你从中获得生活的力量和勇气。赏花，如若心烦意乱时，走到阳台上看看花，浇浇水，调整一下情绪，同时还可散步花园之中，以花为伴，观其千姿争艳，即可乐在其中。谈心，人在失意或受到挫折时，最需要朋友的关照和帮助，此时你可走出家门，找自己的知心朋友谈谈心，一吐心中的不快，在善意的劝导、热心的安慰下，使精神的痛苦得以消除。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

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整改是审计工作的关键一环。要深刻认识做好审计整改工作的重大意义，将审计整改作为补齐工作短板、完善制度机制、优化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坚持整体思维、全局思维、闭环思维，一体推进问题整改、风险化解、健全机制。会议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到位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积极沟通对接，动态调整整改措施，确保完成一项消耗一项。要加强协同配合，牵头单位要主动牵头抓总，相关单位要密切对接协作，及时研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至6日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密切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不断提高雨情、水情、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的时效性和精准度，确保预警指令直达神经末梢，做到各个知晓、人人预警。要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果断采取捂停、转移等应对措施。会强调，要加强常态化演练，做好充分应急准备，模拟真正发生三段险情，发出山洪预警，有针对性地开展通信建立、险情抢护、转移避险实战化演练，发现堵点问题，完善应急预案。要加强物资储备，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把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信息报送，把盲区就是亡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加密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风险隐患。要畅通信息报送，确保应急指挥体系上下联动、高效运转。要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切实筑牢高考安全防线。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4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国旅行社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据了解，本次培训采用专题讲座、经验交流等方式进行，课程涵盖2026年新版团队旅游合同解读、涉旅违法犯罪打击、企业合规经营、安全风险防控等内容。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旅行社企业、行业协会共200余人参加培训。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6月4日，202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送教到基层暨伊春市工会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全总权益保障部副部长王永华、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侯鹤南出席开班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主持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王永华围绕新时代职工权益保障面临的新形势

0: 制、新任务做开班动员，解读重点工作方向，明确基层工会维权服务实践路径。王晓东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珍惜学习机会，真正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推动伊春林区工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本次培训为期两天，旨在助力基层工会干部补齐业务弱项，提升服务林区职工履职能力。本台记者王艺林、王子玉、王思睿、刘荣祥报道。日前，我市遭遇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市区部分主次干道和林都木雕园内等区域树木出现倒伏、折断情况，存在安全隐患且破坏市容绿化。为快速排险复绿，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林都木雕园迅速开展应急清障与绿化修复工作，全力恢复城市风貌，保障市民安全。灾情发生后，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灾后处置工作。截至6月3日中午，本次抢险累计投入人员324人次，出动机械车辆9台，作业146车次。城区主次干道障碍物全部清理完毕，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记者在伊美区山珍路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细致修剪草坪、平整绿地、清理杂草枯枝，切实改善绿地环境。同时，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时节，栽种各类草本花卉，并对道路两侧灌木、修枝整形，进一步丰富绿化层次，提升沿街景观风貌。在伊美区红松公园，工作人员对受灾折断的树木枝干进行规范切割，集中收拢，统一装车清运，及时消除园内通行隐患，守护园区环境整洁。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绿化队队长卞永江：
1: 下一步，我们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细化举措，限期完成受损树木处置，全面清零绿化安全隐患，同时将进一步优化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夯实园林安全防护基础。
0: 针对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导致林都木雕园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园区迅速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工作人员及时布设安全警示设施，对倒伏树干、断裂树枝进行分段切割，集中清运，快速清理路面积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市民游园通行安全。目前，园区主干区域清障工作已基本完成，边角零星残枝正在有序收尾清理。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委员魏振涛：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一方面对辖区内容易倒伏的树木逐一排查，及时加固，提前疏通排水沟渠，检修保养防汛泵站，筑牢排涝根基，同时把点位安全巡查纳入日常工作，一旦遭遇极端恶劣天气，抢险队伍即刻快速集结，就近出动处置险情。
0: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4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件，涉及铁力市一件，具体为其他类案件，涉及友好区3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一件，水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4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7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 0451-5868-2998, 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 其他部署

0: 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把握三心，安度晚年。老年朋友要想安度晚年，一定要把握三心。首先是对疾病必须当心。老年人有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对疾病采取无所谓的态度，该注意的不注意，该服药的不服药。有人认为越是想到病越是对健康不利，有了病就要注意，就要当心，就要积极治疗，不能来个不承认主义，采取鸵鸟政策。当心疾病，注意健康，是善待生命的表现。第二是切勿担心，就是不要成天想着自己的病，唠叨自己的病，不要一有病就担心。

的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患病已是不幸，乐观地对待人生，保持良好的心态，对一个患病的人来说，确确实实十分重要。尽量开心。老年人有病，除了积极治疗之外，还应该尽可能地参加力所能及的锻炼，看看书，读读报，走亲访友，谈谈天，说说地，和家人兜兜公园，去郊区踏青，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和公益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去感受晚年生活的欣慰和愉悦。

老人乘坐公交要注意。老年朋友出门，公交车是常用的交通工具。由于公交车颠簸拥挤，老人身体协调能力差，不堪外力碰撞等原因，使老人坐公交车易发生跌倒、骨折等意外。因此，老人坐公交车要注意以下几点：尽量往前坐。一般而言，公交车司机后面三四排是较为安全的位置，所以老人最好坐在公交车前部。同时，不要选择侧面朝车厢方向的座椅，因为没有扶手，急刹车时很容易扑倒。不要往后坐，因为越靠后的座位颠簸感越明显，尾部颠簸的最厉害，尤其最后一排中间的位置，老年朋友最好绕开。没有任何扶手。

手和着力点，车子拐弯急刹车时容易发生意外。坐稳护脊椎，市区道路窄，人多车多，交通拥挤，在经过这些路段时，随时可能遇上紧急刹车或加速，身体易失去平衡。因此建议在车上时一定要坐稳抓牢，双手一定要紧紧抓住座位的边缘或前面一个座椅的把手。汽车颠簸时会把人从座位上颠起来，对老人来说很危险，脊椎骨容易发生压缩导致骨折，双手紧握把手可以减轻冲撞。

老人缺乏维生素 C 更易中风。我们很容易就会发现，每到秋冬的时候，老人的中风的几率就要比其他的季节要大很多的。其实这主要是因为老人的身体内缺乏维生素 C 的原因。那么为什么老人缺乏维生素 C 更容易中风呢？这是因为抗凝血和保护血管是维生素 C 的重要功能之一。专家分析认为，秋冬季节人体形成的维生素 C 水平低下状态是诱发疾病而致死的原因之一。维生素 C 又是一种很强的抗氧化剂，是人体新陈代谢不可缺少的，而且还具有较强的抗感染作用。秋冬季节，当老人缺乏维生素 C 时，容易发生呼吸道感染，而这类感染可以促进血液凝集，导致心肌梗塞或脑中风发生。所以老年人在秋冬季节应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如鲜枣、柑橘、柚子以及绿叶蔬菜。同时适当多吃点蛋白质较高的食物，如豆类、瘦肉、鲜鱼、蛋类及牛奶等，这既能增加热量，又可以增强体质，提高免疫能力，

家有老人要勤开窗。多数北方人家里都装有暖气，这让保持温暖的同时也有不少弊端。首先，室温过高，空气流通不好，空气中氧气不足，长时间待在这种环境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体质较弱的老年人会出现烦躁不安、皮肤发紧、出汗、血粘度增高、尿量减少等不适。其次，当空气湿度低于40%时，病毒和细菌繁殖加快，且易随着空气中的灰尘扩散，导致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病的复发。因此，冬季更应该常开窗。冬季开窗学问很多。第一，每天开窗通风3次，每次通风15到20分钟，分别在早、中、晚。据测算，在无风或微风的条件下，80平方米的房间开窗约20分钟，就可使致病微生物减少60%左右。开窗时段以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4点到16点为佳。第二，室内温度控制在16到22摄氏度，低于16摄氏度易引发感冒。第三，两种情况不宜开窗。一是家有重病患者，二是雾霾天气。雾霾中的颗粒物被人体吸入之后，会粘附在呼吸道和肺叶上，容易引起炎症。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珍；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0: 溅了我一身。
1: 我也是，裙子都被你打湿了。
2: 范蠡仍呆看着，身旁随从提醒，此女即为西施，小名阿光，卑职这就去将她领来，请大人仔细考察。范蠡挥手制止说，
3: 不要惊动她。
2: 西施和精心挑选出来的秀女们集中在月宫，范蠡亲自作浣纱曲交与西施弹唱，两人在琴曲中互生爱慕之情。经过三年的训练，西施已将歌舞琴瑟礼仪装扮掌握得炉火纯青，她与昔日大不一样了。范蠡忍痛亲自送她去吴国，车进姑苏城时，虽已坚强起来的西施还是忍不住露出了女儿情态，她刚说了一句
1: 大人，
2: 就抑制不住地倒入范蠡怀中，嘤嘤地哭了起来。淋淋的车轮声掩住了周围的一切，范蠡紧抱着他。西施平静了一下说，
1: 阿光去了，大人可要珍重。
2: 范蠡捋了捋他的头发说，
3: 记住，国事大于私情，去吧。范蠡，等你回来。
2: 西施看着他，满眼泪光盈盈。范蠡长叹一声，将琴弦扯下后，拿来一块薄布将琴包好，放进幽暗的墙角，喃喃着：“
3: 春花秋月兮，随波长去；风云雷电兮，半次残生。”
2: 几日之后，子规、子豪兄弟俩随母亲出门，路经废墟时，子豪偷偷扒向哥哥耳根说，
1: 我们去看看那个大哥哥在胡家好吗？
2: 子规点头答应说，
1: 好。
2: 于是他们一起央求着母亲说，
1: 母亲，我们玩一会儿再回家行吗？
2: 范夫人盯着他俩问，
0: 是不是又想找那个流浪儿去？
2: 兄弟俩被说中了，不好意思地笑着。范夫人说，
0: 你们老跟着一个流浪儿混，能混出个什么样来？如今父亲下落不明，你们更应当专心念书才对。
2: 说着他的神情凝重起来，兄弟俩说不出什么理由，就是磨蹭着不肯走。母亲催促着，
0: 不许再说了，回家去。
2: 子豪耍着赖，拉着母亲的手朝废墟走去。子规见母亲脸上并无怒色，就在后面推着母亲。范夫人拗不过俩儿子，只好随他们一起来到废墟前。一到那里，子豪便大叫，
1: 大哥哥，大哥哥。
2: 他连呼几声都无回应。子规见弟弟眼中露出失望之色，便说，
1: 你们在这里等我，我进去看看。
2: 子规走进那间昏暗的茅屋，见里面黑黑的，不像有人居住。他正要转身出门，却听见一声微弱的呻吟。子规吓了一跳，他循声找着，却见一人蜷缩在墙角边。子规轻声叫了一声，
1: 是大哥哥吗？
2: 那人又呻吟了一声。此时子规听到弟弟在外面大声问，
1: 大哥哥在吗？
2: 子规说，
1: 里面有一个人，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2: 范夫人带着子豪走进茅棚，他走向前去，看着那人问，
0: 你怎么了？
2: 那人呼吸急促地呢喃着，
1: 水，水。
2: 范夫人伸手在他额上一探，说，
0: 哎呀，病得不轻呢，额头滚烫的。
2: 兄弟俩凑近一看，果然是那个大哥哥。流浪儿努力睁开双眼，看到是范家兄弟，他牵嘴一笑，
1: 小兄弟，我生病了，今日不能陪你们玩了。
2: 范夫人看出流浪儿是个女孩，于是说，
0: 姑娘饿了吗？
2: 兄弟俩听母亲叫他

0: 姑娘顿时都愣住了。子豪赶紧从母亲挎着的竹篮中取出刚从集市买的熟食塞给他吃，他吃了一些东西之后精神好多了。子规刚要叫大哥哥，忽然想到母亲叫他姑娘，只好什么也不叫的问，
1: 你饿成这样怎么不去抓鱼掏鸟烤着吃呢？
0: 流浪儿说，
1: 这几日生病了，爬不上树也下不了河。
0: 兄弟俩央求母亲将他带回家，母亲开出不肯答应，但经不住儿子们的哀求，只得再次让步。流浪儿到了范府，换上干净衣服之后，不但没有了往日的流浪儿模样，而且成了一个非常俊俏的姑娘。兄弟俩虽然看着陌生，想着他带他们上树掏鸟蛋下河捞小鱼儿的情景，顿时驱走了距离感，还是围着他改叫姐姐。他一边答应着，一边跪倒在范夫人面前，
1: 谢夫人相救之恩。
0: 范夫人一见立即要拉他起身，他却长跪不起，说，
1: 我叫惠游，从小没父没母，是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因为喜欢这两个弟弟才结下了这份缘，求夫人留下惠游当个婢女吧，惠游一定帮助夫人带好两个弟弟啊。
0: 这倒让范夫人为难起来，他的确喜欢也可怜这姑娘，可想想自家的处境，只好叹口气说，
2: 谢姑娘美意，可如今我们已是自身难保，又何谈收婢女呢？等姑娘身子好些，还是另觅别处吧。
0: 说着夫人就要扶她起来，惠游还是长跪不起，说，
1: 夫人，惠游本是流浪儿，什么苦都吃过，惠游愿意陪着你们共患难。
0: 他说着竟流下泪来。子规和子豪看到惠游愿意留下，正是巴不得已，他们见母亲仍不肯答应，两人互相递了个眼色后，一起跪在地上说，
1: 我们
2: 喜欢姐
1: 姐，母
2: 亲
1: 就让
2: 她留
1: 下
2: 吧。
0: 范夫人拗不过两个儿子，又见惠游可怜，于是点着头将他们一个个搀起身来。
2: 母亲何尝不愿留下姐姐，只是不忍让她跟着我们受这无来由的苦。
0: 说着她的眼圈已经红了，看着他的神情，听着他的话语，惠游第一次眼睛汪出泪来，他真想也喊一声母亲，可在他冷凝的口中已经喊不出这温暖又陌生的称呼了。不觉间年过了，风软了，小草也渐渐绿了，一时在邹图二老的照顾下，伤口果然愈合得差不多了。一日起床后，他问老爹要笔，老爹说，只听说过有这种神奇的东西，我这山里人却从未见过呀。一时笑了笑，就向老爹要了一把小刀和一片竹简，立即刻书一封交与老爹，让他送与丞相文仲。老爹捧着竹简连退几步，惶恐地说，
3: 我乃一山中草民，如何见得了丞相啊？
0: 一时说，
4: 老爹不用害怕，您尽管拿着这书信去会稽，找到丞相府，只要将此信交给丞相，令案的下落就有望查询的来。
0: 二老听说丞相能帮着查询女儿的下落，一时惊喜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刚要给一时下跪，突然想到他如今是个官府追缉的逃犯，文丞相怎么会买他的人情？两位老人拿着那竹简僵在那里，只觉说也不是，不说又不明白。一时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交代说，
4: 朝中之事我不便多说，老爹尽管去就是。
0: 他将短刀递与婆婆说，
4: 若有闪失，婆婆就用此刀结果了一时。
0: 两位老人尴尬地说，
3: 这从何说起呀？
0: 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后，老爹将竹简藏入怀中。婆婆即刻给老头端来稀粥，叮嘱道，

0: 喝了稀粥，赶紧上路吧。
1: 一时补充道：“
2: 老弟一定要当面将信交与丞相，千万别当着别人的面说出我的名字。”
1: 老爹三口两口就将一大碗稀粥喝完，他用手抹了抹嘴说：“
3: 那，哎，小老儿一定按照将军的吩咐去做。”
1: 淅淅沥沥的春雨终于停了。湖面上仍然飘着一层薄雾，一场大病像是经过一次炼狱，也似乎重新经历了一遍前世今生。范蠡意识到在他的生命中还有太多的未了之事，所以到了知天命之年，他必须重新再活一次。对，要改变身份，改变活法，重新再活一次。他走出房间，来到前院，他很想极目远眺，看看远方的世界，可目光却仍穿不过雾霭朦胧，他只能尽力望去。方南正在收拾刚逮回的鱼，见范蠡出来，他惊喜地说：“
4: 大人能下床了，这就好了，好了，我逮了几条鱼，一会儿熬汤给大人补补身子。”
1: 范蠡没有答话，他舒展了一下身子，顺势来了几个有力的拳势，但看得出他的脚步还是有些虚弱。方南在一旁叫好：“
4: 好，上将军又复活了。”
1: 范蠡即刻收起拳脚，正色道：“
5: 范蠡已死，不再活矣，从今日起我便是渔夫了。”
1: 方南怔怔地看着他，疑心他还在说胡话。范蠡说：“
5: 你也不要再叫我大人，以后就叫大哥吧。”
1: 方南听了极为不适应地说：“
4: 大人，这如何使得？”
1: 范蠡纠正他：“
5: 使得，使得，就叫大哥。”
1: 方南脸都憋红了，就是叫不出大哥二字。都督老爹一路打听着来到文丞相府，丞相府虽不豪华，站在丞相府门前的老爹还是十分发怵。他摸摸怀中的竹简，想着女儿的命运就系于这一书之上，不能不大着胆子走向前去。门前侍卫拦住了他，老爹说：“
3: 兵爷，我是来送信的。”
1: 侍卫问：“
6: 你为何人送信？既是送信，将信交于我们，你便可回去了。”
1: 老爹说：“
3: 不能，我要将信亲手交与丞相。”
1: 侍卫冷笑一声：“
6: 哼，丞相岂是你等随便见的？”
1: 老爹急得来回打转：“
3: 我有信还不能见丞相？”
1: 侍卫不耐烦了：“
6: 别在这里磨牙了，要么你将信放下，要么离开这里。”
1: 老爹正不知如何是好，文仲散朝回家了。老爹虽不认识文仲，但一见轿子走来，他还是踉踉跄跄的边追轿子边喊着：“
4: 大人，大人！”
1: 侍卫见状又慌又急，他挥起长枪急赶着：“
6: 走开，走开，走开！”
1: 文仲见状走下轿来：“
2: 怎为何在此喧闹？”
1: 侍卫屈前说：“
6: 大人，他说是来送信的，我们要他将信放下，他就不肯。”
1: 老爹也急了：“
3: 我一定要将信送到丞相手中。”
1: 文仲闻言一惊，问道：“
2: 何人托你送信？”
1: 老爹说：“
3: 不能说，我要亲口告诉文丞相大人。”
1: 文仲说：“
2: 本官就是文丞相。”
1: 奏徒老爹惊喜道：“
3: 真的？你真的就是文丞相？是那个与范蠡上将军一道救了越国的文仲丞相？”
1: 文仲笑着点头，老爹啪的跪于地上。文仲疑惑地看着他，老爹说：“ 文丞相与范上将军合力救越国百姓于水火，小老儿今日得见，真是老天开恩呐！说着他竟磕起头来。文仲急忙上前搀扶，
2: 老爹多礼了，是何人托你带信于本官？
1: 走土老爹连忙附在文仲耳边说，以实将军。文仲听了又是一惊，犹豫片刻，他请邹土老爹进门一叙。邹土老爹忐忑而兴奋地跟在文仲后面走进府来，文仲来不及看信，便向他打听一时下落。邹土老爹一五一十地将一时的遭遇告诉了他，文仲听后脸上染满忧虑。少顷，他展开了竹简，看完后更加坐立不安。他沉吟片刻后对老爹说，
2: 将军所托之事，前一件本官可以勉力而为，后一件嘛，实在难为啊。不过请你转告他，本官会相机行事。
1: 邹土老爹困惑了，小民敢问丞相，将军究竟托丞相办几件事？文仲思虑重重地说，
2: 两件。
1: 邹土老爹不放心地问，查询我女儿下落的事 是第几件？文仲笑笑，
2: 第一件，虽是本官会尽力而为。
1: 邹土老爹这才放下心来，他又给文仲深深鞠了一躬。文仲连忙扶住他，内疚地说，
2: 你女儿是本官送去吴国的，本官理应尽力。
1: 老爹走后，文仲走进书房，他坐下来自语道，
2: 一时将军啊，你真是命大，你对少伯的忠诚令人钦佩，可安排船只接少伯家眷出去，那可是掉头之事啊。将军对文仲如此信任，文仲……
1: 他在书房坐了很久。几日后的一个黄昏，伤势初愈的一时头戴大斗笠，身着山民装，悄悄潜入会稽城里。他正朝范夫人的住处走去时，一人在身后轻声叫道，
7: 大人，大人。
1: 一时警觉地转身看去，却是家臣阿坤。他不由得露出一股无法压抑的惊喜。阿坤几步走近一时，已是泪流满面，他哽咽着说，
7: 果真是大人，小的还以为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大人了。
1: 阿坤将一时带到一处废弃的房屋中说，
7: 这些日子小的就在此处栖身。
1: 一时问，
2: 府中还有何人侥幸逃脱？
1: 阿坤听了不由得大放悲声说，
7: 没有了，除了小的之外一个也没留下。那日小的躲进酒缸，他侥幸逃过一劫，后来趁着混乱跑了出去，本想伺机回去收敛夫人和公子，想到才没想到他们一把大火竟将何府烧了个干净。
1: 一时拳头握得紧紧的，牙齿也咬得嘎嘎作响。阿坤擦干泪，从门前的树下挖出一个匣子，一时认出这是他家祖传的珠宝。一时接过宝盒，百感交集，这是他祖上传下来的珠宝，虽说价值不菲，却无论如何也比不过妻儿的性命重要。阿坤继续说，
7: 小的估摸着大人要是还在世上，之后肯定会到范夫人家去，于是日日躲在这里等候大人，没想到还真让小人等到了。
1: 阿坤说着，满是泪痕的脸上竟然露出宽慰的笑容。一时说，
2: 我得去上将军家看看，让夫人做好礼乐准备，夫人与公子可好？
1: 阿坤说，
7: 小的一直暗中关注着夫人和公子，他们都还好，府中还添了一个婢女，
8: 巧的是，这婢女怎么看怎么像

0: 师娘娘，只是眼角旁多了颗黑痣。
1: 一时警觉的。
2: 何时添的？按常理，夫人此时应该不会添人。这婢女还那么像西施娘娘，莫非？
1: 阿坤说，
0: 那婢女是不久前添的，看样子她与两位公子甚为亲密，小的好几次看到她带两个公子出门玩耍。
1: 一时沉吟片刻后说，
2: 我本想到上将军府上去看看，如此说来还是不去为好。
1: 他想了想说，
2: 婢女怎么会与公子如此亲近呢？除非她是有意接近范家。不行，得让夫人赶紧打发掉那个来历不明的婢女。
1: 初春的渔村，一阵阳光一阵雨，空气既湿且闷。范蠡正在自家鱼塘边撒鱼时，一个渔民跑来，
3: 渔父渔父，我家鱼塘死鱼了。
1: 范蠡即刻跟着他来到鱼塘边，果然看到几条翻白的鱼浮在水面。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5日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各类审计反馈问题整改情况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强化工作举措，扎实推动审计问题整改，以整改实效赋能高质量转型发展。会议指出，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整改是审计工作的关键一环，要深刻认识做好审计整改工作的重大意义，将审计整改作为补齐工作短板、完善制度机制、优化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坚持整体思维、全局思维、闭环思维，一体推进问题整改、风险化解、健全机制。会议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强化攻坚突破，针对未整改到位的问题，逐项梳理、分类施策，优化工作流程，积极沟通对接，动态调整整改措施，确保完成一项消耗一项。要加强协同配合，牵头单位要主动牵头抓总，相关单位要密切对接协作，及时研究解决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整改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既要抓好当下问题整改，又要深挖问题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管理短板，推动完善制度机制，强化源头治理，推动审计整改成果制度化、长效化，努力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切实把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实效。本台记者张丹、王刚报道。6月3日晚，市委副书记、市长苑方江到市应急指挥中心主持召开视频调度会议，分析研判6月4至6日强降雨过程，安排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抓好本轮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果断采取应对措施，密切关注本轮强降雨过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可信其大，不可信其小，不断提高雨情、水情、地质灾害预报预警的时效性和精准度，确保预警指令直达神经末梢，做到各个知晓、人人预警。 要加强联合会商研判，果断采取武停、转移等应对措施。会强调，要加强常态化演练，做好充分应急准备，模拟真正发生三段险情，发出山洪预警，有针对性地开展通信建立、险情抢护、转移避险实战化演练，发现堵点问题，完善应急预案。要加强物资储备，确保足额到位，调拨顺畅，把可能造成的灾害损失降到最低。会议强调，要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加强信息报送，把盲区就是亡区、漏点就是爆点牢记于心，加密重点部位巡查频次，及时发现问题，消除风险隐患。要畅通信息报送，确保应急指挥体系上下联动，高效运转。要全力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切实筑牢高考安全防线。本台记者王慧泽、王刚报道。6月4日，由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主办，省文化和旅游厅、市政府承办的2026年全国旅行社高级管理人员培训班在我市举办。据了解，本次培训采用专题讲座、经验交流等方式进行，课程涵盖2026年新版团队旅游合同解读、涉旅违法犯罪打击、企业合规经营、安全风险防控等内容。来自全国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旅行社企业、行业协会共200余人参加培训。本台记者田凤娇、周德全报道。6月4日，2026年中华全国总工会送教到基层暨伊春市工会干部履职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全总权益保障部副部长王永华、省总工会副主席、党组成员侯鹤南出席开班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王晓东主持开班式并作动员讲话。王永华围绕新时代职工权益保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做开班动员，解读重点工作方向，明确基层工会维权服务实践路径。王晓东要求，全体参训学员要提高政治站位，珍惜学习机会，真正把培训成果转化为推动伊春林区工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本次培训为期两天，旨在助力基层工会干部补齐业务弱项，提升服务林区职工履职能力。本台记者王艺林、王子玉、王思睿、刘荣祥报道。日前，我市遭遇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市区部分主次干道和林都木雕园内等区域树木出现倒伏、折断情况，存在安全隐患且破坏市容绿化。为快速排险复绿，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林都木雕园迅速开展应急清障与绿化修复工作，全力恢复城市风貌，保障市民安全。灾情发生后，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工作人员有序开展灾后处置工作。截至6月3日中午，本次抢险累计投入人员324人次，出动机械车辆9台，作业146车次，城区主次干道障碍物全部清理完毕，道路交通全面恢复正常。记者在伊美区山珍路看到，工作人员正在细致修剪草坪、平整绿地、清理杂草枯枝，切实改善绿地环境。同时，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时节，栽种各类草本花卉，并对道路两侧灌木、修枝整形，进一步丰富绿化层次，提升沿街景观风貌。在伊美区红松公园，工作人员对受灾折断的树木枝干进行规范切割，集中收拢，统一装车清运，及时消除园内通行隐患，守护园区环境整洁。伊美区园林绿化中心绿化队队长卞永江：
7: 下一步，我们中心将紧盯剩余隐患点位，细化举措，限期完成受损树木处置，全面清零绿化安全隐患，同时将进一步优化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夯实园林安全防护基础。
6: 针对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导致林都木雕园路面杂物堆积、树枝断落等情况，园区迅速开展应急抢险工作，工作人员及时布设安全警示设施，对倒伏树干、断裂树枝进行分段切割，集中清运，快速清理路面积障，彻底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保障市民游园通行安全。目前园区主干区域清障工作已基本完成，边角零星残枝正在有序收尾清理。伊美区水上公园建设服务中心党支部委员魏振涛：
8: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细化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一方面对辖区内容易倒伏的树木逐一排查，及时加固，提前疏通排水沟渠，检修保养防汛泵站，筑牢排涝根基，同时把点位安全巡查纳入日常工作，一旦遭遇极端恶劣天气，抢险队伍即刻快速集结，就近出动处置险情。
6: 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伊春市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026年6月4日，中央督察组向我市转办第2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4件，涉及铁力市一件，具体为其他类案件；涉及友好区3件，具体为生态类案件一件，水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交当地办理，按照相关规定调查处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17批。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4日，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7批一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已办结一件。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进驻公告，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8日到6月8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451-5868-2998，专门邮政信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A72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5: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9: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2: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1: 阳光童年，
3: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期间，全市各地举行了多姿多彩的庆祝活动，少年儿童们徜徉在快乐的海洋，幸福健康成长。5月31号，由团市委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六一主题对峙活动在嘉荫县举办，各中小学校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员代表等共计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少先队员进行了风采展示、武术表演、少年志，尽显新时代少年的昂扬气概。情景剧

0: 九儿以深情演绎再现烽火岁月中的家国情怀，歌曲《祖国有我》唱响了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快乐的小星星洋溢着童年的纯真与美好，情景剧《红颜》则通过再现红颜英烈的感人事迹，带领少先队员们重温革命先辈的赤胆忠心，入队仪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全场齐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旋律激励着新时代好少年奋勇前行。5月30号下午，伊春林都机场举办了以汤望林海顺同心，林都空港伴少华为主题的第四届民航开放日活动，55组亲子家庭走进伊春林都机场与飞龙飞行学院，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航空科普之旅。活动首站在机场航站楼展开，合影留念后，少年儿童们跟随着工作人员有序参观航站楼，体验了值机、安检、候机等流程，了解特殊旅客办理流程、民航安检常识等各类乘机注意事项，切身感受了机场如何确保旅客顺利出行。在机坪安全区域，机场工作人员与消防员轮番登场，详细讲解各类特种车辆的不同用处，保障飞机飞行升力的除冰车，帮助旅客上下飞机的客梯车，维护机场安全的消防车。近距离参观特种车辆也让小朋友们大开眼界，在机场停机坪，少年儿童们兴奋地跑向各式飞机，在工作人员的看护下进入小型直升机的驾驶舱打卡拍照，过足了航空瘾，也对航空知识有了更全面的认识。随后队伍转赴飞龙飞行学院，少年儿童们参观了飞行员训练模拟机，并在教员陪同下操作模拟机，尝试完成起降、盘旋、爬升、下滑等飞行基本动作，感受飞行的乐趣与挑战。室外伴随着阵阵欢呼，少年儿童们将飞机模拟一次次掷向蓝天，比试哪一架战机飞得更高更远。6.1国际儿童节当天，伊美区北山公园迎来大批小朋友们游园赏景，欢度节日。漫步园中，微风拂面，在这里不仅可以尽情呼吸清新的空气，小朋友们还能与孔雀、梅花鹿等动物近距离接触，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乐趣。除了治愈的自然野趣，园区游乐区域更是欢乐十足，跑圈、转转车等设施为小朋友们提供了丰富的游玩选择，现场还有科技感十足的机器狗，新奇有趣的互动瞬间吸引了小朋友的目光，自然野趣与现代科技的碰撞让今年的6.1格外精彩。嘉义县举办了全县中小学生现场绘画比赛，180名少年儿童同台竞技。比赛现场，小选手们将对家乡的热爱融入笔墨色彩，龙乡秀美风光、恐龙文化特色、城市崭新面貌与文明出行、友善互助的生活场景在画卷中相映成趣。他们用灵动笔触勾勒心中家乡，每幅作品都饱含深情，生动展现了少年儿童向善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嘉义县第二小学还隆重举行高举队旗跟党走，争做时代好少年新生入队仪式暨优秀学生表彰大会，用仪式感为同学们的成长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铁力团市委组织铁力市特殊教育学校的40名学生观看电影，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同下共同观看了喜剧电影《绵羊侦探团》。电影中妙趣横生的情节让现场一片欢声笑语，同学们沉浸在观影的欢乐时光中。志愿者孙启成：
1: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为特教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暖，愿这份温暖陪伴每一位折翼天使，也期待未来有更多爱心力量加入，持续关爱特殊儿童成长。
0: 铁力市第一小学隆重举行以“卓雅少年驰赛场，意韵风华满校园”为主题的第29届田径运动会暨校园艺术节活动。在铁力市第一小学操场，活动氛围热烈浓厚，舞台上书香少年课桌舞、诗韵童心、音舞说唱、架子鼓、拉丁舞特色表演、致敬亲爱的老师、师生合唱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同学们用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展现多才多艺的少年风采，全场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铁力市第一小学校学生王子晴：
2: 这次运动会真的太好玩了，活动特别有趣，还

0: 好看的节目，和同学们在一起特别开心。
1: 体育竞技赛场同样精彩纷呈，体育竞技环节50米跑、4×100米接力、立定跳远等经典田径项目激烈角逐，小选手们奋勇争先，全力冲刺。趣味运动环节抬花轿、蚂蚁搬家等亲子项目，以及教师家长组接力赛相继开赛，亲子默契协作，师生同场竞技，欢声笑语回荡在校园每一个角落。铁力市第一小学校学生徐浩维：
0: 今天我参加运动会，我特别开心，我会努力参加比赛，争取拿到好成绩。
1: 铁力市双峰镇中心学校以童心向党、快乐成长为主题，开展6·1国际儿童节系列主题活动。双峰镇中心学校组织5年级学生徒步前往建国村红色抗联教育基地与稻田农耕实践区，开展沉浸式的实践教育。全体师生有序参观了建国村抗联历史长廊及红色教育展馆。参观结束后，师生们前往稻田农耕实践区，开启插秧劳动体验环节。同学们纷纷挽起裤脚，踏入水田，化身小小农耕者，将秧苗规范有序地栽入泥土中。实践活动临近尾声，全体师生前往抗联小食堂，通过复古粮票兑换餐食，集体共进午餐。大庆山县带领中学以童心实践、快乐成长为主题，开展系列6·1主题实践活动，以实践育人，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学校精心开设传统手工刻画、林区特色锯末画、红色故事宣讲等特色实践项目，让学生在动手创作中感悟传统文化的魅力，在红色宣讲中厚植爱国情怀。同时开展童心暖校园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学生清扫校园、整理图书典籍，帮扶低年级学生分享学习经验，引导学生在劳动奉献中锤炼品格，学会感恩。为进一步营造比学赶超、奋勇争先的良好校园氛围，学校还设立文明之星、学习之星、进步之星、优秀少先队员等荣誉，从文明礼仪、学业表现、成长进步、少先队履职等多维度鼓励学生争先进、树榜样。友好区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举办了月见纸鸢、童心飞扬、非遗体验暨阅读推广活动。公园草坪上搭建起自然阅读角，少年儿童们围坐在一起，共读风筝与自然主题读物，在清风绿草间享受阅读乐趣，在书香中开阔视野，启迪心灵。非遗传承人与美术教师现场指导，少年儿童们拿起画笔，在空白纸鸢上精心共图、涂色创作，将童真与梦想汇进一只只五彩风筝，在开阔的草坪上一同放飞亲手制作的纸鸢，五彩风筝在蓝天中迎风飞扬，少年儿童们尽情奔跑欢笑，将欢快与美好心愿一头放飞，将非遗纸鸢文化与少年阅读紧密融合。活动让少年儿童在自然之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乐享书香文化时光。友好区第三小学校学生：
2: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我不仅知道了纸鸢的传统文化，还和同学们一起读绘本，画属于自己的风筝，亲手画的风筝飞上天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希望以后能多参加这样的活动。
1: 6·1前夕，铁力市第三幼儿园以同心相融一家亲，共绘中华同心圆为主题，举行庆6·1亲子运动会暨第7届同乐节系列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中缓缓拉开帷幕，歌唱祖国，童声嘹亮，真挚的家国情怀萦绕在校园内。随后10个特色民族方阵有序入场，小朋友们迈着整齐步伐，身着蒙古族、藏族、壮族、苗族等多个民族的精美服饰，伴随着特色民族音乐，轮番展示民族舞蹈与创意队形，将民族文化与青春活力完美融合，生动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独特魅力。铁力市第三幼儿园幼儿王子熙小朋友：
3: 今天操场上特别热闹，我和爸爸妈妈能一起参加这次运动会，我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1: 在趣味运动环节，幼儿们牵手家长，默契协作，积极参与各项亲子赛事。在率先拉开序幕的蒙古小勇士轮胎接力赛上，亲子搭档奋力冲刺，奋勇争先。随后蒙眼击鼓、相运投壶、跳格子祈福、亲子两人三足、趣味拔河等10多个趣味项目同步开展。活动还精心设置了整点抽奖环节，持续点燃现场氛围，让园内处处充满

0: 欢声笑语。南岔县中心幼儿园举行亲子游艺运动会，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亲子游艺运动会以传承民间游戏、润泽亲子童年为主题，通过民间游戏体验、亲子互动竞技等形式，让小朋友们感受传统游戏的魅力，增进家园共育。南岔县幼儿园小朋友陈依依。
1: 今天我特别开心，和爸爸妈妈一起参加玩游戏、参加比赛，还拿到小奖品，爬上了幼儿园童节了，祝所有小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芒种。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国自主研发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实现批量化生产，单股丝束可拉动中型卡车，将应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出发一路向北，讲述湖北农机手组成跨区作业志愿队驰援河南，接力守护夏粮丰收的故事。
2: 高考临近，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1: 俄罗斯称愿在安克雷奇会晤基础上与乌方谈判，乌总统公开致信提议举行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来吧，快来吧，万儿抗阻灾难。
4: 我也特别邀请你来内蒙古，到我们鄂尔多斯毛乌素沙漠种一棵树。
5: 这是治沙能手殷玉珍几天前在瑞典向全球友人发出的诚挚邀请。从19岁来到寸草不生的毛乌素，到如今拥有数万亩绿林，殷玉珍用41年时间创造了奇迹。伴随着三北防护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像殷玉珍一样加入了绿化沙漠的队伍。现在的毛乌素沙地治理率达到 85%， 生动诠释了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持续努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18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强调，
6: 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使我们的国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祖国大地上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建设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中国。夏季蓝藻水华进入高发期，在云南昆明的母亲湖滇池，17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昼夜运转，日处理水量超130万立方米。自2024年投用以来，滇池治理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防控。藻水共治一体化平台负责人徐凯：
7: 进入设备以后的话，是通过物理过滤的工艺，对浮体里面的这个蓝藻颗粒和微小悬浮物进行一个过滤，出厂的清水的话就直接达到了地表浮库3类，可以直接回补滇池。
5: 2015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均对湖泊保护治理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昆明纵深推进生态修复、河道整治等举措，高原明珠滇池神采再现。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副局长唐运红：
8: 新增了污水处理、雨水快速处理、沼水处理和湖水内循环四个百万吨级工程。2025年滇池全湖水质自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质。我们将继续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把滇池水质、水环境、水生态不断地提升改善。
5: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深入人心。在西藏林芝嘎拉村，野生桃林漫山遍野，道路蜿蜒，干净整洁。通过大力推进生态振兴，发展桃林经济，嘎拉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路子。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9: 我们永远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好我们的野生桃林。我们桃林呢，总面积是300多亩，里面野生桃树呢有1250多株，给我们每年过桃花节的时候带来300多万元的收入。去年呢，我们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呢是4.43万元，真正的实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尺度最严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首次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写入法律，并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
10: 法典呢，突出一个源头治理思维，将视野呢扩展到以法治手段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特别是呢将应对气候变化单设一章，贯彻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积极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5: 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科技的支撑，15五规划纲要围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生态环境部科技与财务司司长王志斌表示，将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态环境的治理效能，用科技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15五规划纲要部署，持续深化生态环境领域科技体制改革，着力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强劲的科技动力。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察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

0: 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查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重庆市民曹萌：
1: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重庆市渝中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姚慧：
2: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梅州市民叶海燕：
3: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已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广东省梅州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曹志辉：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
5: 全球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昨天在广东阳江顺利完成海上浮托安装。海风之心投产后，每年可通过海底电缆输送约60亿度绿电。总台记者张伟、张宁新、苏玲报道。
6: 距离100米，即将进入安装区域。
7: 经过4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海风之心重达2.5万吨的上部组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接下来，换流站进入整体调试阶段。海上换流站是海上风电场的心脏，负责将分散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升压，并转换为高压直流电，再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海风之心是全球首个正负500千伏、2000兆瓦柔性直流海上换流站，平面面积接近一个标准足球场，高度约等于15层楼。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阳江公司海上风电项目负责人黄勇说：
8: 实现了我们万吨级海上组块一致性的整体安装，安装精度达到我们的国际先进水平，为后续海上风电场全流量并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7: 海风之心建成后，三峡阳江青州5期、7期海上风电场163台风机产生的电能将在这里完成汇集、升压和交流转直流处理，通过海底电缆输送至陆地电网，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
9: 我国自主研发工艺路线生产的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在上海实现批量化生产，可应用于航空航天、巨神智能、低空经济等高端领域和未来产业，为我国关键领域发展提供核心战略材料支撑。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10: 碳纤维密度不到钢的1/4，强度却是钢的7到9倍，同时兼具耐腐蚀、抗疲劳等优异特性，是支撑高端制造、战略装备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基础材料。此前 T1000级碳纤维长期被列入对华出口管制清单，如今我国也有了自己的 T1000 碳纤维产品，而且实现量产，意义重大。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3号碳纤维工厂经理杜永前介绍：
11: 我们这套工艺包括设备完全都是

0: 国产。单纯从这个技术指标上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已经是跟国际上面主流的 T 一千的这个指标已经是完全是符合了。
1: 此次实现量产的 T 一千级高性能碳纤维为12K 小丝束规格，即每束碳纤维由12000根单丝组成，单丝直径仅约7微米，相当于普通人头发丝直径的1/10。单股丝束拉伸强度超过6.5吉帕，足以拉动一辆重约10吨的中型卡车。
0: 在材料应用的场景呢，它可以替代我们一些传统的这个金属材料等等，它可能会有更优异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目前呢，就是把它作为俗称啊，叫它黑黄金。
1: 据介绍，经过多年攻关，我国已形成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加工的完整产业链。到2030年，我国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4: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向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5: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4: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向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向峰熟悉，也信得过他。
6: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到你村里来是吧？啊，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4: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矿泉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4: 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张向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4: 90%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1天多之后，张向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6: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棚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9: 出点面包一下，稍收和你联系啊。
6: 搞快点，搞快点。
4: 张向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向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6: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4: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向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向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6: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呗，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4: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0: 2026年高考在即，全国各地提前部署，周密准备，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年高考期间，河南全省将有数万辆巡游出租汽车和网约车为考生提供免费送考服务。 安阳市交通运输服务中心出租客工作人员宋。

0: 滨。
1: 对于足底偏远的考生，可提前一天拨打电话预约，我们将安排一对一无偿送考服务。
2: 高考期间，青海省西宁市在全市范围内倡导静音护考，建筑工地、娱乐场所等按要求调整作业时间。交警部门已将严查鸣笛行为，西宁市交通执法局监督一科负责人齐学平。
3: 我们组织了多支出租车爱心车队，覆盖主城区所有考点，并开通了预约热线，同时配合公安、交管、城管等部门开展静音行动，用爱心护航他们的梦想。
0: 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消防救援大队日前对辖区考点、考生集中供餐饭店、定点入住酒店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宣汉中学校长袁勇：
4: 考前全面排查考场、宿舍、食堂、消防设施与疏散通道，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应考环境。
5: 为保障考生在高考期间急用证件的需求，山西公安部门开启高考身份证制发急事快办服务。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营盘派出所民警张峰丽：
6: 高考前一天及考试期间，早8:30至6:00，考生可以持准考证办理身份证照相、受理、制发等业务，大约2个小时就可以当场取证。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个百分点，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通知，组织开展6G 创新发展部省协同试点专项行动，推进6G 技术创新、产业生态培育和应用场景拓展，为6G 商用落地提供有力支撑。
8: 昨天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齐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7: 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今天0点再次开启，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4号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公开信，提议通过两国领导人直接会晤的方式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同时，乌方认为欧洲、美国等相关方也有必要参与到和谈当中。此外，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愿意在谈判进程中实施全面停火，并秉持全部换全部的原则，与俄方开展战俘交换工作。
7: 本台消息，据黎巴嫩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继续对黎南部和东部贝卡谷地发动一系列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以色列军方宣布，一名以军士兵在黎南部死于黎真主党袭击。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说，其武装人员4号分2轮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黎南部的多处以军士兵和军事车辆集结地发动袭击。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则发表电视讲话说，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不能将黎巴嫩南部与黎巴嫩其他地区区别对待，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98美元，收于每桶93.04美元，跌幅为3.10%。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8美元，收于每桶95.03美元，跌幅为2.84%。
7: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2026年版食源性疾病估计数据显示，不安全。

0: 食品每年导致全球约 8.66 亿人患病和150万人死亡。世卫组织说，通过改善饮用水和卫生条件，推广巴氏杀菌等措施，可避免因食品安全问题导致的许多病例。
1: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一架客机4号在法兰克福机场停机位发生前起落架坍塌事故，造成多名工作人员受伤。事发时乘客尚未登机，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我国今年环境日的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首次由粤港澳三地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国家主场活动，将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全国多地今天开启考点安全、食宿与防疫等检查工作，全力保障高考平稳开考。按照全国铁路预售规定，端午节当天的车票今天开售，请广大旅客做好出行安排。国际方面，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5号公布，业内认为若五月数据再超预期，将进一步强化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芒种出林，农事正酣。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水塘稻田模型，椭圆形盆体一分为二，半塘养殖，半田耕种。塘内鱼跃荷香，田间石块规整，塘田之间筑堰设涵，引水互通，涵上栖鸟，四壁植柳，尽展先民一水两用，一田双收之志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
2: 食以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家家卖饭美，处处林歌长。芒种时节，螳螂出声，伯劳使鸣，反蛇无声。人们抢收抢种，惜时如金，捧一穗新麦为耕耘，插一起青秧盼丰年。在收获的喜悦与播种的希望中，感念光阴的馈赠与生长的力量。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小麦，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我感觉种地啊越来越有希望。
6: 咱东北的水稻插秧已进入了收尾阶段，插好秧是希望的起点。
7: 我们浙江下阳村就在云和梯田景区里，每年芒种，我们举行开犁节，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8: 野夏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正是栽植收缩的最好时机，对于我们自杀人来说，栽植好每一棵新苗，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意，就是我们接手的初心。
9: 勇往直前是态度，心往其名是期许，
10: 有赚就有收获，今年的夏天我一定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瑞士者 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非同凡响音乐吧，非同凡响 Music Time， 用音乐点缀美好生活，用电波传递幸福瞬间，非同凡响乐享生活，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非同凡响音乐吧。
1: 听众朋友您好，每周五与您相约非同凡响音乐吧。我们伊春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被誉为小西安岭上的绿色明珠，这里山清水秀，四季风光如画。今天的节目里，让我带您一同以歌颂绿，以声传美，在旋律之中品读四季伊春，感悟绿色坚守，共赏绿水青山的独特魅力。林都伊春，地球绿色的家，是由朱海、葛维举作词，张洪光作曲，谭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赞美了我们伊春的秀美风光和独特的森林魅力，让更多的人了解红松故乡伊春，向往美丽的林都伊春。请欣赏歌曲《林都伊春，地球绿色的家》。

家住伊春是殷秀梅演唱的歌曲，歌曲以朴实的歌词和动听的旋律表达了人们对伊春的赞美和游子对家乡深深的爱恋。欢迎您走进伊春，感受伊春，了解伊春，请欣赏歌曲《家住伊春》。

伊春盛开闻名花，是由徐仰文作词，李树林作曲，单心月、王心凌、王爽演唱。这首歌是伊春创文主题歌，人人讲文明，温暖一座城。伊春盛开文明花，童心守护万顷林海绿色梦。请欣赏歌曲《伊春盛开文明花》。

《爱在黑龙江》是徐仰文作词，杨海成作曲，赵子一演唱的歌曲。美丽的黑龙江，可爱的家乡，梦想在这里起航，希望在这里飞翔。请欣赏歌曲《爱在黑龙江》。

伊春是首歌，从红色的伊春、绿色的伊春、幸福的伊春三个维度诠释了伊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请欣赏歌曲《伊春是首歌》。

0: 听众朋友，非同凡响音乐吧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2: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3: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
4: 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5: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6: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新华社消息，党中央决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将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新华社消息，记者6月3日从教育部获悉，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教育部会同国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导各地扎实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据悉，教育部将指导各地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净化涉考网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治理涉考培训机构等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活动，积极营造和谐健康的考试环境。在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方面，指导各地深化考生诚信考试教育，进一步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等措施，加强标准化考点建设，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严格入场安检规范，强化考场监考巡考，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据悉，教育部将严肃招生宣传纪律，指导各地各校严格落实高校招生宣传工作纪律要求，严禁虚假宣传、违规承诺，严禁以任何形式炒作高考状元、高分考生、升学率，治理违规招生行为，指导各地会同有关部门加大涉考涉招培训机构治理，坚决打击虚假宣传、高价收费、组织诈骗或作弊、扰乱考试招生秩序等违法违规行为，切实维护考生和家长合法权益。同时，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为盲人考生专门命制盲文试卷，为 1.4 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考试提供合理便利，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方面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新华社消息，在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之际，公安部6月3日公布4起污染环境犯罪典型案例。这4起典型案例涉及制售作弊芯片、干扰汽车尾气检测、非法处置危险废物、偷排超标工业废水、非法转移青岛填埋工业固体废物。在浙江绍兴公安机关侦破单某某等人制售作弊芯片干扰汽车尾气检测案中，犯罪嫌疑人通过技术手段掩盖车辆真实排放水平，致使车辆排放的氮氧化物、颗粒物等污染物直接加剧区域雾霾、臭氧等复合性污染。案发后，公安机关依托警务协作机制，联合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跨区域溯源追查，快速锁定芯片生产窝点、销售网络及使用机构，斩断犯罪链条。据介绍，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加快建立公安机关牵头相关部门联动的生态警务机制为牵引，依法严厉打击各类污染环境犯罪，切实维护生态环境安全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新华社消息，6月3日以融通中外文明智慧，携手应对时代挑战为主题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家大会在甘肃省敦煌市开幕，会议由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来自近70个国家的30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人致辞表示，汉学研究是读懂中华文明的重要路径，也是读懂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我们愿与世界汉学家等各界朋友共同努力，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外友好，深化交流互鉴，共同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文明力量。与会外宾表示，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人类文明作出独特贡献，愿积极传播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新华社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在云霄直流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通知指出，自2026年6月1日起，按照云霄直流输电权市场化交易方案暂行，以月度及以内交易起步，在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工作过程中，要坚持安全为锚、稳妥为要、公平公开、竞争有序的原则。通知要求，国家电网公司、南方电网公司要进一步深化合作，依托输电权市场化交易，充分挖掘输电通道潜力，提升通道利用效率，更好支撑网间互济互保和常态化交易需求，保障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高效运行。根据通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将持续强化对输电权市场化交易的指导，健全配套政策，加强经验总结，根据实际运营情况持续优化交易机制和参数设置，及时协调解决问题，适时推广经验，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
0: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1: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科威特外交部三日表示，将两名伊朗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对其驱逐。科威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科已决定将伊朗外交使团的两名成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并要求他们在24小时内离境。声明说，这一决定是在伊朗持续发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背景下做出的。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伊朗外交部已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批准，成立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工作组。尼克扎德说，该工作组将与包括武装部队等其他机构协调，起草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制度。相关法律草案采纳了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及有关人士的意见。俄罗斯方面任命的顿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三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一辆巴士当天清晨在该地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造成七人死亡，十一人受伤。普希林说，遇袭车辆当时在从莫斯科开往克里米亚的新菲罗波尔途中，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0: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0: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纯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我是白云。
5: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就变成黄土了。
6: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7: 您好，您的快递。
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7: 您好，您的快递。
8: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9: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8: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0: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狐狸和仙鹤。
1: 狐狸在吃鸡的时候，喉咙里卡了根小骨头，幸亏来了仙鹤医生，才没有被卡死。为了表示感谢，他邀请仙鹤到家里来吃一餐丰盛的晚饭。可是当仙鹤答应之后，一向吝啬的狐狸又后悔了。于是仙鹤到来的时候，狐狸只做了一锅豆子汤，而且还特意用了一只平底儿的盘子把汤摆上餐桌。晚餐开始了，仙鹤的长嘴在盘子里敲得啪啪乱响，好容易吸到一口汤，刚昂起头，那汤又顺着长嘴流出来了。狐狸在一旁还一个劲儿地劝他：“
2: 仙鹤医生，喝呀喝呀，千万别客气。”
1: 仙鹤说：“你用这种平底的盘子，是不是存心不让我吃啊？”

0: 既请了客，又没有什么损失。
1: 他伸出舌头，把盘子里的汤一扫而光。仙鹤吃了哑巴亏，脸上却不动声色。于是过了两天，仙鹤给狐狸送来请柬，请柬上说，为了回报狐狸的盛情款待，也回请狐狸到仙鹤的家中吃一顿鲜美的晚餐。狐狸立刻答应了邀请，他对自己说，
0: 仙鹤请吃饭，从来都离不开河里的各种鱼虾，我平时可没有这个福气，这回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大吃一顿。
1: 狐狸兴冲冲的来到了仙鹤的家，仙鹤请他坐到桌子旁，对他说，
2: 你看，这都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饭菜，里面有很多鱼虾，请随便吃，不要客气。
1: 狐狸一看桌上，立刻傻眼了，原来那些鲜美的饭菜都装在一个长长的玻璃瓶子里，狐狸嘴再尖也没办法吃到。仙鹤把长嘴伸进瓶子吃了一口，对狐狸说，
2: 哎，快吃啊，味道好极了。
1: 狐狸围着瓶子转了一圈又一圈，也没办法吃到一口。他生气地问，
0: 你用这种玻璃瓶子是不是存心刁难我呀？
1: 仙鹤笑着说，
2: 不，我和你一样，也是特意让你看得更清楚的嘛。
1: 狐狸无话可说，灰溜溜的走了。
3: 小小信箱，
4: 仙鹤为什么喝不到装在坛子里的汤？狐狸为什么吃不到装在瓶子里的饭？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什么呢？
3: 聪聪 ABC。
5: 仙鹤的嘴长长的，所以喝不到装在盘子里的汤。狐狸的嘴是宽宽的，伸不进瓶子里，所以吃不到装在瓶子里的饭。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发是，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必须首先去尊重别人。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煮豆燃萁。三国时的曹操有三个儿子，他看中了聪明的二儿子曹植，几次想立他为太子，这可惹恼了大儿子曹丕，他对曹植

嫉妒得牙根直痒痒。到了公元220年，曹丕即帝位，史称魏文帝。虽然是自己当了皇帝，可他很怕曹植会有一天篡权，总想找个借口把他杀掉，以除心腹之患。这一天，曹丕想出了一个阴招，他把曹植找来，对他说：听说你的诗写得很好，今天我要你以兄弟为题做一首诗，诗中不能出现兄弟二字，而且要在七步之内成诗，不然就以欺君之罪处死你。曹植眼含着热泪，还未走到七步，便满腔悲愤地吟出了著名的七步诗：煮豆持作羹，露书以为之，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丕听了这首诗，不由羞得面红耳赤，放过了弟弟。曹植虽然以自己的机敏逃过一劫，但此后他一再被贬，最后41岁时忧郁而死。成语煮豆燃萁就是从这个故事中产生的，比喻兄弟间或亲朋内的互相迫害残杀。成语七步之才也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形容人思路敏捷，富有才华。

心长胆。春秋时，毗邻的吴越两国交战不息，武王夫差继位，发兵攻越，结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只得俯首称臣，到吴国去服侍夫差。夫差叫勾践和他的大臣范蠡去喂马。夫差出巡，勾践为他驾车御马。夫差生病，勾践为他端水喂饭。勾践忍辱负重八个春秋，才回到越国。他立志发愤图强，报仇雪恨。他派文种治理政事，让范蠡操练军队。他睡柴草，常苦胆，砥砺自勉。不到十年，越国强盛起来，一举打败吴国。比喻发愤自强，报仇雪恨，称卧薪尝胆。